0: 升温度，实现城市治理与便民利民双向共赢。
1: 即将街道作为江津老城区，人口密集，街巷纵横，过去油摊占道乱摆乱放问题突出，而多数摊贩为高龄菜农、低保、残疾等困难群体，摆摊是其主要谋生渠道，简单取缔亦引发民生问题。为破解治理难题，街道推出摊会万家数字化特色场景，让零散油摊实现定点、规范、集约经营。
2: 我们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实时规矩分析人流数据和群众诉求，科学规划摊点，实行线上预约、线下兜底的准入机制，规范打造3个摊圈、6处摊区、350个摊位，油摊从杂乱占道变成规范集约经营。
3: 方便噻，第一个手机申请方便点，第二个我摆起不用遭追，大家互惠互利。
4: 呀，晚上上的呀，些哪样都可以买，群众也可以满意。原来的那个油摊过来很那个走进过来都不方便，现在的那我们都给民间的站，这个物业的城市我们这个摆起真的很好。
1: 不仅划好摊位，数字化治管同步跟上，摊区接入监控无人机感知设备，搭载5类 AI 算法，对占道经营垃圾满意自动预警，形成智能预警、自动分拨、联动处置、反馈评价完整闭环，累计处置涉摊事件635起，执法效能提升55%，问题处置从按天办缩短到分钟级响应。
2: 我们依托 AI 摄像头对摊区开展实时巡检，现在就是发现麻沙市有一个摊贩违规占道经营，我们就会自动推送事件到就近的网格员进行处理，分钟就可以处理完毕。
1: 街道出台摊贩积分管理，实行黄灰榜亮晒，组建12支摊贩自治小组，采取执法队员加网格员加摊贩自治小组三方联动管护。目前摊区设施完好率98%以上，涉摊相关投诉同比下降30%，群众满意度达93.15%。该项目也入选2026年二季度数字重庆建设镇街应用场景领跑者。
5: 目前，摊会万家项目已帮助228名灵活就业人员有了稳定收入，便民服务覆盖周边20000余名市民群众。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利用数字赋能现代化城市治理，做实做细摊会万家，托起灵活就业家庭的万千希望，守护好江津母城的万家灯火。
0: 连日来，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红利，重庆小南丫铁路物流中心货运量持续攀升。今年7月，站点集装箱发货量突破4900标箱，日均装车近160标箱，创下开站以来夏季单月发货历史峰值。
1: 盛夏高温酷暑，场站工作人员坚守作业一线，每趟班列发车前，外勤人员都会提前开展专项抽检，细致核验集装箱箱体、锁闭装置，严查货物堆码、捆绑情况，严格对照备案方案，把控装载安全。即使集装箱内高温闷热如烤箱，工作人员依旧一丝不苟完成查验工作，完善台账记录，实现货物运输全流程闭环追溯。为应对高温汛期等多重考验，站点优化作业模式，推行错峰轮岗，配齐防暑物资，全力保障班列100%准点发车。同时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强化多部门联动处置能力，筑牢货运安全防线。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运输货物超7万标箱，同比增长11.86%，货值达79.23亿元。下半年，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将协助小南丫站持续优化作业流程，理顺车流秩序，持续提升枢纽物流通行效能。
0: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际，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区检察院、区法院、德港工业园发展中心在德港工业园开展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主题宣讲活动，向园区约100家企业环保负责人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宣讲。
1: 2023年6月，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决定，将每年8月15号设立为全国生态日。今年8月15号，既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的21周年，也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

0: 不容逾越。区域法院围绕违法排放、未批先建、固危费违法管理等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公正判决彰显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法治理念。区域生态环境局从法典背景、重点条款、典型案例、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宣讲，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活动现场还组织企业代表扫码下载法典全文，关注江津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便于企业深入学习法典精神，及时了解政策动态。宣讲结束后，主办单位实地走访企业，面对面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精神走进企业，深入人心，引导广大企业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江津汇聚磅礴力量。在农场的田间地头，碎粒饱满的高粱压弯了枝头，宛如为大地铺上了一层厚重的红色锦缎。伴随着机械的轰鸣，收割机高效作业，将一株株高粱吞入腹中，又吐出粒粒饱满的果实。当天，除了传统的收割机进行作业外，无人收割也同步进行。据了解，这里是全国首个丘陵山区无人化智慧农场，核心示范规模约300亩。前期通过对田块进行高标准仪器化改造，打造出缓坡、坡式梯台、水平梯田等丘陵特色田块，农机顺畅通达，破解山地农机进出田块的难题。无需农机手现场驾驶，技术人员在农场指挥调度中心，依托我区数字农业管理调度平台设定作业路径，无人驾驶收割机便自主作业，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相较于传统种植，农场土地利用率提升3%，综合生产成本下降5%，其中人力成本下降45%，燃油成本下降6%。依托北斗导航与智能调度，仅需少数技术人员后台值守，即可管护整片农田。遇到阴雨天气，还可开展夜间错峰抢收，降低粮食损耗。作为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试验田，江小白未来农场将数字技术融入山城坡耕地，为南方丘陵山区粮油产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提供实践样本。目前高粱收割正有序开展，运粮车、烘干机将接续协同作业，确保高粱颗粒归仓。
1: 8月18号，青春聚力，一起精彩。2026年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服务走进万达，即爱上重庆青运江津消费周活动在万达广场举行，为江津新时代文化强区建设注入青年动能。
0: 此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融媒体中心、区教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商务委、团区委、区文联、区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区文艺志愿者协会承办。活动以文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搭建大学生文艺实践与志愿服务平台，既全方位展示江津青年学子艺术风采，挖掘培育本土文艺新生力量，也通过沉浸式文艺演出聚拢商圈人气，拉动市场消费，实现文化惠民、助商兴市双向赋能。活动现场颁发了2026年迎新春展演视频优秀最佳作品奖，集中发布2026年新招募大学生情况，并为新加入志愿服务队伍的大学生代表颁发证书，进一步壮大江津大学生文艺志愿服务队伍力量，激励更多青年学子扎根家乡志愿奉献。近年来，我区扎实推进新时代文化强区建设，自2024年暑期起，区委宣传部、区文联牵头，联合多部门启动大学生文艺志愿者招募，利用寒暑假、节庆开展各类文艺实践，为学子们搭建回馈家乡、施展才艺的平台，同时还建立青年文艺人才库，组织开展了文艺展演、公益课堂、创作采风、结对共建等系列活动，为青年学子打通文艺成长成才的渠道。
1: 连日来，我区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酷暑热浪席卷全城。在大多数市民避暑纳凉之时，环卫工人于笑容依然坚守街头，顶着烈日默默劳作，用辛勤汗水守护城市的干净整洁，诠释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一起去认识一下

0: 在炙热的滨江商务广场，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于小荣身着橙色工作服，手握早已磨亮的扫帚，一丝不苟开展清扫作业。路面落叶、纸屑、杂物都被他逐一清扫干净。针对景观自缝隙、花坛边角、绿化带等清扫盲区，扫帚无法触及，他便俯身徒手清理。炎炎烈日下，细密的汗珠不断从他的额头滑落，落地转瞬蒸发。工作服后背反复被汗水浸透、风干，留下了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炎字印记。多年如一日的细致坚守，让于小荣先后获得所在企业、主管部门和区级多项先进个人荣誉。面对酷暑劳作的辛苦，他坦言，看到市民行走在干净清爽的街道上，所有付出都值得。
1: 夏天我们在高温下清扫确实很辛苦，但是看到市民走在这干净整洁的路上很舒心，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
0: 据了解，入夏以来，远达城市运营服务公司积极落实防暑保障，为一线环卫工人配齐矿泉水、藿香正气液等防暑物资，依托劳动者港湾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憩、应急补给服务。正是无数像于小荣一样的城市美容师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筑牢了城市整洁底色。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珍惜一线劳动者的汗水，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2: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3: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2: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3: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2: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4: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人才做最大的贡献。
2: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5: 校长他最初那样就是嫌我们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2: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6: 您好，您的秦州鱼。
7: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6: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7: 您看这
6: 没事的，去忙吧。
7: 哎，你这是
6: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8: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9: 哟，没扎到手吧？啊，
8: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9: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6: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9: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 小心上当受骗哦。
2: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一天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最近一次想要准确的描述自己的心情时，脑子里边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是什么？是 emo 了，还是破防了，还是绝绝子，还是我太难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他都会心一笑。
0: 怎么说？
1: 因为这些词确实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交流中，而且他们朗朗上口，方便快捷。但是我们习惯用什么绝绝子去代替精妙绝伦，用破防去代替所有复杂的情绪波动时，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一些更宝贵的东西，比如说精准表达的一个能力，比如说独立思考的习惯。
0: 对哈，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啊，
0: 少玩烂梗，好好说话。其实这不是一篇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呢，高高在上的一个说教哈，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有一点提醒，就是当碎片化的网络梗成为我们表达的主要方式时，我们到底是在沟通呢，还是在逃避沟通呢？
1: 是的啊。那我们先从一个真实的场景说起啊。有一个视频啊，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们，你们知道啊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好在哪里吗？有同学就回答啊，老师，这个绿啊就是绝绝子的意思啊。老师听到这句话当场就愣住了。
0: 对哈、啊、其实这个故事哈、我之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的一个就是视频。当然呢，在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江耀东在今年的两会上也讲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哈、就是有一个语文老师告诉他，以前学生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现在写春天来了绝绝子。其实当时呢，这个江委员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就比较深刻啊。他说这不是语言的进化，而是一个表达的评级。
1: 是啊，表达的评级这四个字啊，我觉得非常精准的概括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啊。而且数据也显示哈，我国目前呢这个有1.96亿未成年网民啊，互联网普及率高达了97.3%，超过了80%的家长发现孩子在日常的交流中使用这种网络梗。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另一项这个调查也是显示了69%的受访者担心这个网络烂梗泛滥会影响青少年好好说话。
0: 没错啊，其实这不仅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妍希你现在想一下哈、其实我们在作为我们成年人在日常的交流当中，是不是也到处都是梗？微信群里回复66666，朋友圈里评论绝了，看到感人的事情，就说哇破防了，这些词便捷省力，但是用多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表达呀，越来越单一，越来越标签化了。
1: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语言的通货膨胀。其实在经济学上啊，这个通货膨胀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了，是不是啊？是钱不值钱了。
0: 对。
1: 那语言上的通货膨胀呢，是词不值词了。词不值词了啊。当这个绝绝子可以代替所有的赞美，那破防就可以覆盖所有的感动。那咋了就可以回应所有批评的时候，每一个词的分量其实都在变轻，那每一种情感也都在被简化。
0: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们在就有一个教授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徐墨凡就有一个观点哈，我觉得我很认同，他说语言表达的内涵与外延成反比，语义越模糊越简单，那么它使用的这个范围就越大。
1: 对，
0: 换一个话说呢，就是一个词儿越万能，那么它就显得会越空洞。
1: 是，
0: 当我们用 YYDS 代替才华横溢、卓越非凡、震撼人心的时候，那这些丰富细腻的含义， 就消失了。
1: 对啊，我们大家再想一想哈，这个 YYDS 能表达才华横溢和啊这个出类拔萃的这些区别吗？啊，能区分震撼与感动的不同层次吗？啊，当然，这个答案肯定是不能的。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压扁了、磨平了，变成了一个扁平化的一个标签。
0: 哎，没错，没错。其实，哎，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哈，就是我个人哈会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焦虑感。就比如说有网评论哈，就是说那些看似百搭的网络热梗其实真的是空洞无物，一旦他们习惯用碎片化的网络热梗来代替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词句
1: 啊，
0: 那么又戏谑化的表达来取代情感的抒发的话，将会引发一个语言表达的这种退化，导致一些青少年患上网络失语症。
1: 哇，这个网络失语症哈，这个症啊，这个词啊，很扎心。因为他说的不是一个人不会说话，那是一个人有千言万语堵在心里。
0: 对，
1: 到了嘴边啊，却只剩下一个梗、一个表情包、一句懂的都懂。
0: 哎，没错。其实你看，这种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用这种梗哈，更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大人，他可能听到大人或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1: 对对，
0: 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梗，所以他在平常的语言表达当中，他就会直接脱口而出了。
1: 对，而且其实你如果陪着孩子哈，看一些啊这种动画片啊，就是不是原来的动画片哈，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片，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片是没有梗的，对不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梗。
0: 好好看以前的动画片。
1: 对对，然后你先去看这个现在的一些啊比较孩子很喜欢看的一些什么动画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梗。其实这些动画片啊里面说的这些梗，孩子也会慢慢的进行吸收。
0: 对，
1: 所以啊，我们在给孩子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筛选。
0: 没错。当然呢，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说了哈，这个烂梗，对吧？危害那么大，为什么它还能如此的一个火爆哈？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烂梗趋之若鹜呢？
1: 我觉得啊，有几个层面哈。首先啊，这个社交的一个需求，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社交需要
0: 他要去摆龙门阵。
1: 对对对，他需要从这个家庭转向同伴啊，可能跟父母聊天就没有那么多梗。但是跟同龄人聊天，他们会觉得如果我没有梗的话，感觉不那么合群啊，不那么就是所谓的啊时尚啊那些感觉哈。他觉得他自己要展现出来一个啊，我是啊，在网络上我没有落后的一个啊人。
0: 对
1: 啊，他们就需要迫切的需要一个啊识别自己人的这种密码。那这个网络梗啊，恰好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0: 就正好它可以进行一个交流。
1: 对对对对啊，也有分析指出啊，这个烂梗是少年圈的一个社交货币啊，不会说梗的孩子就容易被边缘化啊，所以孩子就会想要多说些梗啊。比如说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中啊，青少年孩子啊，在交流过程中，哎，我说了一些网络梗，哎，你没听过，你是不是就很好奇？
0: 哎，对啊，
1: 很好奇啊，我就问你，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啊？慢慢的传播出去了啊，大家是不是？哎，可能这些孩子的关系啊，就要走近一点了。
0: 对，
1: 那我们在不停的在交流嘛。
0: 嗯，
1: 啊，所以不懂梗的人孩子哈，很可能就会被排斥在圈子外面。所以慢慢的，大家就为了被这个圈子哈所接纳，大家就开始哎不停的开始学习一些网络梗啊，说一些网络梗，哎，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啊，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啊会玩梗的人。
0: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哈，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不会唱那种某首流行歌曲啊，就会被同学嘲笑啊，就说哎呀你好老土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呢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暗号，只是现在的暗号更新的太快了。
1: 是，
0: 你看像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的馆长倪敏景就分享指出了一个经历哈，他在餐厅。

0: 吃饭的时候啊，邻桌孩子的对话他有一半都听不懂。
1: 嗯，是的啊，可能梗也是比较多哈。
0: 对，
1: 因为真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哈，
0: 嗯，
1: 孩子刷这个网络这种短视频的这个、这个百分比、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0: 对， 对， 对，
1: 特别是这种小学的孩子啊。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省力，那烂梗的诱惑还在于它让孩子绕过了感受而非表达感受、那孩子普遍还是面临学业和人际的这个压力，那网络梗自带情绪张力，比如说 emo 啊，比我很难过省力，破防比我被触动了时髦，
0: 嗯
1: 啊，一个梗就足以去应付大多数的场景啊。碰到这种值得夸赞的事啊，66就搞定了啊。遇到不想面对的批评啊，那咋了，配受着呗啊，就直接把对话给堵死了。
0: 哎，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啊。省力的另一面说白了就是偷懒。
1: 对，
0: 当一个孩子习惯用破防代替所有复杂的情绪，他就不再需要去分辨我到底是委屈、愤怒、悲伤还是失望。
1: 嗯，
0: 情绪被简化，那么感受自然而然也就钝化了。
1: 是啊、还有一个层面啊，就是算法。
0: 哎，怎么说呢？
1: 这是最隐蔽也是最强大的力量啊！短视频平台啊，游戏社区通过算法将网络梗不断的进行推送、循环、强化，形成了越看越推、越推越用的这种闭环。那孩子不是主动选择烂梗，而是被困在推送里面。
0: 嗯，他没办法。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也有人指出哈、这在 AI 技术的这个助力下，这个黑化烂梗的推送人群和推送量。是在不断的增长，而且呈现了低龄化的这个态势。过去呢，黑化烂梗多在这个青年中流行，后来就延伸到了少年，现在甚至是啊影响了这个幼儿的认知。其实说到这个哈，我突然就想到了啊一首歌啊，当时呢记得这首歌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聊过，就是啊《孤勇者》，你记不记得？
0: 哎，记得。《
1: 孤勇者》也是这首歌，也是在那个孩子之中就莫名其妙的就传播。而且真的就是全国各地，
0: 对，
1: 就可能这些各个区域的孩子可能没有太，就是很少会有交流，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每个地区啊，就是幼儿园的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唱这首歌。
0: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这个算法哈，我觉得这个闭环是很可怕的。
1: 对对对，
0: 孩子刷到一个有趣的热梗，算法就推给他更多类似的。他学会了这个热梗，同龄人当中使用得到了正反馈，那他就更频繁的使用，越用算法觉得他越喜欢，就推得越多。
1: 对，
0: 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螺旋，而孩子身处其中几乎是没有可能逃脱的。
1: 哎，说到这个啊、这个算法哈、真的我就是有时候出去吃饭嘛、孩子一个人就会习惯性就把手机给他，
0: 对，
1: 又怕他乱跑，对不对？就把手机给他、啊，有时候你没注意，他就去刷那个短视频
0: 啊。对，现在孩子都是很喜欢的，
1: 很喜欢刷短视频。然后开始我都没有在意，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刷短视频还是什么，只是把手机给他了。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后来有一天我无意之中点到我的那个喜欢收藏里面，我就发现好多孩子看的那些东西，他都全部给我什么点赞收藏，因为那些孩子看的东西啊，最后一句总会说什么、啊，送什么三颗啊，什么就是意思是把三颗星星都点亮啊，完了就是把三个都点亮
0: 啊。
1: 我就发现我那个里面真的好多，但是我自己当我去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刷到过他看的这些。从来没有
0: 啊！
1: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的时候就全是。
0: 他是不是点的青少年模式啊？
1: 没有，我们家我手机从来没有设置过这些东西。我怀疑还有一个可能，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的聪明。有一天我也无意之中发现的，他不会打字嘛，拼音字母他是不认识的，只认识拼音，但是我们那个键盘上面又全是字母，他也不认识，好，他就直接语音。我都不会用语音这种功能，他去用语音功能一说啊，就把这些就那一长撩啊就出来了，他要看的这些什么动画片啊、什么就出来了。
0: 你看你孩子还稍微大一点哈、我的孩子比你孩子稍微小一点点，他都知道，他识字，他能够认识几个字，他就会通过他的思维，他就觉得这个，比如说他认识儿童的儿字，童字他不认识，凡是有儿的他都可以看
1: 啊，就是
0: 对。但其实他那个推送呢，他只是因为他更多的都是组词嘛，我们就是儿童。
1: 对对

0: 童，其实他点的都是正确的。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得到，说这个就是儿童看的呀，有儿子，他就这么跟我解释。我觉得孩子都是这样的，能够很聪明的就
1: 真的是
0: 解决他面临到的问题。
1: 对，其实说实话我们倒推回去哈、我们小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小时候也真的非常聪明，到了长大反而还感觉没有那么的聪明了，
0: 对，因为创造力不足了，想法没有了，对吧？
1: 对，
0: 其实所以真的哈，这种推送来说的话真的是藏在一个强螺旋当中，
1: 对对，
0: 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可能逃脱。
1: 是的啊，而且这个啊烂梗的传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分场合不论对象，那课堂上学生脱口甩出一句梗表达不满，办公室里老师批评学生，对方一句哎那咋啦，就是教育者一拳是打在了棉花上啊，与啊还有这个作文里的 emo 了666代替了本该细腻的一些表达，甚至有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摇花手，与家长对话就是那咋啦又能怎，就是非常令人担忧哈、有些这种烂梗不仅空洞，而且还藏着一些恶意。
0: 其实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在我们很多时候哈，比如说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了解到比如说像唐氏综合征，很多时候其实别人也就是得这个病哈、他确实因为也是基因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
0: 但是用这样的一个病症来开玩笑，用谐音梗污名这种正规的职业，我觉得这些烂梗披着玩笑的外衣，实则是对他人的冒犯和不尊重。
1: 对，
0: 如果孩子不加分辨随口的使用，那他潜藏的这个消极导向会慢慢扭曲他们的价值判断，还容易催生不说就是不合群，排斥就是玩不起这样的社交绑架。
1: 是，还有这个语言哈、塑造思维，因为网络梗自带这个短平快的一些特质，
0: 对，
1: 也是年轻人表达情绪的一些载体啊，也使人不愿意去啊耗费精力去调动词汇啊、组织逻辑去完整的表达。
0: 没错。
1: 那对于思维与价值观尚未成型的青少年而言，那如果玩梗成了习惯，不仅语言表达会变得空泛贫瘠，这个思维的方式也是趋于碎片化、肤浅化、同质化，丧失感知细腻情感进行这个深度表达的一个能力。
0: 没错，所以今天的真的哈，我们分享了这个，让大家要好好说话哈，拒绝玩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通过一首，我们等会儿给大家放一首音乐，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就是这种烂梗哈，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或者孩子有没有说过？
1: 是的，
0: 我们一起来稍微休息一下。

0: 那我们聊了哈、啊、这么多现象和危害啊、嗯、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进入今天哈、啊、非常务实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办。
1: 对
0: 啊，其实啊，每个人应该都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首先，哎，得有一个共识，因为网络梗哈、啊，本来就是它不是洪水猛兽啊、嗯，语言是活的，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暗号。
1: 对，
0: 那用梗来社交、来宣泄、来确认归属感，这些其实是啊，是非常真实的，对，
1: 很正常，
0: 对对对、嗯、啊。然后良性的这种玩梗哈，讲究这个点到为止啊，追求这个会心一笑的一种啊双向的愉悦。那但是当这个玩梗从意识的选择变成了无意识的习惯，那就会带有攻击性啊，低俗导向的烂梗就会混入其中，哎，事情就会变了味儿。
1: 嗯，没错哈、嗯。其实，嗯，所以我们的目标哈、哦，其实不是说，哎，我们就要把这个梗消灭了啊、嗯，而是要区分好梗和烂梗。
0: 对，
1: 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正如有评论是这么说哈，就是说日常的交流可以适度的使用轻松热词来调剂氛围，那么书面表达、公共发言，那就需要坚守规范的文字了。
0: 嗯，是的、嗯、
1: 没错、啊、其实刚才妍希提到哈，怎么办、嗯、我们到底具体应该怎么做哈，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回来、嗯、来和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 工作25

0: 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1: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0: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百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1: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0: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2: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那么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哈，这个网络热梗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烂梗滥用，
1: 对，
0: 我们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首先我认为有三个层面的这个责任，我们来厘清楚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家庭，然后是学校，还有就是平台。先说家庭吧。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任语言老师，很多家长陷入了对话困境，既难以理解孩子的梗语言，又担忧其孩子表达能力的影响，但回避不是办法，倾听和引导那才是真正的正确做法。
1: 是的啊，全国政协委员哈龚建梅也是建议啊，家长首先应该去尝试减少家庭交流中的一个网络黑话，避免滥用流行语啊，尽可能的去引导孩子少说什么笑死、救命等等情绪化的这些词汇，示范精准的情绪描绘啊。其次呢，就是要增加这个深度的一个对话场景啊，可以抽出时间多和孩子聊聊什么新闻呐，多看看书以及啊一些啊非常好的就是有教育意义的一些电影，还要引导孩子用这种完整的句子去表达他的观点，以及和孩子一起读名著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哈，有一位家长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哈，他发现孩子在作文里用了绝绝子，没有直接批评，而是说我能理解你想表达特别棒，但这个词既未被收录到词典里边，也不适合正式场合，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更精准更独特的词来代替，这种引导比说不许用我觉得会有效很多。
1: 对，是的啊，这种的确是啊，会有用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再来看看学校哈，有的老师让学生建立了两份清单，一份就是优质语料库啊，将一些经典的文学中的一些妙语啊，现实生活中一些鲜活的表达去积累下来啊，另一份呢就是禁用词清单。比如说带有一些歧视性、攻击性的一些烂梗是列为禁区啊，而且呢啊，全国人大代表张琼丽啊也是建议学校去加入识别网络热点的一些课程内容，去引导学生正确的辨别，有边界的去使用网络用语。
0: 没错哈，你看全国政协委员江耀东哈就建议在语文课上开展辩论赛，让学生自己体会哪种表达更有力量。复旦大学的中学语文教师呢也是做法也很有启发性哈，他给学生布置正向创意表达任务，让学生用更优美的语言来代替网络热梗。一位男生写给他的一张纸条，你看他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说破防了，我们说情之所至潸然泪下，我们不说 emo， 我们说心中顿生惆怅，我们不说绝绝子，我们说精妙绝伦。
1: 其实这就是啊替代比禁止更有力啊！与其在作文里圈化每一个666，不如让孩子在课堂上发现，好好说话原来比玩梗更酷。孩子选择烂梗不是啊不懂得什么是好的表达，而是因为烂梗太容易了，他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勇气，更不需要暴露真实的自己。
0: 对，而且他代替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很空泛，
1: 是，
0: 所以我们正是因为容易哈，越容易越危险哈，所以禁止之后孩子该拿什么表达，有没有替代的这种禁止只会让梗传入地下哈，学校就应该通过经典阅读啊、写作训练等方式让学生感受规范语言的丰富。
1: 是的啊，最后就是这个网络平台，其实仅靠学校的围墙内的一些引导哈，挡不住算法围墙外的一些推送。那中央网信办以及的这个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也是亮明了态度。在今年的3月1号起呢，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也是正式实施。首次将通过

0: 啊，这个谐音梗、缩字词、拆解字、图文结合等形式传播不良网络用语是列入了整治范围。那这些也都为啊治理提供了制度的依据。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期待哈，就是网络平台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这种机制哈，推荐机制，打破算法推送烂梗的这种闭环，推送更多正向的内容。同时呢，识别故意制造传播有害烂梗的账号，对其限流、封禁等等。
0: 是的啊，其实理解啊是引导的一个前提，规范才是成长的底线。既看见孩子玩梗背后的一些真实需求，又守住了语言规范与价值底线，才能够帮助孩子们在互联网时代保有好好说话的一些能力啊，不再啊只剩这个烂梗可说了。
1: 嗯，对对对，其实作为我们很多时候这种烂梗哈，你看，其实这包括我们本地也有一些地方的特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语言也有一些地方的特色哈，比如说我们江津话哈，比如说把什么说成烂给，
0: 哎，
1: 然后把吃饭说成吃嘎嘎，好吃肉麻哈，这些方言体现，它其实我觉得，它是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0: 对对对。
1: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只会说网络梗，不会说家乡话，也不会规范的使用普通话，那么语言的多样性反而是会消失的。
0: 是的啊，其实方言哈，其实真的是文化的一个根脉。那网络梗是流动的泡沫，我们不能为了这追赶潮流把根给丢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所以不管是学校、家庭我们都应该父母我们都应该就好好的去调整孩子使用这个网络梗，少看这些短视频。其实之前哈，我在有一个视频上面也看到一个就是专门搞教育的一个老师他就说过，少让孩子去刷这些短视频，对孩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抓住的是孩子那种一瞬间，因为他一个短视频嘛，很短，顶多个一两分钟。对孩子，其实像我们看动画片最短最短的动画片都是五分钟往上走。
1: 对。
0: 这一两分钟的视频是即刻抓住了孩子。但是对孩子以后的不管是就是会让他很容易分心。他抓不住一件事情的一个重点。
1: 对。现在我们家孩子就是看一个视频，我觉得他看不完十秒钟他就会想换下一个。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让我们家长有所思考，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那么其实最近呢，咱们江津区也推进了一个书香江津的建设，鼓励全民阅读哈。其实对抗烂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好书好文章占据我们的注意力。当一个人读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怎么可能还会再用绝绝子去形容晚霞呢？对吧？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多读书啊。
1: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昨天还在刷一个短视频哈，这中国的语言哈真的是
0: 博大精深。
1: 你想我们两个词儿哈，一个叫香喷喷一个叫臭烘烘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词儿，特别是香喷喷你端完一碗米饭我们说很香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中文里边会用到喷喷两个字，
0: 对，
1: 你能够想象得到那个烟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非常的形象。你说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就是非常的有画面感。
1: 对对对。而且你说臭烘烘，比如说你便便臭烘烘你也能够体会得到它的那种
0: 有多
1: 臭，对，和臭味的这种散发感。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我们不能说这个就臭，我们的语言表达不能够太贫乏太匮乏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聊了这种网络语言的一种困境和出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对于我们的这种语言也好或者是表达也好，会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看法和见解。
0: 是是。而且有网友也在说说他以前他孩子回家写作业就是说今天的作业是绝绝子老师又破防了。后来呢他就跟他孩子约定每天晚饭时间每人讲一句 讲一件哈完整的事情，
1: 嗯，
0: 不准用任何的网络梗。那刚开始哈，他儿子是憋得慌，
1: 嗯
0: 啊，现在可以讲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而且就是不需要再用任何的网络词汇，还会用到很多哈老师新教的一些啊，比如说成语啊，以及一些诗句啊。
1: 哎，你看哈，其实这种改变，我们都，这种故事我们都说明哈，改变是有可能的，
0: 对，
1: 只要我们有意识有行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哈，我们好好说话。
0: 嗯。

0: 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也想为大家送上一首特别的歌曲哈。这首歌来自经典作品的改编，叫做《声律启蒙》。那么把这首歌，把语言汉语的这种音韵之美、对仗之妙，用现代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来听一听，或许你会重新爱上汉语本身。那么语言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愿我们都能够守护好它，愿我们都能在绝绝子的时代里保留一份精妙绝伦的感知力。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致病情顽固。啊，第三种呢是慢性单纯性鼻炎，大多由急性鼻炎啊，我们刚才说的反复发作、长期受凉、烟酒刺激、空气污染、鼻腔刺激导致的。它的症状相对要温和一些，主要是间歇性、交替性的鼻塞。白天在活动、运动、健身啊、受热时，鼻塞会明显的减轻；夜晚受凉、静坐时啊，这个鼻塞又会加重。左右鼻腔会交替堵塞啊，鼻腔多为浓稠的白色鼻涕，很少流脓涕，头痛症也比较轻微。这种慢性单纯鼻炎属于可逆性鼻炎，只要及时的调理、科学养护、规避刺激啊，就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再来说第四种，第四种鼻炎呢啊，属于这个慢性肥厚性鼻炎，属于加重版的慢性鼻炎，也是很多常年老鼻炎患者的通病。长期炎症刺激啊，鼻腔的黏膜反复充血水肿，会导致鼻腔黏膜增生肥厚，鼻颊啊肥大，鼻腔通道变窄。它的核心症状就是持续性的重度鼻塞，双侧鼻腔长期堵塞，不分昼夜，不分冷热，几乎无法用鼻子正常呼吸，必须张口呼吸。当然了，除此之外呢，生活中还有干燥性鼻炎、萎缩性鼻炎、血管运动性鼻炎等小众类型。干燥性鼻炎呢，它发生在秋冬干燥季节，长期吹空调、长期待在暖气房人群啊，容易发生。运动性鼻炎和情绪温度刺激相关，突然的冷热交替、情绪激动、熬夜劳累，就会立刻鼻塞打喷嚏，很容易被误诊为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呢，我们在要治疗我们的鼻炎之前，咱们先来搞清楚对应症状，咱们究竟属于哪一种。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呢就会为大家分享到我们具体鼻炎有哪些治疗方法。

0: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针对不同的鼻炎类型如何来调理和治疗。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鼻炎的类型有哪一些啊，我们究竟该怎么来判断我们的鼻炎症状。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啊，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啊一些核心原则。首先我们来讲急性鼻炎的治疗。急性鼻炎就是感冒引发的鼻炎症状，初期症状轻微时不要立刻用药，优先物理护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多喝温水，保证充足睡眠，注意保暖，避免再次受凉。每天用温盐水，哎，咱们来冲洗一下鼻子1到2次，来清理鼻腔的分泌物啊，温润鼻黏膜，一般3到5天就能明显好转。如果症状还在加重，鼻塞流涕严重，可以针对性的使用温和的中成感冒药缓解鼻腔炎症。这里重点提醒，急性鼻炎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随意使用强效的通鼻喷剂。很多人鼻塞难受啊，就马上用那个喷剂啊来立刻通气儿。这种方法看似见效快，实则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长期滥用血管收缩类的喷剂会导致药物性鼻炎，让鼻炎更加难以治愈。只要及时护理，彻底恢复，一次性治好急性鼻炎，就能杜绝后续的反复复发。其次呢，咱们来说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人群最多的过敏性鼻炎的科学治疗。核心原则是过敏源的一个脱敏治疗加药物控制加鼻腔的养护和提高免疫力，四位一体，标本兼治。很多这种过敏性鼻炎患者之所以常年反复，核心问题就是只吃药不规避过敏源。药物它只能暂时缓解症状，如果每天依旧接触过敏源这个停药必然复发。所以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第一步就是精准规避过敏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先查一下咱们具体的过敏源是什么。如果是季节性的花粉过敏春秋季节就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停留，出门咱们就

务必佩戴好口罩啊、护目镜，回家呢就及时更换衣物，清洗鼻腔面部。如果常年您是尘螨过敏，那就一定要做好居家清洁，定期晒一晒被褥、枕套、窗帘，勤拖地除尘，不铺地毯，不摆放毛绒玩具，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杜绝霉菌的滋生。如果是宠物过敏人群呢，那就尽量的要去避免接触猫狗等宠物，做好居家隔离。第二步，咱们规范药物治疗，拒绝滥用药物。过敏性鼻炎常用的安全药物主要有三类，也是临床公认的一线用药。第一类呢是糖皮质激素喷剂啊，这是治疗过敏性鼻炎最核心最安全的药物，能够直接作用于鼻黏膜，消炎消肿，抗过敏，缓解鼻塞流涕鼻痒所有的症状，副作用也是极小的，适合长期规范使用，需要坚持疗程使用，不要症状好了就立刻停药。第二呢是口服的抗组胺药，主要快速缓解打喷嚏、鼻痒、眼痒啊、清流涕的这种症状，适合发作期使用。第三类是白三烯调节剂，适合鼻塞严重、夜间鼻塞加重、伴随腺样体肥大的患者，尤其适合儿童和青少年鼻炎患者。这里必须纠正大家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害怕喷鼻剂，刚才说到啊，有一些急性的那种喷鼻剂，它有激素有副作用，坚决不用，宁愿硬扛，或者用网红的通鼻剂偏方。事实上，正规医用的激素喷剂是局部的微量用药，几乎它不会进入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长期规范使用，安全无害。而市面上很多速效的那种通鼻剂，网红的鼻炎膏，大多都含有强效的血管收缩剂，短期通气效果极好，连续使用超过一周就会引发药物性鼻炎，造成不可逆的鼻腔损伤，越用越堵，终身反复，所以一定要用正规医生处方的喷鼻剂。第三，我们要做好日常的鼻腔冲洗。鼻腔冲洗是过敏性鼻炎最安全、最基础、零副作用的养护治疗方式，没有之一。无论是发作期还是缓解期，都可以长期坚持。每天咱们啊，用这个生理盐水或者是海盐水洗鼻，买一个那个医用的喷鼻器啊，把这个盐水装在里面，这样呢就能够冲走鼻腔内附着的花尘、尘螨、细菌分泌物，保持鼻黏膜湿润干净，减少青炎症的刺激，长期坚持可以大幅降低鼻炎的发作频率，减轻症状啊！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长期使用。最后呢，我们还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免疫力的提升。过敏性鼻炎的本质是免疫力的紊乱，不是免疫力的低下，但长期熬夜劳累受凉，体质虚弱，这样就会加重免疫力的紊乱。日常我们坚持一个适度的运动，不熬夜，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少吃生冷辛辣刺激食物，调节自身免疫力系统，慢慢的就能减少过敏反应。所以说呢，在这里真的要告诉大家啊，所有的这个鼻炎患者朋友，鼻炎是可以防、可控、可治，不必焦虑，不必认命的。咱们找对方法，坚持养护，您也一定可以摆脱鼻炎的困扰，拥有清爽自在的每一天。在节目最后呢，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核心重点。咱们首先分清鼻炎的类型，拒绝盲目的偏方，尤其是那些网红喷剂啊，然后规范科学用药，不滥用速效的喷剂，坚持每天啊养成一个洗鼻养护的习惯，做好四季的防护。同时呢，咱们最后规律作息运动，调节自身免疫力，这几点就是治愈鼻炎、杜绝复发的全部核心了。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啊每一位被鼻炎折磨的朋友，走出误区，找对方法，告别鼻塞、喷嚏、失眠、疲惫的困扰，从此自由呼吸，安稳睡眠，元气满满，拥抱健康舒适的生活。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

0: 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2: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哎，橙子姐，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
0: 嗯，什么现象？
2: 咱们现在的这个小学生、初中生都已经不怎么沉迷刷短视频和打游戏了，您猜他爱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游戏呢？
0: 新的游戏，哎呦，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因为就是我身边的那些小朋友感觉好像就是一天手机在手哈，对他们这个群体还不是那么了解。
2: 哎，他们最近啊就爱上了一款益智的手工游戏，叫拼豆。
0: 哦，拼豆，拼豆感觉是把豆子拼起来啊，听这个意思。
2: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它就是把那些五颜六色的豆子，把它们放在那个模板上，一颗一颗的拼起来，拼出一些卡通人物啊、小动物啊，还有风景之类的，这种形状哈，然后把它盖上那种烘焙布，用那个熨斗这么一熨，豆子融化了以后就会粘合在一起嘛，然后等它冷却了以后撕下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很漂亮很精致的小摆件或者是钥匙扣，颜值很好看的。
0: 哦，是这样哈，原来它还是有它那个有意思的一面哈。哎，你说那个就我就想起了20年前，那个时候玩的不是拼豆，就在很多女性朋友，包括少数的男性朋友也喜欢玩的一种，手上的一种活儿，叫做十字绣。
2: 哎，
0: 它那个原理跟十字绣差不多。
2: 对，差不多。
0: 只不过呢，十字绣是把线，各种颜色的线，按照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纹路啊，给缝纫起来，就形成一定的图案。那这个拼豆儿，听你这么一说的话，它也是把这些豆子按照一些颜色的一些划分组成一个图案。哎，其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吧。但是话说回来哈，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20年前，我们家小朋友那个时候哈，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我就在给他做那个十字绣。为什么呢？就是想着他出生以后，有一个围裙要吃饭嘛，围裙上给他绣了一只小狗，因为他是属狗的哈。就是感觉就整个孕期就做那个东西很费眼神儿。然后呢，这个头低着呢，一段时间也是腰酸背痛的。
2: 哎，对这个拼豆哈，你想跟这个十字绣那么像，都是需要手眼同时如此
0: 协调的，
2: 对，手眼这么专注的一款游戏哈。它也会有一些像眼睛不适还有颈椎不适的一些问题。就我家哈，我姑妈的孩子最近就可喜欢玩拼豆了，买一些豆子还有一个小的熨斗机，他们放在家里，自己这个孩子每天就玩嘛。我姑妈就觉得这做手工肯定比你玩手机要有意思，而且还要健康的多嘛。然后又能锻炼这个动手的能力，又训练他的专注力和耐心啊，就觉得这个好啊，这是优质又益智的一个兴趣爱好嘛，
0: 至少不伤眼睛嘛，他认为是不伤眼睛。
2: 对，他就这么放任这个孩子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玩他的那个拼豆哈。但我表妹就前几天就总说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对，老是有点又酸又胀的，很干涩嘛，就带去医院一检查哈，近视度数直接涨了50度哦。
0: 啊，是啊，就是孩子们好像是没有看手机，没有看电脑了，哎，玩这些手上的游戏，在家上看来是应该不伤眼睛的，谁知道也是伤眼睛。哎，你这么一说，我前几天发现我们小区下面那个商场也是开了一家拼豆店。年轻人特别多， 大家都很认真，都很专注，里面也很安静，自己玩自己。

0: 哈，那个店员一看到我进来，哎，你要了解什么什么？我后来我就大概转了一圈，他也没再搭理我。一看我这个年龄就不是玩这个的，转了一圈，哈，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哦，是这个意思。我就在跟我随行的这个家属说，这个玩意儿咱玩不了啊，眼睛眼神太不好了。
1: 对对对，就在很多大家的固有。

0: 是这样。但是有没有想到过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0: 我也看了那个拼豆的豆子啊，只有几毫米大，长时间去专注的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或者更长，真的是受不了啊。
1: 嗯，
0: 而且这么小的几毫米的这个豆子，你说你不禁止年龄，被小朋友随便的塞进口里去了，
1: 嗯，
0: 或者塞进耳朵里头去了，塞进鼻子里头去了，他就觉得好玩嘛。
1: 嗯，
0: 啊，那后果有多严重啊？
1: 确实，这一个后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0: 嗯，所以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想和我们各位家长也聊一聊哈。现在拼豆游戏确实很火爆，
1: 嗯，
0: 但是在背后确实也隐藏着我们不为所知的一些风险。
1: 对，
0: 那这个游戏商家也是在推出，网上也有卖的，
1: 嗯，
0: 那有没有考虑过背后潜藏的风险，谁来为孩子们的健康来把关呢？那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啊，你也可以继续的关注到我们节目啊，不要走开，一起来听听，也许对您可能有一些帮助，或者您正准备带孩子去玩这个，正准备给他买这个玩具，他一定要好好的去辨识。话说回来哈，
1: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家长朋友说，嗯，那个拼豆到底怎么玩嘛？啊，我们来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也是作为年轻人的代表哈，这个拼豆怎么玩？他有的家长也说，就是这个玩具有啥风险的？
1: 好，首先它的整个操作流程哈，第一步你要先把那些一颗一颗的小豆子摆放到它的那个模具上面，一颗一颗的去摆，
0: 模板里头，
1: 对，摆，
0: 但是用镊子，是不是，用镊子，
1: 用那种针来一颗一颗的，
0: 穿
1: 好，穿了把它一颗一颗的放进去，
0: 格子里头，很小很小的格子，嗯，它那个模板里头有很多小格子，是不是，小格子，小格子里头放那个小豆子，
1: 哎，是把那个反正就放进去嘛。然后第二步，你把这个形状做好了以后，就要开始准备熨烫了。这个熨，就要使用这个熨斗嘛。然后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也一定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烫伤了。
0: 是，还我刚才还说什么，怕它吞进肚子里，怕它放进耳朵、鼻腔里，还要注意烫伤这个风险。
1: 对，对，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它的冷却定型嘛，你烫了以后你不能马上就去用手去触碰那个，
0: 因为很烫，
1: 对，很烫，所以说得有这个冷却定型的过程，这样这么三步以后这个拼豆就做好了。你别看它只有三步哈，但你要做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小摆件，这么一个钥匙扣出来，
0: 很花时间，
1: 很花时间，至少得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起步吧。
0: 嗯，是是是，可能动作熟悉的呢要快一点哈，
1: 对，
0: 第一次玩的时间要花费的更多一些。
1: 对，
0: 那么最近我手里头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份专业的报告哈，
1: 嗯，
0: 结合多家三甲医院的眼科、骨科、儿科、耳鼻喉科医生的一个专业解读，
1: 哦，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个拼豆的一些安全隐患总结出四大核心的风险，基本上每一个风险都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健康问题。那我们接着就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以及家长知道了哈，或者说也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小朋友哈，也可以听一听。
1: 嗯，
0: 第一个风险就是我们普遍能够意识到的视力损伤。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太小了，很费眼睛。你要说现在的孩子视力好吗？我看不见得。很多的孩子在幼儿园已经戴上小眼镜了。
1: 哦。
0: 所以早早的，像那个两三岁啊，一些时候，孩子一天缠着家长要讲故事呀，要玩呀，要陪我呀，家长说，嗯，来来来，给个手机自己玩去，瞬间孩子就安静了。
1: 哦。
0: 所以过早的就消耗了孩子的这个远视力。所以你说现在的孩子视力有多好，我坚决不承认这一点。
1: 是，现在家长都有这个手机就把孩子给打发了，也没有尽到这么一个陪伴的责任嘛。所以说这个眼睛视力的下降哈，所有家长朋友也真的得注意起来了。而且你想，这个拼豆的这个颗粒直径又那么小，
0: 嗯，几毫米，
1: 对，孩子在拼

0: 是，现在家长都有这个手机就把孩子给打发了，也没有尽到这么一个陪伴的责任嘛。所以说这个眼睛视力的下降哈，所有家长朋友也真的得注意起来了。而且你想，这个拼豆的这个颗粒纸巾又那么小，
1: 几毫米，
0: 对，孩子在拼

0: 年纪偏小的孩子以及眼部还在发育阶段的孩子，长时间的这么近距离的用眼睛哈，会快速的消耗他宝贵的这个远视储备。对，
1: 对，远视储备
0: 也就相当于说是这个提前透支了你的视力，为以后的这种高度近视是埋下了很大的隐患的。
1: 是是是，因为是前几天，可能小冉你也注意到了，在有一些微信公众号上就说，当眼球的这个度数长到600度的时候，哎，这个眼睛它的健康是很有风险的。你想想看，现在读书的孩子300-400度的是很正常，还在初中或者小学，那等到他高中或者说他走上这个职场以后，那指不定这个度数还在加深的后，以后真的像我身边很多的一些同事刚刚进到这个单位已经是400多度了，还有800度的，真的才20-30岁呀。哎呦，你超过这个600度太吓人了，它确实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风险，眼部的一些疾病。
0: 对，所以说不要过早的就去透支你的视力，以后有的是要用
1: 眼睛
0: 的
1: 时候。是啊，你想你学医的，你要做手术，你眼睛视力差了，你把这个血管什么的给他那个什么搞不大清楚，手是怎么知道怎么操作，眼睛不给力啊。
0: 对，
1: 这还是我们在20-30岁眼睛就进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岁数再往上长一点，对于这个又有老花，慢慢的年纪大了以后开始老花了，那就什么直接断送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吗？
0: 对，真的。然后还有第二种哈，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体态的损伤嘛，就青少年高发的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体态损伤。我相信很多家长都见过孩子玩拼斗的样子哈，这一坐2-3个小时动也不动了，就全程都是低头含胸，这个脖子往前伸，因为想要更清楚的看清那个豆子有没有放正确的位置嘛，这个腰背也不挺直。
1: 对，
0: 这个人体低头的状态下哈，这个颈椎承受的压力就是正常的直立坐着的时候的3倍以上了。你长期保持这种姿势哈，不仅会出现这个脖子酸痛啊、肩膀发麻这些问题，还可能导致孩子含胸驼背啊、高低肩啊、严重的肾癌，会诱发一些这个颈椎劳损，还有腰间盘突出的问题。
1: 对，我的同事30来岁，30出头吧，已经是腰椎间盘突出了。像我这个年龄哈，我觉得前面几十年都很正常的过了，就是最近一些年可能腰椎颈椎的一些老化，就导致这个腰椎出现了腰椎间盘突出。你想想30出头，还有就更早一点就玩这个手机也好，当然不是说孩子一天到晚都在玩这个拼斗哈，手机它也是含胸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拼豆也在玩，什么都在玩。那之前我在这个相关的一些媒体上看到2个小学的孩子玩手机啊，2个孩子并排坐在一起，真的就像那个原始人一样哈，北京人一样哈。这里说的北京人不是在北京生活的人，而是在那个我们最早的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个
0: 元谋人那些，
1: 对对对，
0: 那个时期
1: 啊，这就是山洞里的那些北京人，一说你就懂了是啥意思啊。
0: 对，就像他们那种那脖子一直往前伸，然后又埋得很低嘛。
1: 所以哎呦，你看看眼睛受伤了，腰椎颈椎也受伤了，你别觉得是小事儿哈。之前我有一位同事，他的孩子在今年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想填这个有的专业你不能去，分儿达到你不能去，为什么呢？
0: 体检没合格。
1: 体检不合格，他的腰椎已经是出现侧弯20度了。你要想，他想报那个警校，甚至报那个军校，肯定是那个度数相差太大了，绝对是要不得的。所以你看看，就因为他小的时候也是可能不经意的埋头写字儿啊，头偏在一边呢、啊，这个家长没有去。也不可能天天督促他吧，
0: 对，
1: 所以孩子的这个就是姿势不对哈、引起他腰椎的一个侧弯20度，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度数了，所以导致有些专业去不了。
0: 还有一个很隐蔽的这个风险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要熨烫嘛，这个豆子它就会有产生毒气，可能会有毒气吸入的风险哈。你想拼豆的这个原材料就是塑料哈，高温

0: 熨烫的过程呢，会让它快速的融化，然后气体就会挥发出来。如果我们家长贪图便宜，买了没有资质的一些没有3C 认证的这种劣质拼豆哈，原料里面就会添加很多有害的添加剂。这种劣质回收塑料做的拼豆本身就是会有甲醛的残留，还有苯啊这种细物这些的有害物质的残留嘛。如果你在一些
1: 它一下子就挥发出来了，吸进去就致癌的。
0: 对，如果你在一些密闭的环境里去操作哈，你门窗也关着，现在夏天嘛，开着空调，门窗紧闭的，然后你高温熨烫，
1: 对，
0: 它这个
1: 小孩哪会注意这些呢？一看熨烫，哎呦，熨斗云拿起来，赶紧的把头低下去看啊，好漂亮，好漂亮。啊，哪里会顾得上去捂鼻子怎么怎么样。
0: 对，你这么近距离的操作哈，就短期可能出现一些头晕恶心啊，还有这个咽喉干涩的症状嘛。你长期的反复吸入，那就是对这个呼吸道还有肝脏以及神经系统的持续损伤了。
1: 嗯，这就是有毒有害气体对身体的损伤。它是这样的一个，一次吸入一点，一次吸入一点哈。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家庭的这个装修一定要放一个夏天呢？因为夏天温度最高，我们家庭不管你买再好的一些装修材料，它在高温的状态下哈，它都会就是它的一些有毒有害气体都会挥发出来，不管是你瓷砖还是你的软装，还是我们的什么什么窗帘啊，什么板材啊，这些东西都有甲醛。哪怕他说它是10级的哈，当然价格高一点的甲醛可能含量要少一点，但是不可否认它依然是有的。所以那个我们装修是这样注意，但是谁知道这边防住了，那边玩拼豆没有在乎哈，有毒有害气体人家就是高温迅速的挥发出来。
0: 对，
1: 哎呦，你看看这个玩这个拼豆，孩子倒是挺开心，做成的这个成品也是挺漂亮的。但是由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玩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视力的影响对腰椎颈椎的一些隐患，还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对神经系统、对呼吸系统、对肝脏的这些伤害，那确实产生这么多的一系列的一些健康的风险。那我们家长朋友不管是您给孩子买这个拼豆，还是带着孩子去玩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刚才说到的是这三种风险，还有一种风险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之前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就说有一个家长就反映自家的孩子鼻子不舒服哈，他就去做了一个脑部的 CT， 结果检查发现呢，鼻子里头有4颗珠子，小珠子。他说哎呦，这小珠子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呢？后来回想一看，回想一下，是1年前给孩子买的这个什么珠子，然后呢这个孩子比较小嘛，就好玩把它捅到鼻子里头去了。这1年的时间孩子都不吭声哦，都没说哪哪不舒服，就是在最近说鼻子不舒服，大脑有点晕啊，然后去检查才发现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想进了鼻子，基本上呢我们可能还要做手术把这个珠子给拿出来，而且呢就是发现拿出来的时候那孩子的这个鼻子里头的这个珠子已经是结满了肉痂，肉长了一层薄薄的肉皮把那个珠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想起来都有点头皮发麻哈。你看这是进咱们的鼻腔里头了，还有的是被孩子吞下去了，或者塞到耳朵里头去了。不管是鼻腔还是我们的那个耳朵哈，它都是属于弯弯窄窄的，很小的，你通过一般的方法是拿不出来的。
0: 对，你想，而且这个拼豆又那么小，它颜色大部分都很鲜艳哈。你这孩子要是抓着往嘴里塞，往那个耳朵耳道里塞，哇，防不胜防
1: 的。是，那真的是只有去做手术了，把那个相关的东西就是可能有切开，打麻药这是绝对避免不了的吧。这些呢时间他自己还不说，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什么呢？感染穿孔，那个就麻烦了。比你纯粹的说大脑胀不舒服哈，鼻子胀不舒服这样的事情还比较多。为什么说刚才在节目开头我是说结合一些三甲医院最近耳鼻喉科和骨科这样的一些检测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每年各大医院的耳鼻喉科消化科都会接诊不

0: 小的儿童误吞误塞异物的一些病例，像小的玩具零件，咱们那个一些小积木，就是乐高玩具啊，那些小积木很小是吧，
1: 哎，
0: 纽扣电池、磁力珠，这些都是高发的物件，孩子玩着玩着的就塞到耳朵里头去了，哎，塞到肚子里头去了。你想那个乐高的这个玩具，它的个头还比较小，拼豆比乐高玩具个头就更小了，
1: 对，
0: 所以对孩子们来说，又颜色又鲜艳又小，对他的吸引力更大，误吞的风险也就更高。
1: 嗯，你想看啊，现在这个摆放这个拼豆，你有伤眼、伤颈椎、腰椎的风险，你熨烫可能会有呼吸道吸入有害气体的风险，这小豆子还可能被一些小朋友给误吞进去了，这些风险真的是一个都不能轻视啊。
0: 嗯，确实也是这样哈，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去搭拼豆玩具里倒头哈，
1: 嗯，
0: 确实要存在着这么一些风险，家长不能够掉以轻心。
1: 对，
0: 我们大众呢对他的这个潜在的安全风险可能也缺乏一些认知。
1: 嗯，
0: 家长是觉得，哎呦，这个只要不玩手机啊，能够动动手，哪儿不好呢？只要不看屏幕哈，也不缠着我自己玩自己的，哪儿不好呢？那就默认是绝对安全，就放松警惕了，放任孩子长时间的玩耍啊，这才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段，你会发现哦，耳朵发炎了，穿孔了，鼻子又怎么样了啊？然后发现一些什么，像那种长期吸入这样的一些有毒有害气体导致的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发生的一些风险，你都不知道是怎么钻出来的，可能就是玩这些玩具所引发的。
1: 嗯，就所有不管玩什么东西都要有个度，你得找到这么玩和一个休息的这么一个平衡。
0: 是因为孩子嘛，他自控能力比较差，而且他身体发育关键阶段，对于某些药物，我们就打个比方，对于某些药物来讲，医生给孩子用药都是非常谨慎的，哪些药物可以外用，哪些不能，哪些含激素，对吧？我们成年人是这样，可以用，对小孩生长发育期是不能够用激素的，这些外用的一些药物。
1: 对
0: 啊，我们都对药物是非常的谨慎，社会大众啊也意识到了这点，但是我们家长对于这个拼豆玩具认识的不多啊，然后你没有意识到它的一些风险，你就买给孩子玩，所以出现一些问题，你后悔真的是来不及啊。好，那有一位网友就说哈，他说他叫果果妈妈，他说之前呢也是没有想到拼豆有这么些风险，孩子玩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家里安静了，他不缠着我了，哎，我就在旁边可以刷手机了，哎呦，现在想想真是后怕，以后孩子要玩真的是要陪着他哈，也要给他控制时间。那确实这位妈妈的心情呢，可能很多家长都有，但是之前可能没想到过玩这个拼豆玩具会引发这么一些健康的隐患哈。哎，我们今天做这节目就是希望引起我们家长们的一些重视。哎，发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而且呢，你发现问题，就觉得无所谓，那个下一步也没有什么去举措，没有什么行动，那跟不知道也没啥区别。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要来讨论一下这个拼豆安全这件事儿哈，到底都该由哪些人来操心呢？
0: 是的。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哈，拼豆这个小小的玩具，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家长来负责？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些机构哈，应该负起完全的责任哈。在广告之后，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拼豆玩具背后潜藏的风险，它的安全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橙子和小冉为大家介绍了目前比较红火的一种游戏，你说它是游戏也说可以是一种玩具吧哈。
1: 对，
0: 目前它怎么玩啊，其中隐藏的一些关于视力的一些健康风险，颈椎腰椎的一些风险，还有这个呼吸道啊神经系统的一些风险，还有我们说到的刚才提到的误入啊，肚子里头去了，鼻腔里头去了啊，耳朵里头去了，这些潜藏的风险。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很多的家长说，那是不是所有的安全风险都由家长来承担呢？比方说买到那些不太正宗的那些塑料，本来这个塑料呢有些是属于咱们正规生产的，有些呢是确实是医院的那些不良商
1: 废
0: 弃物，对对对，那些东西不良商家把它搜罗起来，又把它弄成什么鲜艳的一些玩具，加一些色素什么的。你把这些东西本来就有毒有害的，不要去用手接触，还要用熨斗高温去熨，
1: 对
0: 你想想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隐患就更大了。所以目前来讲，我们想说说哈，这个拼豆这个玩具，它的一些核心问题是不是都是由我们家长来进行这个兜底啊，进行这样安全的一个承担，安全责任的承担。
1: 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是不是只有家长这一方的责任来守护我们的孩子的身心健康呢？其实不是的，我觉得牵扯到的有四方责任人吧。当然家长肯定是首当其冲的，他是孩子安全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嘛。很多家长的现状就是觉得这个拼豆比电子产品要健康嘛，买回来就直接丢给孩子了，让孩子你安安静静的玩一下午，我也不管你玩多久，不管你的姿势是否正确，不管你的这个操作环境是否通风，这种放养式的陪伴哈，也确实是给了安全隐患滋生的温床哈。
0: 确实啊，家长呢在买的时候，这个责任你应该承担，你应该是有所辨别的，不是什么拼豆玩具便宜点的啥都往家里头买，往家里头带哈。当然了，也要给孩子约定一个时间啊，玩多长时间，甚至是呢我们今天还在说他有年龄的差别，六岁以下的绝对不建议孩子玩这个啊，六岁以上的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控制的玩儿，啊，第二方的责任就是我们孩子自己了，不管家长有的时候别说是玩拼豆，就说写作业吧，那个玩什么游戏吧，这些孩子哪儿知道这些呢？写作业写着写着的，那个背就歪了啊，脖子也歪了，就这样歪过去吧。打游戏也是，家长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哪够啊？必须一个小时哈。我家小孩以前就是这样，半个小时哪够啊？一个小时约定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家长可能做其他的事情哈，也不可能我就是像一个闹钟一样，一个小时以后就站在你面前到了啊。好，孩子就那个就毫无限制的这样玩下去哈。那在网络上可能还有那个平时在学习当中没有体会到的这种快感，网络世界他说不定玩得好，还是什么主角啊。

0: 成绩还比较不错哈、啊，越来越有成就感了、哦，越玩越起劲。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孩子真的是感觉到眼睛酸了，脖子酸了，身体累了，就要主动的停下来休息啊。闻到刺鼻的异味，真的是开窗透透气儿。这些呢、那家长一定是要给孩子耐心的教导，反复的提醒，才能够真正的记在心里。如果你发现这个东西，今天我们在这儿说了以后，那么多的隐患，有的家长说、哎、算了，还是懒得给他买。我们也不是主张一定给他买哈，就是看看您自己，如果真的要玩，孩子兴趣比较浓的话，还是有一部分责任是在孩子自己手中的。
1: 嗯，当然这个产品的源头安全也非常重要哈，这也就牵扯到了我们生产拼豆和售卖拼豆的商家了。这个产品的安全还有就决定了孩子玩耍的安全嘛。这里我也要着重的跟大家讲一下，就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玩具，从来都只看价格，看它的颜值哈，从来不看它包装上的标识。一款正规的安全的儿童玩具必须带有国家3C 的强制认证标志的，而且根据这个国家的标准哈，还有 GB6675， 凡是适合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都不能够包含可以拆卸的很小的零件。
0: 嗯，
1: 对，适合3到6岁的儿童的玩具如果含有小零件的话，也必须要强制的标注警示语、比如说就警告内含小零件，不适合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0: 嗯，对，所以你看哈，这个玩具它都有年龄的限制的。为什么限制3岁以下的呢？就是知道这个3岁以下的他这个不太懂事嘛，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特别是在小的时候，他就处在他那个口欲期，就嘴里头塞个什么东西，像小朋友那个安慰他塞个奶嘴瞬间就安静了哈、这个口欲期。所以就是任何的一个玩具它都有这个年龄的限制的啊，即或是3到6岁的玩具，如果说含有小零件，也必须有强制的一些警示标注。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正规的拼豆玩具呢要有3C 的认证，如果什么标识都没有，那他说的是全年龄段适用，那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对，
0: 首先从这一点来讲，啥标志什么年龄的警告都没有，他肯定就是违规的。他只管生产，管的你是给3岁孩子买还是给10岁的孩子买呢，就绝对属于三无产品。
1: 嗯，对，所以说一定要看看这个包装上的年龄警示哈，这个也是家长可以执行到的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一道安检嘛。我们也建议说6岁以下的儿童最好不要玩标准的颗粒的拼豆哈。
0: 嗯，说它为什么叫做标准颗粒呢？因为它只有几毫米。
1: 对、
0: 太小了，很容易塞到鼻子，塞到那个耳朵里头去，吞到这个肚子里头去、吞到肚子里头，别觉得拉出来就行了。如果说是那个废旧塑料这些做的呢，你觉得对健康对那个肠道没影响吗？
1: 嗯，肯定不会，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0: 嗯，所以我们建议在这儿哈，6岁以下的孩子就不要玩了啊。
1: 嗯，
0: 基本上在幼儿园阶段吧，他也没有什么分辨的能力，就好，就觉得什么都好玩。人家大哥哥大姐姐玩的上好，为什么我不能玩呢？就是因为他对自我管理的这个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所以不建议他玩。啊，如果说他真的想玩，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市面上已经有部分的商家也开始推出了大童版或者是家庭版的这种拼豆产品了。这个它的和普通拼豆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这个颗粒比标准版的要大一圈，然后模板的卡槽也要更宽一点，这样就不仅降低了它孩子误吞的风险嘛，孩子在这个拼豆的时候眼睛也不用凑得那么近了、对视力和颈椎的压力都小了很多。
0: 嗯，这样看起来的话确实也在因为尺寸的一些变化变大了哈，对眼睛啊、这些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家长可能会少操一部分心。但是话说回来哈，商家你卖这个东西不是说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而是要考虑到这个设计环节有没有这个安全问题，有没有一些警告、比方说有没有严格按照国标进行小零件的测试啊，这些窒息警告啊，什么禁用年龄啊。

0: 这些都放在醒悟的位置，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另外像拼豆，孩子喜欢玩无可厚非，能不能把尺寸做大一点，让孩子，你说那个小小的豆子能不能做个五倍大六倍大，孩子们一方面又玩了啊，眼睛又不用就是长时间的就专注在小小的颗粒上，一方面就是满足了他玩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也在由于尺寸的一些变大以后呢在安全性能方面哈要好一点，那这都是商家在生产和设计环节必须扛起来的这些责任，绝对不说这个东西好我就大量的销售，它至于在以后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拿到顾客手中出现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啊，就像有些那个什么银行说的离开柜台概不承认哈，离开我的这个销售渠道我概不承认，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市场的监管部门也需要扛起这个责任了，因为不是所有的商家哈都能够把这种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扛在肩上的，那么这些市面上的三无拼豆，这些价格极低的、气味刺鼻的、包装简陋的，很多连生产厂家都没有标明的拼豆，这些产品是怎么能够流入市场的？这也就需要这些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力度去排查，并且加重它的处罚力度嘛，严厉打击这些三无的劣质儿童玩具。我们需要从源头去杜绝这些安全隐患。同时哈，如果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买到了这些劣质的产品，我们赶快拨打12315来举报哈，我们的一次举报呢，说不定就能避免更多的小朋友受到伤害了。
0: 说到这儿我举一个例子哈，就像我们电视台很多的一些学习机上面都有一些动画片，国外你知道吗，像欧洲像日本他拍一部动画片出来，他也怕对孩子造成一些误导和不良的影响，他会在剧本的这个设计环节就找一些专家，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我的就是每个人一个剧本吧，就讨论这个剧本会不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会不会对他的价值观造成影响就是会讨论一圈那么他会请咱们的心理专家还有教育学的专家你当然制作动画片你的有专业的一些知识啊，有专业的一些人员，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是孩子在看，
1: 对，
0: 这个年龄段和其他的成年人是不一样的，会不会造成你这些暴力的一些情节孩子们跟着去模仿啊，是吧那我就说国内有一些那个什么动画片可能就没有经过这些环节，就是这种粗放型的生产出来了，相关的一些审核部门也盖了章了，大行其道在电视台播，因为什么呢，之前就是有那个有部动画片那个熊出没我今天在这儿就点他的名，我也不怕什么的啊，因为他之前在新闻当中也报道过熊大和熊二两个人发生矛盾什么的熊大就把那个熊二给绑在树上，下面堆了一堆火就在那儿烧他然后呢某个小孩他看到这个情节呢，他跟那个邻居家的孩子或者说哪个小朋友发生矛盾，他也用火去烧那个小朋友的脚后来呢被家长给发现了哈，家长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熊大和熊二也是这么做的，你想想看这些劣质的一些动画片，我不是说他制作怎么劣质，就是说这些情节就是含着一种暴力
1: 对不恰当
0: 一些价值观的一些问题，我不高兴谁我就可以用暴力的方式手段来解决，这种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咱们教育专家和心理专家的一些审核就这样被生产出来了，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动画片的一个粗放经营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吧。我们还是要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哈。话说回来，就是孩子的为孩子生产的东西，一定是要慎之又慎啊。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举报的通道应该有，咱们商家也应该有这个道德和社会责任，你不能说为了赚钱什么脏的臭的都往你的生产那个环节那个去拉来生产，反正能够赚更多的钱吧也不是我家的孩子用，你家的孩子不用，但是用这个玩具的是人家的孩子呀，如果这些孩子是你亲戚家的

0: 孩子，是你姐姐家的孩子啊，出现这些问题，你又作何感想呢？
1: 嗯，所以说这些安全第一啊，这些安全无小事，这些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哈，它需要家长的细心监督和科学的引导，也需要孩子能够自我约束以及有健康的习惯。当然生产的商家和行业底线良心责任也要兜得住，最后呢也是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这四方都缺一不可哈，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的安全防线不会失守。
0: 嗯，是的，所以任何的产品不只是针对成人，还是针对小孩，我们今天只是说到了这个拼豆哈产生的一些健康风险，那么也是需要家长、孩子还有商家以及部门的一些把关和监管，这四方联系起来哈，能够筑牢这样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堤坝，让这个玩具它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生产，它也有年龄的限制，不是谁都可以玩啊。还有就出了问题不是那个谁都可以去推，相关的部门也应该承担起相关的一些责任。
1: 对，
0: 好，那话说回来哈，我们今天听完了这个风险和责任的问题，有的家长说如果市场上有这个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些拼豆的话，那我们家长的话孩子又喜欢玩，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既能够保住孩子的兴趣又能够守护孩子的健康呢？
1: 好，这个家长肯定是也得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嘛，这个也他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首先买拼豆，我们得严格的把控采购的源头，而且要卡住这个年龄哈，就是说低于六岁的，或者看到包装上没有任何年龄警示的，没有3C标志的，直接都 pass 掉，而且要优先选择那些颗粒更大的、模板更宽的、适合孩子的大童版或者是家庭版的产品哈。这个收到货之后呢，我们也去闻一闻，如果有那些很刺鼻的塑料味儿哈，还有这个异味很浓烈的，可以直接选择退货了，甚至可以打一打举报电话呀，让这个商家接受一下监管部门的检查。
0: 嗯，是是是，所以这个第一道关口，哎，是由我们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好的，但是对于那些质量差的，绝对不能够说任由它在市场上流通，你也是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举报的。刚才小冉已经给大家说了一些举报的一些通道哈，一些途径。那同时呢，因为拼豆嘛，它制作完成以后，它会有一个熨斗的一个高温的熨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高温熨烫的话一定要在那个开窗透气儿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孩子的头叮嘱他不要正对着熨斗啊，这个热气要侧身避开这个有毒气体的吸入。拼好的这个成品摆件不要马上就觉得哎呀好漂亮，我就放在我的床头去看看，因为它这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挥发是有个过程的，一定要在通风的地方，放在阳台，哎，晾晒个1到2天，彻底的去留异味以后呢，你再拿回室内进行摆放收纳。
1: 对，而且还得严格控制孩子玩耍的时间哈，真的不要去过度用眼，过度的劳累。这个儿科啊眼科的医生也是统一的建议哈，说孩子每天玩拼豆的总时长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而且这2个小时也不是说让你一次性就玩完了。这里我也想教大家一个全球通用的这种科学护眼法则，叫20/20/20法则。
0: 3个20。
1: 对对对，在这些特别精细的手工和看书写字的场景哈，我们比如说每连续玩了20分钟拼豆，我们就必须得停下来，抬往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景物。
0: 远眺。
1: 对，坚持至少20秒，让这个紧绷的眼部肌肉得到彻底的放松。同时我们也这个时候也起来活动活动身体，拉伸拉伸肩颈啊，转动一下腰部啊，舒展身体，我们就全方位的缓解一下自己的体态疲劳嘛。
0: 不只是玩拼豆，坚持20/20/20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孩子写作业呀，写字儿啊，做其他的一些精细的手工，也是秉持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再次重复一下，玩20分钟啊。

0: 眺望二十尺，的这个距离远二十米，二十尺以外，六米以外，二十尺其实就是六米啊，以外的这个远处的一些风景啊，看二十秒钟的时间啊，这就是2020-2020的一个法则啊，主要就是让孩子眼睛得到一些舒缓，哎，不要再近距离的让眼球更加的突出，眼状的眼睛的这个睫状肌更加的紧张。那确实，不管是20分钟也好，60分钟也好，120分钟也好，眼睛受累哈，腰椎、颈椎也受累。很多孩子的这个伤害都是错误的坐姿引起的。刚才我说了那个同事哈，小孩就是从小没有去及时的纠正，所以等到他18岁的时候，高考志愿填报，有些专业去不了，因为脊柱侧弯已经是20度，已经是很难矫正了，因为他已经18岁了。
1: 所以说这个保护颈椎腰椎也多重要啊，这些错误的坐姿导致这么后面一系列的问题哈。我觉得家长就可以在孩子玩拼豆的时候给他准备一个专用的支架嘛，我们把这个拼豆的模板给他垫高了，调整至孩子这个视线略下方的高度嘛，这样可以避免孩子低头含胸弯腰驼背的这么一个姿态嘛。同时也你也在旁边多陪伴孩子，多督促督促孩子，就保持腰背挺直，双肩放松的坐姿，从这个根源上去减轻对腰椎和颈椎的压力。
0: 对，孩子有的家长说我在陪啊，他在陪，他拿着手机在陪，不管是孩子写作业还是玩拼豆哈，以至于就是感觉孩子做什么事儿他都是在陪，只不过呢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哈，孩子想你陪我了吗？你真的在陪我吗？你是在陪你自己吧？啊，这种叫做低质量的陪伴，哪怕孩子就一次耍20分钟，玩20分钟，他都匀不出这20分钟的时间。孩子心里想：嘿呦，你让我少去玩短视频，那个游戏，你自己倒玩的挺
1: 起劲
0: 嗨的哈。一个小时、2个小时，手机不撒手。哎，孩子想，心里特别不服气，所以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反抗，因为他力气小，他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
1: 对，
0: 等他稍微翅膀硬一点儿，个头跟你差不多，你说什么，从小积攒起来对你的那种不满
1: 怨气、
0: 所以你说什么，孩子哎呀为什么不听我的，孩子叛逆了啊，因为我们自己都做得不好。
1: 对，
0: 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1: 对，所以说我们自己家长也要做好这种言传身教嘛，给孩子做个榜样嘛，也要营造这种健康的氛围呀。这个家长也不能说你让孩子玩拼豆就这么放任他去了，自己在旁边全程刷短视频看手机，这个孩子自然就难以幸福嘛。所以说在孩子玩手工的时候呢，我们放下手机看看书，做做家务，我们多陪伴陪伴孩子，这个营造了一个专注健康还自律的家庭氛围，让孩子能够主动养成良好的玩耍习惯。
0: 对，不管是玩拼豆是这样哈，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是这样，家长自己其实当初高考也没考多少分，夫妻双方都这样，还巴不得孩子啊你就好像就是要考多少多少分，这不是那个什么呢，你自己都没有那个自己，打个比方说夫妻双方数学成绩都很差，那孩子在一定的程度上数学成绩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哈，
1: 有点遗传可能。
0: 对对对，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基因突变的孩子数学成绩很好，那种属于基因突变的啊，但是大部分来讲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打那个比方就是学习成绩是这样哈，就是证明什么呢，这些遗传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还有习惯，你的这些在家里的这些表现，你的这些习惯，在家里头的一些什么那个对孩子说话、对配偶说话的那些习惯态度哈，不管你在单位上好歹是个人物啊，是个领导什么的哈，一回到家里头，哎，就面具就丢了，什么那个不好的都展现出来，孩子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1: 对，学
0: 得
1: 很快，而且
0: 对人家说，学好不容易，学坏挺难的。
1: 一出溜
0: 是，所以这些怪孩子贪爱手机、贪爱短视频、游戏啥的，哎呦，你自己都是这样啊，反思一下你自己吧。哎，这个虽然说今天说到这个拼豆哈，讲到这个陪伴问题稍微扯得有点远了，说到这个亲子关系，父母的这个身体力行的这些榜样作用哈， 真的也是非常。

0: 的有必要的。嗯，好，今天聊那么多啊，我们节目开头说到那个问题，拼豆游戏火爆，谁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其实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
1: 嗯，
0: 这不是某一个角色能单独完成的任务哈。家长是第一道防线，负责把关和陪伴，孩子呢也要学会自我的保护啊，眼睛酸了，脖子酸了，这些要休息啊。
1: 对，
0: 商家呢也要守住生产和设计的底线，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卖给孩子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入你的生产环节。那监管部门呢也要担起自己的责任，因为不是某个商家都一定有道德感的啊。
1: 嗯，
0: 结果是在法律框架之下，也有人愿意为了利润铤而走险，所以这个时候监管部门就应该守住市场准入的这个门槛，不让他进入这个市场。那我们家长能选到呢肯定是合规的产品。
1: 嗯，
0: 就因为你这个门槛太低了，监管部门也没有承担起责任，所以在市面上卖的这些东西啊，良莠不齐，质量这儿有问题，你让咱们家长也不是火眼金睛的，什么都能选到适合孩子的这些产品。嗯，所以这四方的角色可以说是四方的责任，一个都不能少。
1: 对，这个拼豆这款手工游戏嘛，我觉得让孩子们也确实收获了专注的快乐以及动手的成就感，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但我们永远也要记得，就再益智的玩具，再好看的手工成品，永远都比不上孩子健健康康的身体来得重要。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特别强调，像拼豆这样的小颗粒玩具，不只是伤视力伤颈椎，更有可能会误吞误塞进去一些致命的风险，还有可能是因为劣质的塑料在运送的时候产生的有毒气体，这些隐患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想到。我们不是说让孩子不去玩，也不是否定这款手工这款游戏或者说这款玩具，而是让每位家长都来打破自己的认识误区，看看包装上的年龄限制，看看多一份细心和警惕，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快乐的玩耍，有规律的这样的一些玩这个玩具，也希望更多的玩具厂商主动研发更安全的产品。嗯，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执法的力度，让三无产品、劣质产品无所遁形，在市面上消失。
1: 嗯，守护孩子的健康嘛，需要你我们每一个人来共同努力，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有热爱相伴，有健康护航。
0: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在收机旁我们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 6%， 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 4S 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FM。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正在播出的987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你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此刻987江津午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全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四面山。8月19号到21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四面山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四平旅游度假区举行。大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江津区人民政府承办，汇聚了全球智库、行业协会、康养企业以及医疗文旅机构，共同研讨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路径。那么一个西部山区何以吸引到联合国的目光呢？答案藏在三个全国罕见里。江津是全国唯一的大城市

藤椒城郊型的天然富硒区，90.2%的土壤为中高硒水平，四面山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高达2.9万个。这里还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长寿之乡，251位百岁老人居重庆首位。富硒资源、生态本底与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成为一个天然适配的康养实验室。从避暑观光到康养旅居，其实彰显的是一座山的价值跃升。过去啊，人们来四面山为的是一剂清凉，如今养正在成为新的理由。2025年，大四面山片区接待游客290.7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7.43亿元，核心承载地四平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82.97万人次，实现收入4.93亿元。以该镇为核心的康养线路已经入选了2026年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季官方推荐线路。放眼全国，优质生态资源并不稀缺，但是兼具高品质旅游体验与深度康养功能的区域极为罕见。四面山的突破就在于把不可复制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康养产业标准。游的一面，四面山拥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山水本底，今年夏天还推出了瀑布咖啡、菲拉达攀岩、单岩漫步等新业态，让看山看水变为玩山玩水。在养的一面，四平旅游度假区专注康养功能，建成了600平方米睡眠医学中心，开设43张床位的医疗康养中心，24小时医护值守，形成平时有医生、周末有专家、急症有通道的全链条保障。这一动一静、一游一养，两者兼得，正是四面山区别于传统山水景区的核心优势。江津构建起一河引领多点支撑的全域康养格局，四平镇是核心引擎，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而四面山镇深化景镇一体，打造民宿康养产业集群。中山镇依托爱情天梯文化 IP 发展文旅体验，百灵镇连续7年举办嗨夏百灵活动，各个板块的功能互补、客流互济，共同构成了大四面山的全域康养网络。而改变的真正密码则藏在硒字当中。江津90.2%的土壤天然富硒，是重庆唯一的中国生态硒城。2025年7月，重庆首届民宿产业博览会，四面山的硒宿品牌正式发布，一套把硒与宿深度融合的公共品牌标准体系正式亮相。那么这套标准不是挂在墙上的文件，四面山富硒康养民宿管理规范，从富硒食材的配套、康养设施、客房标准、服务流程四个维度画出了硬杠杠，制定了西亚3星到5星的星级评定标准。短短1年多，大四面山片区集聚民宿、农家乐300多家，30余家优质的经营主体纳入了硒宿的品牌体系。高端民宿品牌大乐之野将西南首店落在了四面山，喜路民宿夏季入住率稳定在98%以上，农家乐改造之后营收增幅超110%。那么这套标准填补了国内富硒康养民宿领域的标准空白，从资源优势转化成了可量化、可认证的品牌资产。那么在大会期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团队发布了中国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江津案例框架，系统地总结了文化引领、生态筑基、全域布局、社区共建、科技赋能5位一体的发展路径，同时也发布了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康养旅居发展指导意见框架和四面山康养旅居共识白皮书框架。五洲传播中心启动了康养江津的全球传播计划，13个康养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超41亿元。重庆银发经济与智慧康养学院江津分院也正式授牌成立。从一处风景到一套标准，从一个避暑地到一个康养体系，四面山的实践表明，康养旅居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文化的注入、生态的守护、社区的参与、科技的支撑和标准的保障，这五者缺一

相互支撑。那么启幕大会虽已落幕，但是康养的征程才刚刚启程。过去人们到四面山来是为了一剂清凉，而今后到四面山来是为了一生健康。四面天下养，诚邀天下人。好，接下来关注江津的公园建设，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我们江津把口袋公园建在了群众的心坎上。清晨阳光穿过树梢，洒在福城东口袋公园的塑胶地上，有一个居民小女孩欢快地奔跑，她的奶奶站在一旁笑眯了眼。她说，去年这儿还是一块撂荒地呢，今天成了带娃的好地方。这样的朴素话语其实道出了江津区众多居民和老百姓的心声。曾经杂草丛生、蛇鼠出没的闲置荒地，如今呢变身为环境优美的惠民空间。老人有了晒太阳的椅子，孩子有了遛弯的地方，这样的变化是江津区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的生动缩影。福城东口袋公园位于江津区双福福润大道和福城大道的交叉口处，占地1万平米，配建有廊架一座、一栋公厕一座。

建成福城东广场、双岛湖御园和加川物流园公交车站旁的三个口袋公园，综合利用居住区域或大型厂区周边、毗邻城市主干道节点各类用地，推进城市绿点合并口袋公园建设，总计增绿了1.23万平方米，有效改善了周边的居民生活环境。江津区城市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口袋公园始终坚持全龄友好的理念，通过配置座椅、直饮水、儿童活动、健身等设施，让老年人有处可坐、有伴可聊，让孩子们有地可跑、有处可玩。公园建设前还会通过院坝会、金管家邻里会等方式，充分地听取、吸纳周边居民的意见建议，真正地把民意装进口袋里。如今呢，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生活场景呢，在江津城区多处上演。这些嵌入了居民生活日常的家门口幸福，正用一方方小小的绿色空间，绣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温暖图景。以上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也请您继续锁定停留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把这土儿贴上，再点到云光光着。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菜蘑菇，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欺负压人。
5: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7: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8: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9: 提前起。
8: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0: 八一起义胜利。
11: 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准备好了。
8: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3: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4: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5: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
16: 昂头大笑，韩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了。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

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连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要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由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呀，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事，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呢，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勇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敌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啊，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
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

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项王虽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戎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越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避雷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边。汉王在这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了，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他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的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的顾头顾不了尾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啊？说个白话吧，
饿虎害怕群狼，好汉还难敌

自首呢。结果张翰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迁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要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张邯。这个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张邯手下的这个蜀将，现在闻知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携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你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城，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百十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那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啊、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儿，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长奉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婴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三岁的儿子还有

0: 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呀坏了，说怎么办呢？赶紧的吧，跑到汉王车后，亲自推车向前飞奔呢。眼看着楚兵啊就要追上来了，说这阵刘邦把心一横啊，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了。甭管怎么说，我死了不要紧，得给刘氏留下一条血脉。夏侯婴见此情景，急忙又把两个孩子给抢上车来。汉王一看，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呀，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冷憨憨，你不介意我唱歌吧？
7: 不介意，唱吧，反正那个调吧，准不准没关系，咱情绪到位就行了呀。
8: 对呀、啊，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唱歌方面吧，有一些小小的短板，但也是我个人小小的特色，就是很多时候唱歌调儿倒是可能还在调上，但反正词儿肯定是记不住，然后唱着唱着好像就给人家开始自我随意的改编了。
7: 这还不是跳跳糖唱歌最核心的特点，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跳跳糖唱歌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呢？
8: 什么？
7: 情绪特别的饱满，自己唱无所谓，如果跟伴奏的话呢，你就感觉他那个调儿
8: 跟不上伴奏。
7: 不光是跟不上伴奏的问题，那个也不重要，就是如果有人指挥也行，就是你唱歌的那个音高和伴奏的原调总是差那么一丢丢，差一个音吧，没那么多，但就差那么一小点，这就是你的特色。

0: 对，我好像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音阶。
1: 哎，所以你唱歌啊，自己清唱是你最有魅力的时候。
0: 哎呀，我也发现了，你看看这么一小点优点都被你细心的捕捉到了，
1: 是不是总结的特别到位？
0: 是，但我相信大家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一张口啊，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声音挺好听的，
1: 嗯，
0: 一张口唱歌，哎呦，那调五音没一个音儿在调上呢。
1: 人都说说的好不如唱的好，那类人典型的就是他唱的是真不如说的好。
0: 对，他其实就是严重跑调的朋友，
1: 就是关键是他自己还觉得唱的不错。哎，我跑调了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多么的饱满呀，这个情绪。
0: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朋友甚至可以被称之为是音痴。
1: 为什么唱歌会跑调呢？大家想过吗？其实啊，唱歌要想唱在调上呢，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听，第二个就是记住，第三个就是唱了。
0: 嗯，
1: 跑调主要就是音准有问题嘛，就是你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嗯，比如说咱们在练耳试唱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标准音，那个拉嘛。
0: 哎，这方面大家一定要细细的听，因为冷涵涵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是吧？
1: 惭愧惭愧惭愧，现在也忘得差不多，基本还给老师了啊。但大家记那个理儿就行了。比如说那个拉，跟你弹一下那个钢琴琴键，如果它的高度是这样的，拉，当然比这个要高啊。假如说是这个高度的话，很多人如果他跟着唱的话，他就会可能不是那么到位，拉拉。这是差的比较多的那种状态。
0: 对，就是自我好像听感上他就不能够准确的判断。
1: 哎，这就是听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了。
0: 嗯，
1: 那第二就是发声的问题了。唱歌跑调就是他唱歌不合声调标准，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了。
0: 反正我见过，想当年还读书的时候有朋友啊，这唱歌就是没有一个字儿在调上。
1: 嗯，
0: 他就怎么能够那么把一个奇怪的调唱出来，我觉得真挺难的，是一种独特的天赋。对，好像他唱的是某一个人的某一首歌，但只是好像，基本上和原唱毫无关系。
1: 其实呢，这是由于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有一个统计，有10%的人呢先天五音不全，唱歌跑调，其中4%的人是因为得了一种病，叫做失歌症。
0: 哦，
1: 失去的失，唱歌的歌，症状的症。就是这类患者呀，部分或者全部丧失了鉴赏音乐的能力了。其实他们最大问题不在于跑调，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跑调，就没有办法辨别不同的节拍、不同的韵律。尤其有些民族歌曲，你要让他跟着你哼一段的话，他绝对哼不上来。就算一首歌听好几百遍，这个旋律仍然是陌生的。
0: 对，反正他哼出来之后，我仍然觉得是非常陌生的。我看到后台 Alan 他说，哈哈哈哈，想当年我大学室友就是这样的人，真的太贴近生活了吧，咱讲的就是一个生活。
1: 他是不是你们这个在唱歌的时候的一大乐趣？
0: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轻易开口，就是这个唱歌这事儿，跑调是一回事儿，愿意大声的跑调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哦，一个是生理的缺陷，一个是心理上的这个积极度和抗挫能力了。
0: 嗯，还有后台羽毛他说了，小学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班主任把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嗯，唱国歌是很严肃的事情，你不要瞎唱。我就是三个问号。他觉得自己唱得很认真，但是老师严肃地批评了他。
1: 今后对口型就可以了，或者声音小一点，别影响别人啊。
0: 或者咱就回家好好的练一练。
1: 嗯。
0: 还有 Start Here， 他说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大一的时候，当时见识了校园卡拉 OK 的风采，热血澎湃。大二我就决定我要参加比赛，为了保险起见，我当时还报了一个演唱培训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啊，哎，同学们挨个上台唱一首歌啊，老师给大家点评点评啊，我们来挨个听一听。你说多好的老师啊！我上台的时候呢，就唱了一首自认为最拿手的。唱完以后，老师思考了一分钟，说道：“这位同学，你的眉毛很漂亮。”这就算完了吗？
1: 不，完了，
0: 后面还有一句话说，等下课了，一会儿我退你学费啊。
1: 这是杀人诛心的，连跟着学的资格都没有，送钱都不要啊。
0: 对，老师可能觉得这孩子在这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天赋，或者说你的某一方面天赋异禀，咱就真的大可不用在这方面去深耕了。
1: 其实五音不全的人也在发愁说，为什么我们唱歌就那么不准呢？自己还意识不到啊。英国有一个杂志叫自然神经科学，它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这可能是大脑回路缺陷造成的。有一种被称作叫做弓状束的神经纤维，连接的是大脑当中的知觉和运动区域。那如果连

0: 接受损了，就会导致不能准确控制音准。而失歌症呢，就五音不全的人，这个弓状数一般呢，记着啊，体积小，纤维含量低，可能完全缺失或者是变形了。
1: 哎，我明白。那如果我们用颜色来类比音高，其实就像色弱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分得清楚波长相近的颜色一样。
0: 对，
1: 那对于患有失歌症的患者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区别出来音高相近的音符。就你说他们听力吧都是正常的，发音也没有异常，言语交流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就是对于音乐一窍不通，这听不懂也唱不来。
0: 哎，如果一个色弱或者色盲患者，他刚好也是五音不全的人，是不是挺悲哀的？
1: 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们开启另外一扇窗的。
0: 嗯，找一找吧，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关于这个唱歌跑调的问题。大家发言很踊跃，很积极啊！看来这个唱歌跑调界的同仁们很多呀。
3: 欢迎来持续分享啊！你的身边有没有这个唱歌跑调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就是天生的五音不全的天使吗？又或者说唱歌？

0: 跑掉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都欢迎来说一说。
1: 不吃鱼的猫，他说没错，我就是五音不全，去 KTV 啊，我基本就是吃去喝去了，估计是一生下来听哭声就能听出五音不全吧。嗯，所以我的名字虽然叫月月，但是我觉得自己呢五行缺月，
0: 缺月啊，
1: 音乐的月，
0: 明白了。还有妹她说了，在家没事的时候我就哼唱那一生所爱，然后呢我姥姥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唱青藏高原，
1: 你能把一个那么深情的歌唱得那么高亢嘹亮吗？
0: 亚索那就是情，我觉得很可能是姥姥的这个十月的中华小曲库库存有限，
1: 嗯，或者说你们俩都跑掉了也有可能。
0: 嗯，再来看到再见，他说大一的时候啊，当年上这口语考试随机抽题目论述，我抽到的是My favorite song， 就是我最喜欢的歌曲。
1: 嗯，
0: 我口语挺渣的，一个没忍住，我就给外教唱了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结果，外教不仅让我 shut up， 啊，还用很正宗的东北方言，一脸无奈的说了一句说：“我的妈呀，
1: 没救了。”
0: 没救了，你把外教都整秃噜皮了。
1: 这都说了，唱歌唱跑调的体验呢，就是在家唱歌的时候呢，我老爸总问我，哎，你一个人自言自语的人嘟囔什么呢？这是。
0: 哎呀，你告诉你老爸，你说你家娃在唱歌，你听不出来吗？你要听不出来，我不行，给家里买一套卡拉 OK 设备，我好好的来分享高歌一曲。
1: 你不懂，你这是新时代的非主流。当年周杰伦就是含糊不清，后来真成腕了吧？没准我也是下一个。
0: Rain 他说了，唱歌跑调大概就是每次唱歌的时候，朋友都会问，嗯，你重新编曲了吗？第一次听我唱歌的同桌问我说，你在念诗吗？我真的就是大写的无奈。
1: 我猜你唱的是不是朴树的歌曲居多呀？
0: 就是念词版的是吗？
1: 啊，词很唯美很浪漫，你的调又不准，唱出来以后就像念诗嘛。
0: 哎，就像刚刚那位那些花儿，哒哒滴哒哒滴哒滴，我的那些花儿。
1: 那到你这儿可能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些花。
0: 再来看到百多西，他说开口那一瞬间，感觉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
1: 嗯，
0: 心里在想呢，哎呀，唱的真难听，然后脸呢顿时发红发热，自己都听不下去，尴尬到极点。
1: 你继续坚持下去，尴尬的就是别人了。
0: 哎，关键是你自己竟然能够听得出来自己唱的难听，然后还愿意放声高歌，你好厉害啊！
1: 还有的救，还有的救啊！
0: 好勇敢。
1: 我们看到小唐，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唱歌唱跑调的人。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被老师点名跟一个长得非常甜美的女生一起唱歌。第一句，小鸟在前面带路，还记得那个儿歌吗？
0: 小鸟在前
1: 面。噔噔噔噔噔噔。
0: 完了，对不起，我忘记调了。
1: 来，我给你谱旋律，重复一下，噔。

0: 来到草地上，
1: 大家听出
0: 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
1: 大家听出跳跳糖刚唱歌的特点了吧？
2: 怎么样，
1: 就刚刚这一小段啊，转音两次啊，这个调可能稍微低一点，至少出现三次了。甭管怎么着，但人家情绪很饱满啊。
2: 是的，非常有画面感。
1: 我们知道唱哪首歌。就刚刚这个例子，这个朋友说了，我还没唱完呢，班里头所有的人都笑成了一堆，更有甚者直接钻到了桌子底下。从此以后20年，我再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唱过歌了。
2: 不，你可以练出来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可能有点五音不全，但是其实自己又有点喜欢唱歌，但不是那种热爱的状态。到了这个社交场合、工作场合之后呢，他会发现，哎，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自己高歌一首的，就开始练自己的拿手歌曲。慢慢的就有了那么一两首拿手曲目，慢慢的这个唱歌自然而然，这个韵律就好很多了。
1: 多多练习啊，可能有的人会有救的。李马他说，我们宿舍有个游戏叫做你哼我猜，就是我唱歌他们来猜。这怎么说呢啊，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游戏难度挺大的。
2: 到每年联欢会的时候，你们宿舍可以直接上台了，
1: 以后你就没有资格参与了。
2: 还有周小浩他说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唱歌跑调跑到让人瞠目结舌，忍无可忍。每次听到他唱歌，我就会想起《射雕传》当中的桃花岛上昭旭、郭靖不懂音律打乱黄药师节奏那段情节。说因为正常人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节奏点唱出那个调，就算是故意恐怕也很难办到。所以有一天我就问他说，哎，如果把你抓起来逼你学一首歌，如果唱不到调上，天亮就咔嚓你能学好吗？他惊讶地看着我说，啊，我跑调了吗？
1: 这个就属于深度失歌症患者了，没救了。
2: 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跑调，他其实自己人家很享受其中的，还觉得唱得挺美。
1: 静静说室友唱歌跑调，他的宿舍呢唱同一首歌唱了很多遍，关键是每一遍都不一样。就后来呢，我偶然之间听到那首歌的原唱了，就陈丽的那个小半吧，我就很惊讶，我的天哪，这首歌竟然是这么唱的，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2: 小半不应该呀，因为陈丽的歌啊，其实大多也偏向于念词和朴素，虽然说不是同一个风格啊，但是它也是慢慢的那种节奏式的，应该很好把握节奏才
1: 对。正是因为这种你听起来的起伏不是很高，像念词的歌，所以说才给了他们那么大的发挥空间，你怎么唱都可以。
2: 哎呀，还有福，他说了啊，上学那会儿室友就唱那首很熟悉的《最炫民族风》，都根本找不到调。他呢去参加学生会文艺部竞选演唱了，底下听众要不是有歌词，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歌。他回来还给我们说呢，说学姐夸他了，说他特别有自信。
1: 这是高级的赞誉啊，能听得出来的呢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听不出来的可能你今后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更加自信。
2: 我想知道一下后面的故事，就是他竞选文艺部最终竞选结果怎么样呢？
1: 应该是没进，
2: 但是还好文艺部，我觉得还好他竞选的不是合唱团。
1: 你可以试试竞选外联部啊。关注小铁，他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宿舍有一个徐州的壮汉，特别喜欢唱歌，每次还唱得特别投入，就是属于那种完全陷入自己的歌声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呢他就有你们今天说的这个失歌症，就明明唱歌跑调自己不知道。每次唱歌呢，我们室友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或打开视频给他录下来，不光是录下来就结束了啊，当我们需要他做什么他却不做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威胁他。
2: 意思是他能够听出来自己唱得很难听，
1: 自己当时不知道，后来一放一对比觉得确实丢人，屡试不爽。关键是那哥们儿那个壮汉脾气特好，人不生气。
2: 有没有可能他是喜欢唱歌的？
1: 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吧。后来到毕业那天呢，我们一起去 KTV 去唱歌去了，他又唱了一首以前经常唱的，就突然我们都感觉啊，这样特别有趣又实在的人以后很难遇到了。那他当时唱的歌对我们来说就不是消遣了，成为一个难忘的回忆了。

0: 到现在我还收藏着他唱歌时候的小视频。
1: 你看，一不小心就开启了我们当年青春时期懵懂的青涩的但又很难忘的回忆，想想就会觉得很美好。那也欢迎大家啊持续来参与。
0: 真正五音不全的人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1: 对，前面说到才占10%嘛。
0: 也就是千分之一不到吧。除了概率非常小的天生的五音不全的人呢，他可能不能靠单纯的学习来解决。其他的音准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声乐发声进行系统的纠正的。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

0: 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吧，今天说到唱歌跑调，这个二二就说了，曾经呢在宿舍哼歌，这舍友突然就大笑了，我就一脸懵。他就说，你唱葫芦娃干嘛呀？你是想起你爷爷来了吗？我当时内心就慌了一匹，哎，我明明哼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呀，
2: 这跟葫芦娃能扯上关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对吧？葫芦娃是噔噔噔，你那前奏啊，这那是前奏，咱们从第一句开始
2: 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要是光哼调的话可能还能有一点联系、但凡你唱出歌词来都不至于。再来看到 Summer， 他说了，跑调啊，我除了能够唱周杰伦的歌，其他的歌我都跑调。
1: 嗯，
2: 而且每次我自己哼歌的时候，边上朋友就会问我说，哎，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说我在唱歌啊，我没有说话，唱歌没有调，我只适合唱 rap， 哈哈哈哈。
1: 你的节奏感也得保持啊，
2: 呦呦呦呦，快使用双节棍，呼呼哇嘿，
1: 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哈。沈二他说，今天叫二的怎么那么多呀，唱歌跑调呢我最有发言权了，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挨打，唱歌比赛当中，我一个人把一个班的调都带到了天上去了，伴奏没结束，我们已经全体都安静地看着评委了，后来罪魁祸首的我被小朋友哥们们给揍了一顿，当然是闹着玩的揍啊。
2: 嗯，还有River 他说了，说实话啊，有一个五音不全的一起去唱歌真的会快乐很多，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1: 嗯，
2: 感谢你看到了如此宝贵的瑰宝。
1: 哎，确实啊，窗外的景色像你，他说五音不全的原因是先天性的，对啊，但是绝对五音不全的并不多，它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走调或者跑调，那跑调呢可以纠正，五音不全很难完全纠正过来，那个原因那就复杂了。
2: 哎，咱这位听友挺有意思的，他用一句歌词来解释，你是风儿，他是沙，你有没有听到我这一句话很多个颤音还有一些破音，其实是很真实的。
1: 嗯，反倒是听起来很感人
2: 啊，很感人，
1: 情绪很真挚很饱满，
2: 确实非常非常的真挚，你看看为了节目效果我真的是奉献了。
1: 说了这么多跑调的啊，看到一个评论正向的，他说论唱歌好听的重要性吧，有一个哥们儿跟一堆朋友去唱歌，其中呢有一个向他表白过的女生，本来他是想拒绝的，但是一听女生唱歌瞬间就答应了。
2: 啊，为啥？太感动了，也跟我那效果一样，
1: 是不是以前是邻近女孩突然唱歌成她的白月光的感觉了
2: 啊？你这也
1: 光环加深，
2: 有可能啊，
1: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2: 对，还有 Long Song 他说了，上周五的时候刚刚见识了十音不全唱泡沫，哎，我真的笑得嘴巴疼。泡沫，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哎，这首歌其实不好唱，
1: 是
2: 就是他
1: 我大概明白他什么意思了
2: 的感觉，包括他用情至深都很难的，
1: 他应该是唱着唱着就成说了，
2: 关键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你用丰富的感情去描述他，然后你再唱的跑调，
1: 他很认真的在说，
2: 我特别理解你笑得嘴巴疼。
1: 鸡鸭鹅腿他说，那天呢同学过生日，我们一起给他唱生日歌，他很开心，因为他说你没有五音不全，你只是三音不全，
2: 多多少少还能够听出来一点痕迹是吧？
1: 不，这是对他更大的一个讽刺啊。
2: 啊，为什么？
1: 就他能听懂的音或能唱的音更少了，反正我是这种感受啊。
2: 哦，我还以为是就是你唱完之后能知道你跑调，但是也能听得出来大致明白你想唱哪首歌，
1: 反正总是很奇妙的感觉吧。
2: 哎呀，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真的会唱歌跑调，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到底怎么去解决？首先大家要认识到一个基础的概念，就天生五音不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1: 对对，
2: 其实我们只要找到了合适的老师去指导，或者说用对了方法，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坚持，其实是可以把歌曲唱好，唱得动听的。
1: 嗯，
2: 那在学习唱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唱歌走音跑调怎么办，来跟大家分享五大妙招。

0: 首先刚不是提到了这个音准吗？
1: 嗯，
0: 你可以用手机或者你的 pad 去下载一个钢琴的 APP， 用它来练习音阶。
1: 现在很好用这个。
0: 对，你反复跟唱。
1: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0: 对，然后大脑就开始建立对于基本的音高会有一个印象了。
1: 嗯，
0: 然后再通过有老师或者是冷憨憨的指点，你就可以听得出来到底哪个音会高一点，哪个音呢可以低一点，然后再学会辨别一首歌，哎，哪里走了一个音。这期间一定要多听，反复的通过听力练习，就可以让脑子当中去建立起关于音高的概念。
1: 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开始带入歌曲，就开始跟着伴奏去演唱歌曲嘛，你可以使用唱吧，也是 APP， 你录音，录完之后你再回听，找一个自己特别熟悉的歌曲，反复听，反复听，听原唱的录音，你建立一个概念，然后呢，对照简谱，不唱词儿啊，直接唱那个谱子，注意直接唱谱子。当然有专业的老师或朋友懂去指导的话呢，他校准音高的概念，相信很快就有一个不错的改善了。
0: 是的，另外高音低音的标准，就是其实唱歌走音跑调最大的问题就是音域不够。
1: 对，
0: 因为很多的初学者他在唱歌的时候啊，没有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这个时候就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涉及到一些技巧性的东西了，是吧，老师？
1: 对，那什么气息啊，共鸣啊，慢慢练，别着急。但注意有一点啊，千万不要对着视频或对着教程自己去练，因为很可能你的错误的方法，你错误的方向会越练越偏，越练越远，
0: 反而可能会过度的用嗓，那对于我们的声带伤害就比较大了。
1: 嗯，
0: 而且也会缩短这个声带的使用寿命，道理就跟跑步伤膝盖是一样的。
1: 对，最后就是坚持和练习了。
0: 是，想要解决跑调的问题啊，不是说今天教了练了明天就会了，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呢，每个人也需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条件，在不一样的练习的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
1: 嗯，
0: 所以想要学好唱歌，那还真的是需要各位的坚持和耐心。
1: 对，那最后一个妙招就是脸皮儿要厚了啊。大爷们早上起来在公园可以吊嗓子，你怎么就不能去拿着你的手机 APP 去对照的，在公园旁啊，在小河边啊，好好去练一练呢？只要坚持下去，只要你不是绝对的五音不全的，肯定是有效果的。
0: 嗯，没错，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俩呢，就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喽。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那各位，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再见，
0: 拜拜。Bye.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有时候看见他们手忙脚乱哄着哇哇大哭的女儿，我仿佛置身另一个时空，不断往下坠。我拼命呼喊，可是他们都看不到我，听不到我，直到扑通一声，我落在一汪漆黑的潭水里。跟景浩连续吵架之后，我去了医院的产后情绪综合科，这才知道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难的一种处境或许就是没有人做错什么，但你很难过。接下来作者风小玲将继续讲述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烦恼。

美国的 B1 签证探亲最多只能待6个月，母亲很快就要离开，景浩便早早安排了婆婆的赴美行程。我们双方熟悉了没多久，景浩就飞去硅谷了。虽然婆婆对我和小闺女都很好，但景浩不在家，我有再多情绪也只能默默咽回肚子里。3个月后，景浩实习结束，顺利拿到转正 offer， 回到了我们身边。婆婆很开心，看我这儿子多优秀，来美国读博士没花家里一分钱，现在又找到硅谷大公司的工作，这可真是我们家的福分。李志告诉我，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挤兑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刺耳。景浩是很优秀，那我呢？除了景浩的妻子潇潇的妈妈，我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景浩博士毕业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加州硅谷。硅谷由许多卫星城组成，北到三藩，南到圣何塞，东到伯克利，星罗棋布，分布着许多大公司，也点缀着一片一片的居民区。加州的马路更宽，车也更多，景浩对我的开车技术仍然不放心，不准我上高速。我们特意把公寓租在一个交通便利的社区，我送孩子去托儿所，去超市买菜，走便道就能到达。就这样适应了大半年，我们才让老人回国。搬来硅谷的第二年中秋，景浩带着我和女儿去一个公园参加几个国内名校举办的校友会活动。主办方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棉花糖，我找不到地方，牵着女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突然一个女生叫住我，你是不是陈宇飞？我对你有印象，我们都是 X 大信息工程学院的，你是电子的，我是软件的，你还记得我吗？看着眼前笑容甜美的女生，我依稀有印象，但想不起她的名字。她说自己英文名字叫朱莉，我赶紧让女儿叫阿姨，然后和她寒暄了几句。朱莉博士毕业后没再搞学术，而是去了一家知名公司做科研项目。当她听说我全职在家时，明显诧异了一下，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时候景浩过来找我们，也觉得这个女生面熟，说他们在某些国际会议上碰见过，印象中她的论文水平很高。虽然只是一句客观评价，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就让我无地自容。女儿和小朋友玩得高兴，我快速掏出手机打开网站，搜了搜朱莉的资料。当看到她本科毕业就去了某藤校读博，毕业前在两家大公司实习过，履历金光闪闪后，我承认自己很嫉妒。那天景浩结识了许多优秀校友，女儿也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几乎没什么心情吃东西。回家把女儿弄睡了，我才鼓起勇气问景浩，今天那个女生是不是和你比较相配？哪个女生啊？就是那个普林毕业的，你说她论文水平很高。我急得脸都红了，她啊确实挺厉害，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景浩不知道我在吃哪门子飞醋，我觉得和她说不通，心烦意乱地去浴室洗澡了。我想我必须得工作了。景浩上半年已经抽中了 H1B， 帮我转成了 H4 配偶身份，这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申请工卡，在美国找一份正式工作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细细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做成过什么事情。虽然号称是名校毕业，可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景浩的帮助下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有他远程指导的份。曾经我很得意，有景浩宠着，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我现在是个妈妈了，我对孩子的事也做不得主，我们住哪个小区，孩子将来送什么学校，都没有我插嘴的份。前两天女儿放学回来，天真的问我什么是 housewife。 她说别的小朋友妈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的妈妈好像天天在家做家务。

老师告诉他，这应该是 housewife 家庭主妇。那一瞬间我破防了，嘴一撇差点哭出来。我看着女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妈妈不会一辈子都是 housewife 的。女儿似懂非懂，伸出软乎乎的小手在我脸上揉来揉去，摆弄出一个笑脸，然后甜甜地说，妈妈你不要不开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一直爱你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更委屈了，胡思乱想的洗漱完毕，等我回到卧室，发现景浩已经睡着了。我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摇醒，你说我要不要去找个工作。他翻了个身，你想找工作就去找啊，你白天不是都在家吗，把我叫醒干什么。我沮丧极了，躺在床上烙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中不断回忆着女儿说出 housewife 这个词时的语气和神态，她到底有没有嫌弃我，她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别的妈妈。我又摇了摇景浩的胳膊，你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如果不做专业性质的工作，我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去诊所当牙医助理，这你能接受吗？可惜回应我的只有景浩均匀的鼾声。

0: 显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做了7年家庭主妇的封小玲不甘于现在的角色定位，她想重新回归社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封小玲的故事。

自从那天校友会后，我就被朱莉拉到了一个校友群，偶尔也能看到大家讨论就业和内推的信息。我发现在硅谷这个遍地科技公司的地方，转行计算机是一条最清晰也最可复制的道路。我不太确定景浩是否同意我转行，所以打算先试试。于是我瞒着景浩在网上报名了一个中国人办的计算机培训班，老师从最基础的语法讲起，然后慢慢过渡到数据结构和算法，最后再教大家刷题。美国科技公司的面试是有题库的，要想通过面试，你就得用上题海战术，没日没夜的刷题和巩固。人家都说一孕傻三年，重新开始学习，我明显感觉记忆力下降的厉害。比如在 Java 语法中， array 的长度用 length， array list 的长度却要用 size，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反复出错。每次写作业我都觉得很吃力，别人用五个小时，我就要用十个小时来完成。有一次我作业写不出来，烦躁地在家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把头发都薅下了一大团。就这么琢磨了一两个小时，我才终于理清思路，一屁股坐到电脑前开始敲代码。等我写完作业抬起头，这才恍然发现天都快黑了。坏了，忘了去接孩子了。我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有老师和景浩的好几个未接来电。我急忙穿衣服出门，还没走到车库，就听见景浩和闺女的声音。景浩看见我脸色都变了，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孩子去屋里玩了，他才把我拉进厨房。你今天怎么回事？你知道闺女站在门口等你多可怜吗？老师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会都没开完就赶过来了。陈宇飞，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妈妈，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学习忘了时间了。我一个劲地认错。我知道你在自学计算机，这些天你在电脑上写代码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上一上培训班就能找到工作了？这一行很苦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当初问你要不要重新读书，你说不愿意，怎么现在快30岁了突然转性了？你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吗？刚开始听他数落我，我还觉得他说的对，可越到后面我就越生气。所以我30岁了就应该认命，不能重新开始学习吗？我又不是你的员工，除了给你当好老婆，给潇潇当好妈妈，我就不能拥有其他身份吗？我们俩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女儿被惊动了，她在外面敲厨房的门，带着哭腔喊，爸爸，你别生妈妈的气了，她一定不是故意忘了接我的。我鼻子一酸，赶紧出去搂住她，别怕，我和爸爸不吵了。和景浩争吵过后，他就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了，每天除了孩子的事，我们俩几乎零交流。我已经自学了半年计算机，也试着投过几个小公司，但简历都石沉大海，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做错了。从前我遇到困难可以跟景浩嘤嘤嘤，可现在还没等我开口，景浩就一甩脸子，你不是有能耐吗？自己想办法呗。每当这时，女儿总会冲出来保护我，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妈妈学习很辛苦的。我看了女儿在学校的作业，老师问他们妈妈都喜欢在家做什么，她很认真地写道，如果妈妈有时间，她会写她的新作业。我的努力孩子看在眼里，我相信景浩也看到了，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无动于衷，而且我发现他回来得越来越晚，好像是为了避免和我交流，故意加班很晚一样。但有一次，我写作业到凌晨12:30，他蹑手蹑脚地进门，居然给我倒了一杯水，轻声说，早点睡吧。我还以为我们的关系缓和了，可在那之后，他依然很晚回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
断断续续失眠了好几个星期，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公园，自己开着车就出发了。平时去超市和接送孩子路线都是熟悉的，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单独开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睡眠不足，我脑袋昏昏沉沉的，稍微一走神就发现自己错过了路口，等我再看到新的路口右转，稀里糊涂走了30秒，我才发现四周的车开得很快。我在网右一瞥，好家伙，限速65英里每小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这是开上高速了。警号不在旁边，我只能死死抓住方向盘，不停地告诉自己，陈宇飞，你要冷静冷静，开高速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等我顺利地按照导航开下高速，找到公园把车停下，这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前警号不让我上高速，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始终没有尝试过。其实我当司机这么多年，早就具备了在高速上行驶的技能，我想转行一定也是这样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成功。在公园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心情舒畅，破天荒地在朋友圈发了定位和刚拍的照片，然后唱着小曲再次开上高速回家了。那天下午景浩意外地没有加班，主动提出要去接孩子，然后带我们出去大吃了一顿。女儿非常开心，一个晚上都叽叽喳喳缠着爸爸说话。回到家我才警号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早早催孩子睡下了。晚上10点，我们夫妻二人各自捧着一杯热水端坐在饭桌两边，警号一直紧锁眉头沉默不语。就在我快失去耐心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我们公司裁员了。什么？你没事吧？我吓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紧紧抓住他的手。

事儿，但我的领导组里两个高级别的工程师都被裁了。原来昨天晚上这些被裁的员工就被告知明天不用上班了，直接去一个酒店报道。收到邮件后，他们也立刻失去了登录公司系统的权限。今天早上大家在酒店一个一个被 HR 和上级约谈，讨论裁员后的赔偿。其实前段时间景浩就隐约听到风声了，所以他才天天加班。也因为他工作时间不长，工资还没涨到被裁员的标准，所以幸运地被留了下来。经历这次裁员，我才发现我的工作一点都不保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被裁的是我，那我就必须要在60天内找到另一份工作，否则我的移民身份就会被撤销，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得离开美国。我承认我之前是有点自私，我怕你忙起来顾不上我和孩子，但是现在想想，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整体，你有一份稳定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另一重保障啊。他还说中午的时候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了，那个公园挺远的，真没想到你能一个人开车过去。这些天你每天学习到深夜，我也心疼，仿佛看到自己读博时熬夜写论文的样子。我一直想找你聊，但裁员的事情还没定。景浩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好像从女儿出生以后，我们俩就再也没有这样促膝长谈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有了这一次裁员风波，我更坚定了找工作的决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简历投递。不管公司做什么业务，只要是软件相关的工作，我都投了个遍。刚开始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打开手机刷新邮件，可跳出来的不是电商广告就是银行账单。为了丰富项目经历，我照葫芦画瓢，跟着网上教程做了一个小网站，更新在简历中。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做云计算的公司给我发来的面试邀请。那天早上我把邮件读了两遍，然后抓起刚剥好的鸡蛋满屋子蹦跳。女儿看见我这么兴奋，也傻乎乎地跟着我一起举着两只小手从厨房跳到客厅。景浩忍俊不禁，你记得把面试时间约晚一点，好准备充分。我给 HR 回复了邮件，特意把面试时间推迟到两个星期以后，然后在论坛上搜集面试经验，细细研读。面试前一天晚上，我又把刷过的题又看了一遍，折腾到快两点才睡着。第二天上午十点，面试官的电话打来，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一直在颤抖，背了好几遍的自我介绍也讲得结结巴巴。做题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题好像见过，可是应该怎么写思维却一直打结，我知道自己没戏了。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收到了拒绝信。那天晚上我难受的饭也没吃就躺下了，可见应试速成的学法逃不过美国面试官挑剔的眼光。心灰意冷之下，我想到了朱莉，她在大公司工作，或许能给我提提建议。朱莉看了我的简历，很快回复说，现在想转行的人太多了，如果没有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的学位，第一轮就可能被自动过滤掉，即使侥幸拿到面试，面试官也很容易发现你基础的薄弱。也就是说，最实际的方法还是申请一个学校，系统学习计算机课程。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还是得回学校读书。女儿还小，我不能去太远的地方上学，所以我把目标锁定在硅谷当地的大学。我在国内是名校毕业，成绩也属中上，唯一缺少的条件是英语，我需要一个足够申请的托福成绩。第一次考托福我自信满满，只熟悉了一下题型就去考了。我觉得自己英语不差，又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托福应该手到擒来。谁知道我只考了88分，连几个学校中最低要求的90分都没有达到。景浩臭着脸把我狠狠训了一顿，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每一项都不能有短板，而且你是转行的，更应该把能准备的都准备好。为了能让我安心备考，景浩承担了大部分接送孩子的任务，他还组织了一个爸爸团，每周六和几个爸爸一起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爬山郊游。女儿这个鬼精灵知道我要考口语，有时候还会像个小老师一样摇头晃脑地纠正我，妈妈，我们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你应该这样说。疯狂学习三个月后，我第二次从考场出来，心里感觉稳了。查分那天输考号的时候，我的手还是一直抖，连输几次都没输对。景浩看不下去了，一把把我推到一边说，我来我来。我不敢看，却一直死死抓着他，直到听到他大笑起来，陈宇飞，你考了102分，你成了，我老婆怎么这么棒呢。我立刻抱住女儿把她举起来转了一圈，妈妈可以去上学啦，妈妈可以去上学啦。搞定了托福，我发现自己的申请还差3封推荐信。我联系了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又拜托了培训班教算法的老师，最后一个推荐人我想到了朱莉。朱莉说，宇飞，你现在和刚开始那个羞涩的女人判若两人，有了目标果然不一样。是啊，我好像回到了高考的时候，努力冲刺考进名牌大学，在家待了这么多年，我都快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学霸了。我感慨万千。等待申请结果的过程，我仿佛又经历了一遍当时投简历后的煎熬。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补申了2所社区大学和外州2所大学的线上

项硕士项目。12月硅谷已经进入冬天，天黑得越来越早，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躁。我发现自己最想去的学校已经发完第一轮 offer， 在家坐立不安。我想起景浩说过，他博士申请的时候和教授套词很重要，所以我也有了去学校见见老师的想法。于是我趁着校园开放日去学校听了课，也和负责的老师聊了聊，很努力地推销了一下自己。陆续的，我收到了社区大学的 offer， 也收到了最想去的那所大学的 offer。 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判定我是最优秀候选人，免除了我 25% 的学费。我不知道是不是推销自己起了作用，总之我的申请季圆满结束了。春去秋来，在32岁这一年，我重新在美国注册成为一名学生，两年后硕士毕业，我就能找到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而女儿潇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开学第一天，景浩指挥着我们母女俩举着两张一模一样的日历纸在家门口拍照留念。他说这是新的开始，必须有仪式感。照片上我和女儿笑得一个比一个甜。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位家庭主妇重新求学回归社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

0: 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1: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4: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各位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老朋友橙子。
5: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哎，橙子姐，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
4: 嗯，什么现象？
5: 咱们现在的这个小学生、初中生都已经不怎么沉迷刷短视频和打游戏了。您猜他爱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游戏呢？
4: 新的游戏，哎呦，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因为就是我身边的那些小朋友感觉好像就是一天手机在手哈，对他们这个群体还不是那么了解。
5: 哎，他们最近啊就爱上了一款益智的手工游戏，叫拼豆。
4: 哦，拼豆，拼豆感觉是把豆子拼起来啊，听这个意思。哎，
5: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它就是把那些五颜六色的豆子，把它们放在那个模板上，一颗一颗的拼起来，拼出一些卡通人物啊、小动物啊，还有风景之类的，这种形状哈，然后把它盖上那种烘焙布，用那个熨斗这么一熨，豆子融化了以后就会粘合在一起嘛，然后等它冷却了以后撕下来，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很漂亮很精致的小摆件或者钥匙扣，颜值很好看的。
4: 哦，是这样哈，原来它还是有它那个有意思的一面哈。哎，你说那个就我就想起了20年前，那个时候玩的不是拼豆，就在很多女性朋友，包括少数的男性朋友也喜欢玩的一种，手上的一种活儿，叫做十字绣。
5: 哎，
4: 它那个原理跟十字绣差不多。
5: 对，差不多。
4: 只不过呢，十字绣是把线，各种颜色的线，按照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纹路啊，给缝纫起来，就形成一定的图案。那这个拼豆儿，听你这么一说的话，它也是把这些豆子按照一些颜色的一些划分组成一个图案。哎，其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吧。嗯，但是话说回来哈，我就觉得，因为我之前20年前，我们家小朋友那个时候哈，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我就在给他做那个十字绣。为什么呢？就是想着他出生以后，有一个围裙要吃饭嘛，围裙上给他绣了一只小狗，因为他是属狗的哈。就是感觉就是整个孕期就做那个东西很费眼神儿。然后呢，这个头低着呢，一段时间也是腰酸背痛的。
5: 哎，对，这个 拼斗哈，你想跟这个十字星那么像，都是需要手眼同时如此
4: 协调的，
5: 对，手眼这么专注的一款游戏哈。
4: 嗯，
5: 它也会有一些像眼睛不适还有颈椎不适的一些问题。就我家哈，我姑妈的孩子最近就可喜欢玩拼斗了，买一些豆子还有一个小的熨斗机，他们放在家里自己这个孩子每天就玩嘛。我姑妈就觉得这做手工肯定比你玩手机要有意思，而且还要健康的多嘛，然后又能锻炼这个动手的能力，又训练他的专注力和耐心啊，就觉得这个好啊，这是优质又益智的一个兴趣爱好嘛，
4: 至少不伤眼睛嘛，他认为是不伤眼睛哈。
5: 对，他就这么放任这个孩子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玩他的那个拼斗哈。但我表妹就前几天就总说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有点模糊，
4: 酸涩哈，
5: 对，老是有点又酸又胀的，很干涩嘛，就带去医院一检查哈，近视度数直接涨了50度哦。
4: 嗯，是啊，就是孩子们好像是没有看手机，没有看电脑了，哎，玩这些手上的游戏，在家上看来是应该不伤眼睛的，谁知道也是伤眼睛。哎，你这么一说，我前几天发现我们小区下面那个商场也是开了一家拼斗店。年轻人特别多，大家都很认真，都很专注，里面也很安静，自己玩自己的哈。那个店员一看到我进来，哎，你要了解什么什么？后来我就大概转了一圈，他也没再搭理我。一看我这个年龄，就不是玩这个的。转了一圈，好，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哦，是这个意思。我就在跟我随行的这个家属说，这个玩意儿咱玩不了啊，眼睛眼神太不好了。
5: 对对对，就在很多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就是伤眼睛的只有那些电子产品，那些电子屏幕嘛。但是这种近距离操作，而且需要你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精细的手工活，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和体态的伤害也一点都不小。
4: 是是是，那各位亲爱的家人朋友哈，我们今天不管是年轻人20-30岁的，还是小朋友哈，可能对这个事物，我知道今天在咱们江津比较红火，应该其实在重庆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在一些大城市是比较红火的，慢慢的哈过渡到了江津，目前在江津也开了很多的店，有的朋友也喜欢自己玩，自己在网上买，我也不去参加什么那个店里头的那些活动哈，我只有自己买，我学会了以后就是这样。但是有没有想到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也看了那个拼斗的豆子哈，只有几毫米大，长时间去专注的看，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或者更长，真的是受不了啊。而且这么小的几毫米的这个豆子，你说你不禁止年龄，被小朋友随便的塞进口里去了，或者塞进耳朵里头去了，塞进鼻子里头去了，他就觉得好玩吗？那后果有多严重啊。
5: 确实这一个后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4: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想和我们各位家长也聊一聊哈。现在拼斗游戏确实很火爆，但是在背后确实也隐藏着我们不为所知的一些风险。
5: 对，
4: 那这个游戏商家也是在推出，网上也有卖的。那有没有考虑过背后潜藏的风险，谁来为孩子们的健康来把关呢？那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啊，你也可以继续的关注到我们节目啊，不要走开，一起来听听，也许对您可能有一些帮助，或者您正准备带孩子去玩这个，正准备给他买这个玩具，他一定要好好的去辨识。话说回来哈，很多朋友可能家长朋友说，那个拼斗到底怎么玩嘛啊，我们来小冉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也是作为年轻人的代表哈，这个拼斗怎么玩，他有的家长也说就是这个玩具有啥风险的。
5: 好，首先它的整个操作流程哈，第一步你要先把那些一颗一颗的小豆子摆放到它的那个模具上面，一颗一颗的去
4: 摆，模板里头，
5: 对，摆，
4: 但是用镊子，是不是用镊子，
5: 用那种针来一颗一颗的
4: 穿
5: 这么穿了，把它一颗一颗的放进去
4: 格子里头，很小很小的格子，它那个模板里头有很多小格子，是不是小格子，小格子里头放那个小豆子，
5: 是把那个反正就放进去嘛。然后第二步，你把这个形状做好了以后，就要开始准备熨烫了。这个熨 就要使用这个熨斗嘛，然后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也一定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烫伤了。
4: 是，还我刚才还说什么怕它吞进肚子里，怕它放进耳朵鼻腔里，还要注意

0: 是有这样的一份专业的报告啊，结合多家三甲医院的眼科、骨科、儿科、耳鼻喉科医生的一个专业解读。那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个拼豆的一些安全隐患总结出四大核心的风险，基本上每一个风险都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健康问题。那我们接着就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以及家长知道了哈，或者说也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小朋友哈，也可以听一听。第一个风险就是我们普遍能够意识到的视力损伤。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太小了，很费眼睛。你要说现在的孩子视力好吗？我看不见得。很多的孩子在幼儿园已经戴上小眼镜了。所以早早的像那个两三岁啊，一些时候孩子一天缠着家长要讲故事呀，要玩呀，要陪我呀，家长说来来来给个手机自己玩去，瞬间孩子就安静了。所以过早的就消耗了孩子的这个远视力。所以你说现在的孩子视力有多好，我坚决不承认这一点。
1: 是，现在家长都有这个手机就把孩子给打发了，也没有尽到这么一个陪伴的责任嘛。所以说这个眼睛视力的下降哈，所有家长朋友也真的得注意起来了。而且你想这个拼豆的这个颗粒直径又那么小，
0: 几毫米，
1: 对，孩子在拼的时候哈，他得长时间的去专注，因为视线角度和手臂这个长度的限制嘛，眼睛距离这个拼豆的板，这个拼豆的模板往往只有十几厘米，真的是粗细眼睛的。
0: 可能还没有十几厘米。我们一方面在纠正孩子说，你的胸离桌子写字儿的时候，你的胸离桌子要有一拳。
1: 哎，
0: 对，我们的眼睛离这个桌子有一尺啊，时不时的在纠正他。但是玩游戏的时候呢，家长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纠正呢？
1: 就被忽略了嘛。所以说，孩子这么一玩，一两个小时就放到这个拼豆上去了，然后双眼也需要持续的聚焦在那么微小的色块上，这个眼部的肌肉哈就会一直都处于一个高度紧绷然后又持续收缩的状态嘛，完全是没有放松休息的机会啊。
0: 所以哈，你刚才说你那个表妹的孩子吗？是那个
1: 姑妈的孩子。
0: 姑妈的孩子哈，就是玩这个游戏啊，视力直接就下降了50度。你看看还只是玩这一个游戏，如果说以后哈学习的这个压力多了以后啊，看手机啊这些时间长了以后，那指不定这个视力还会往下降呢。
1: 对，所以说已经近视的孩子度数会快速的加深嘛。然后还有处于一些假性近视阶段的孩子哈，就很可能会快速的转化为真的不可逆转的真性的近视。所以说最关键的也是年纪偏小的孩子以及眼部还在发育阶段的孩子，长时间的这么近距离的用眼睛哈，会快速的消耗他宝贵的这个远视储备。对，
0: 所以说远视储备
1: 也就相当于说是这个提前透支了你的视力，为以后的这种高度近视是埋下了很大的隐患的。
0: 是是是，因为是前几天，可能小冉你也注意到了，在有一些微信公众号上就说，当眼球的这个度数长到600度的时候，这个眼睛它的健康是很有风险的。你想想看，现在读书的孩子300-400度的是很正常，还在初中或者小学，那等到他高中或者说他走上这个职场以后，那指不定这个度数还在加深的后，以后真的像我身边很多的一些同事刚刚进到这个单位已经是400多度了，还有800度的，真的才20-30岁呀。

0: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拼豆玩具背后潜藏的风险，它的安全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橙子和小冉为大家介绍了目前比较红火的一种游戏，你说它是游戏也说可以是一种玩具吧哈。
1: 对。

0: 目前他怎么玩啊，其中隐藏的一些关于视力的一些健康风险，颈椎腰椎的一些风险、还有这个呼吸道啊神经系统的一些风险，还有我们说到的刚才提到的误入啊肚子里头去了，鼻腔里头去了啊，耳朵里头去了，这些潜藏的风险。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很多的家长说，那是不是所有的安全风险都由家长来承担呢？比方说买到那些不太正宗的那些塑料，本来这个塑料呢有些是属于咱们正规生产的，有些呢是确实是医院的那些不良商废弃
1: 耗材，
0: 对对对，那些东西不良商家把它搜罗起来，又把它弄成什么鲜艳的一些玩具，加一些色素什么的、你把这些东西本来就有毒有害的，不要去用手接触，还要用熨斗高温去熨，你想想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隐患就更大了。所以目前来讲，我们想说说哈，这个拼豆这个玩具，它的一些核心问题是不是都是由我们家长来进行这个兜底啊，进行这样安全的一个承担，安全责任的承担。
1: 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是不是只有家长这一方的责任来守护我们的孩子的身心健康呢？其实不是的，我觉得牵扯到的有四方责任人吧。当然家长肯定是首当其冲的，他是孩子安全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嘛。很多家长的现状就是觉得这个拼豆比电子产品要健康嘛，买回来就直接丢给孩子了，让孩子你安安静静的玩一下午，我也不管你玩多久，不管你的姿势是否正确，不管你的这个操作环境是否通风，这种放养式的陪伴哈，也确实是给了安全隐患滋生的温床哈。
0: 确实啊，家长呢在买的时候，这个责任你应该承担，你应该是有所辨别的，不是什么拼豆玩具便宜点的啥都往家里头买，往家里头带哈。当然了，也要给孩子约定一个时间啊，玩多长时间，甚至是呢，我们今天还在说他有年龄的差别，六岁以下的绝对不建议孩子玩这个啊，六岁以上的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控制的玩儿啊。第二方的责任就是我们孩子自己了。不管家长有的时候别说是玩拼豆，就说写作业吧，那个玩什么游戏吧，这些孩子哪儿知道这些呢？写作业写着写着的，那个背就歪了啊，脖子也歪了，就这样歪过去吧。打游戏也是，家长说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哪够啊？必须一个小时哈、我家小孩以前就是这样，半个小时哪够啊？一个小时约定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家长可能做其他的事情哈、也不可能我就是像一个闹钟一样，一个小时以后就站在你面前到了啊。好，孩子就那个就毫无限制的这样玩下去哈。那在网络上可能还有那个平时在学习当中没有体会到的这种快感，网络世界他说不定玩得好，还是什么主角啊，成绩还比较不错哈、越来越有成就感了，越玩越起劲。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孩子真的是感觉到眼睛酸了，脖子酸了，身体累了，就要主动的停下来休息啊。闻到刺鼻的异味真的是开窗透透气儿，这些呢那家长一定是要给孩子耐心的教导，反复的提醒，才能够真正的记在心里。如果你发现这个东西今天我们在这儿说了以后，那么多的隐患，有的家长说算了，还是懒得给他买。我们也不是主张一定给他买哈，就是看看您自己，如果真的要玩，孩子兴趣比较浓的话，还是有一部分责任是在孩子自己手中的。
1: 当然这个产品的源头安全也非常重要哈，这也就牵扯到了我们生产拼豆和售卖拼豆的商家了。这个产品的安全还有就决定了孩子玩耍的安全嘛。这里我也要着重的跟大家讲一下，就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玩具从来都只看价格，看它的颜值哈，从来不看它包装上的标识。一款正规的安全的儿童玩具必须带有国家3C 的强制认证标志的，而且根据这个国家的标准哈，还有 GB6675， 凡是适合3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都不能够包含可以拆卸的

0: 小的零件，对，适合3到6岁的儿童的玩具，如果含有小零件的话，也必须要强制的标注警示语，比如说就警告内含小零件，不适合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1: 对，所以你看哈，这个玩具它都有年龄的限制的，为什么限制3岁以下的呢？就是知道这个3岁以下的他这个不太懂事嘛，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特别是在小的时候，他就处在他那个口欲期，就嘴里头塞个什么东西，像小朋友那个安慰他塞个奶嘴儿，瞬间就安静了哈，这个口欲期。所以就是任何的一个玩具它都有这个年龄的限制的啊，即或是3到6岁的玩具，如果说含有小零件，也必须有强制的一些警示标注。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正规的拼豆玩具呢要有3C 的认证，如果什么标识都没有，那他说的是全年龄段适用，那本身就是违规的。
0: 对，
1: 首先从这一点来讲，啥标志什么年龄的警告都没有，他肯定就是违规的。他只管生产，管的你是给3岁孩子买还是给10岁的孩子买呢，就绝对属于三无产品。
0: 对，所以说一定要看看这个包装上的年龄警示哈，这个也是家长可以执行到的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一道安检嘛。我们也建议说6岁以下的儿童最好不要玩标准的颗粒的拼豆哈。
1: 说它为什么叫做标准颗粒呢？因为它只有几毫米，
0: 对，
1: 太小了，很容易塞到鼻子，塞到那个耳朵里头去，吞到这个肚子里头去，吞到肚子里头，别觉得拉出来就行了。如果说是那个废旧塑料这些做的呢，你觉得对健康对那个肠道没影响吗？
0: 肯定不会，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1: 所以我们建议在这儿哈，6岁以下的孩子就不要玩了啊。基本上在幼儿园阶段吧，他也没有什么分辨的能力，就好就觉得什么都好玩，人家大哥哥大姐姐玩的上好，为什么我不能玩呢？就是因为他对自我管理的这个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所以不建议他玩。如果说他真的想玩，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市面上已经有部分的商家也开始推出了大童版或者是家庭版的这种拼豆产品了。这个它的和普通拼豆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这个颗粒比标准版的要大一圈，然后模板的卡槽也要更宽一点，这样就不仅降低了它孩子误吞的风险嘛，孩子在这个拼豆的时候眼睛也不用凑得那么近了，对视力和颈椎的压力都小了很多。
1: 这样看起来的话，确实也在因为尺寸的一些变化变大了哈，对眼睛啊这些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家长可能会少操一部分心。但是话说回来哈，商家你卖这个东西不是说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而是要考虑到这个设计环节有没有这个安全问题，有没有一些警告，比方说有没有严格按照国标进行小零件的测试啊，这些窒息警告啊，什么禁用年龄啊，这些都放在醒目的位置，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另外像拼豆孩子喜欢玩无可厚非，能不能把尺寸做大一点，让孩子你说那个小小的豆子能不能做个5倍大6倍大，孩子们一方面又玩了啊，眼睛又不用就是长时间的就专注在小小的颗粒上，一方面就是满足了他玩的这个需求，同时呢也在由于尺寸的一些变大以后呢，在安全性能方面哈要好一点。那这都是商家在生产和设计环节必须扛起来的这些责任，绝对不说这个东西好我就大量的销售，它至于在以后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拿到顾客手中出现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啊，就像有些那个什么银行说的离开柜台概不承认哈，离开我的这个销售渠道我概不承认。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市场的监管部门也需要扛起这个责任了，因为不是所有的商家哈都能够把这种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扛在肩上的。那么这些市面上的三无拼豆，这些价格极低的、气味刺鼻的、包装简陋的，很多连生产厂家都没有标明的拼豆，这些产品是怎么能够流入市场的？这也就需要这些市场监管

0: 部门加大力度去排查，并且加重它的处罚力度嘛，严厉打击这些三无的劣质儿童玩具。我们需要从源头去杜绝这些安全隐患。同时哈，如果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买到了这些劣质的产品，我们赶快拨打12315来举报哈。我们的一次举报呢，说不定就能避免更多的小朋友受到伤害了。
1: 说到这儿，我举一个例子哈，就像我们电视台很多的一些学习机上面都有一些动画片儿，国外你知道吗？像欧洲，像日本，他拍一部动画片出来，他也怕对孩子造成一些误导和不良的影响，他会在剧本的这个设计环节就找一些专家，大家围坐在一起讨论，我的就是每个人一个剧本吧，就讨论这个剧本会不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会不会对他的价值观造成影响啊，就是会讨论一圈那么他会请咱们的心理专家还有教育学的专家你当然制作动画片你的有专业的一些知识啊，有专业的一些人员，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是孩子在看，
0: 对，
1: 这个年龄段和其他的成年人是不一样的，会不会造成你这些暴力的一些情节，孩子们跟着去模仿啊，是吧那我就说国内有一些那个什么动画片可能就没有经过这些环节，就是这种粗放型的生产出来了，相关的一些审核部门也盖了章了，大行其道的电视台播。因为什么呢？之前就是有那个有部动画片啊，那个《熊出没》。我今天在这儿就点他的名，我也不怕什么的啊，因为他之前在新闻当中也报道过，熊大和熊二两个人发生矛盾什么的，熊大就把那个熊二给绑在树上，下面堆了一堆火，就在那儿烧他，然后呢，某个小孩他看到这个情节呢，他跟那个邻居家的孩子或者说哪个小朋友发生矛盾，他也用火去烧那个小朋友的脚。后来呢，被家长给发现了哈，家长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说熊大和熊二也是这么做的。你想想看，这些劣质的一些动画片，我不是说他制作怎么劣质，就是说这些情节就是含着一种暴力，
0: 对，不恰当，
1: 一些价值观的一些问题，我不高兴谁，我就可以用暴力的方式手段来解决，这种就是完全没有经过咱们教育专家和心理专家的一些审核就这样被生产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动画片的一个粗放经营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吧。我们还是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经验哈。话说回来，就是孩子的为孩子生产的东西，一定是要慎之又慎啊！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举报的通道应该有，咱们商家也应该有这个道德和社会责任。你不能说为了赚钱，什么脏的、臭的都往你的生产那个环节那个去拉来生产，反正能够赚更多的钱吧。也不是我家的孩子用，你家的孩子不用，但是用。用这个玩具的是人家的孩子呀，如果这些孩子是你亲戚家的孩子，是你姐姐家的孩子出现这些问题，你又作何感想呢？
0: 所以说这些安全第一啊，这些安全无小事，这些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哈，它需要家长的细心监督和科学的引导，也需要孩子能够自我约束以及有健康的习惯。当然生产的商家和行业底线良心责任也要兜得住，最后呢也是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这四方都缺一不可哈，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的安全防线不会失守。
1: 是的，所以任何的产品不只是针对成人，还是针对小孩，我们今天只是说到了这个拼豆哈产生的一些健康风险，那么也是需要家长、孩子还有商家以及部门的一些把关和监管，这四方联系起来哈，能够筑牢这样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堤坝，让这个玩具它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能生产，它也有年龄的限制，不是谁都可以玩啊。还有就出了问题不是那个谁都可以去推，相关的部门也应该承担起相关的一些责任。
0: 对，
1: 好，那话说回来哈， 我们今天听完了这个风险和责任的问题，有的家长说，如果市场上有这个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些拼多的话，那我们家长的话

0: 孩子又喜欢玩，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做，既能够保住孩子的兴趣，又能够守护孩子的健康呢？
1: 好，这个家长肯定是也得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嘛，这个也他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首先买拼豆，我们得严格的把控采购的源头，而且要卡住这个年龄哈，就是说低于六岁的，或者看到包装上没有任何年龄警示的，没有3C标志的，直接都 pass 掉。而且要优先选择那些颗粒更大的、模板更宽的、适合孩子的大童版或者是家庭版的产品哈。这个收到货之后呢，我们也去闻一闻，如果有那些很刺鼻的塑料味儿哈，还有这个异味儿很浓烈的，可以直接选择退货了，甚至可以打一打举报电话呀，让这个商家接受一下监管部门的检查。
0: 嗯，是是是，所以这个第一道关口，哎，是由我们家长来进行一个选择的。你可以选择好的，但是对于那些质量差的，绝对不能够说任由它在市场上流通，你也是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举报的。刚才小冉已经给大家说了一些举报的一些通道哈，一些途径。那同时呢，因为拼豆嘛，它制作完成以后，它会有一个熨斗的一个高温的熨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高温熨烫的话，一定要在那个开窗透气儿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孩子的头叮嘱他不要正对着熨斗啊，这个热气要侧身避开这个有毒气体的吸入。拼好的这个成品摆这儿，不要马上就觉得哎呀好漂亮，我就放在我的床头去看看，因为它这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挥发是有个过程的，一定要在通风的地方，放在阳台，哎，晾晒个1到2天，彻底的去留异味以后呢，你再拿回室内进行摆放收纳。
1: 对，而且还得严格控制孩子玩耍的时间哈，真的不要去过度用眼，过度的劳累。这个儿科啊，眼科的医生也是统一的建议哈，说孩子每天玩拼豆的总时长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而且这2个小时也不是说让你一次性就玩完了。这里我也想教大家一个全球通用的这种科学护眼法则，叫20/20/20法则。
0: 3个20。
1: 对对对，在这些特别精细的手工和看书写字的场景哈，我们比如说每连续玩了20分钟拼斗，我们就必须得停下来，抬往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景物。
0: 远眺。
1: 对，坚持至少20秒，让这个紧绷的眼部肌肉得到彻底的放松。同时我们也这个时候也起来活动活动身体，拉伸肩颈啊，转动一下腰部啊，舒展身体，我们就全方位的缓解一下自己的体态疲劳嘛。
0: 不只是玩拼豆，坚持20/20/20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孩子写作业呀，写字儿啊，做其他的一些精细的手工，也是秉持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再次重复一下，玩20分钟啊，眺望20尺的这个距离，远20米20尺以外，6米以外，20尺其实就是6米啊，以外的这个远处的一些风景啊，看20秒钟的时间啊，这就是20/20/20的一个法则啊，主要就是让孩子眼睛得到一些舒缓，哎，不要再近距离的让眼球更加的突出，眼睛的这个睫状肌更加的紧张。那确实，不管是20分钟也好，60分钟也好，120分钟也好。眼睛受累哈，腰椎颈椎也受累。很多孩子的这个伤害都是错误的坐姿引起的。刚才我说那个同事哈，小孩就是从小没有去及时的纠正，所以等到他18岁的时候，高考志愿填报，有些专业去不了，因为脊柱侧弯已经是20度，已经是很难矫正了，因为他已经18岁了。
1: 哎，所以说这个保护颈椎腰椎也多重要啊，这些错误的坐姿导致这么后面一系列的问题哈。我觉得家长就可以在孩子玩拼豆的时候给他准备一个专用的支架嘛，我们把这个拼豆的模板给他垫高了，调整至孩子这个视线略下方的高度嘛，这样可以避免孩子低头含胸弯腰驼背的这么一个姿态嘛。 同时也、你也在旁边多陪伴孩子，多督促督促孩子，就保持腰背挺直、双肩放松的坐

0: 姿，从这个根源上去减轻对腰椎和颈椎的压力。
1: 对，孩子有的家长说我在陪啊，
0: 嗯，
1: 他在陪，他拿着手机在陪，不管是孩子写作业还是玩拼斗哈，以至于就是感觉孩子做什么事儿他都是在陪，只不过呢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哈，孩子想你陪我了吗？你真的在陪我吗？你是在陪你自己吧？啊，这种叫做低质量的陪伴，哪怕孩子就一次耍20分钟，玩20分钟，他都匀不出这20分钟的时间。孩子心里想：嘿呦，你让我少去玩短视频，那个游戏，你自己倒玩的挺
0: 起劲
1: 的哈。一个小时、2个小时，手机不撒手。哎，孩子想，心里特别不服气，所以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反抗，因为他力气小，他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
0: 对，
1: 等他稍微翅膀硬一点儿，个头跟你差不多，你说什么，从小积攒起来对你的那种不满
0: 怨气，
1: 所以你说什么，孩子哎呀为什么不听我的，孩子叛逆呢，因为我们自己都做得不好。
0: 对，
1: 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对，所以说我们自己家长也要做好这种言传身教嘛，给孩子做个榜样嘛，也要营造这种健康的氛围呀。这个家长也不能说你让孩子玩拼斗就这么放任他去了，自己在旁边全程刷短视频看手机，这个孩子自然就难以幸福嘛。所以说在孩子玩手工的时候呢，我们放下手机看看书做做家务，我们多陪伴陪伴孩子，这个营造了一个专注健康还自律的家庭氛围，让孩子能够主动养成良好的玩耍习惯。
1: 对，不管是玩拼斗是这样哈，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是这样，家长自己其实当初高考也没考多少分，夫妻双方都这样，还巴不得孩子啊你就好像就是要考多少多少分，这不是那个什么呢，你自己都没有那个自己，打个比方说夫妻双方数学成绩都很差，那孩子在一定的程度上数学成绩应该也好不到哪儿去哈，
0: 有点遗传很可能
1: 对对对，当然也有一些什么基因突变的孩子数学成绩很好，那种属于基因突变的啊，但是大部分来讲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打那个比方就是学习成绩是这样哈，就是证明什么呢，这些遗传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还有习惯，你的这些在家里的这些表现，你的这些习惯，在家里头的一些什么那个对孩子说话、对配偶说话的那些习惯态度哈，不管你在单位上好歹是个人物啊，是个领导什么的哈，一回到家里头，哎，就面具就丢了，什么那个不好的都展现出来，孩子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0: 对，
1: 学
0: 得很快，而且
1: 对人家说，学好不容易，学坏挺难的。
0: 一出
1: 是，所以这些怪孩子贪爱手机、贪爱短视频、游戏啥的，哎呦，你自己都是这样啊，反思一下你自己吧。哎，这个虽然说今天说到这个拼斗哈，讲到这个陪伴问题稍微扯得有点远了，说到这个亲子关系，父母的这个身体力行的这些榜样作用哈，真的也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好，今天聊那么多啊，我们节目开头说到那个问题，拼斗游戏火爆，谁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其实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这不是某一个角色能单独完成的任务哈，家长是第一道防线，负责把关和陪伴，孩子呢也要学会自我的保护啊，眼睛酸了脖子酸了这些要休息啊，
0: 对，
1: 商家呢也要守住生产和设计的底线，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卖给孩子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入你的生产环节，那监管部门呢也要担起自己的责任，因为不是某个商家都一定有道德感的啊，即或是在法律框架之下也有人愿意为了利润铤而走险，所以这个时候监管部门就应该守住市场准入的这个门槛，不让他进入这个市场，那我们家长能选到呢肯定是合规的产品，就因为你这个门槛太低了，监管部门也没有承担起责任，所以在市面上卖的这些东西啊，良莠不齐，质量这儿有问题，你让咱们家长也不是火眼金睛的什么都能选到适合孩子的这些产品，所以这四方的角色可以说是四方的责任，一个都不能少。
0: 对，这个拼豆这款手工游戏嘛，我觉得让孩子们也确实收获了专注的快乐以及动手的成就感，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但我们永远也要记得，就再益智的玩具，再好看的手工成品，永远都比不上孩子健健康康的身体来得重要。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特别强调，像拼豆这样的小颗粒玩具，不只是伤视力伤颈椎，更有可能会误吞误塞进去一些致命的风险，还有可能是因为劣质的塑料在运动的时候产生的有毒气体，这些隐患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想到。我们不是说让孩子不去玩，也不是否定这款手工这款游戏或者说这款玩具，而是让每一位家长都来打破自己的认识误区，看看包装上的年龄限制，看看多一份细心和警惕，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快乐的玩耍，有规律的这样的一些玩这个玩具，也希望更多的玩具厂商主动研发更安全的产品，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执法的力度，让三无产品、劣质产品无所遁形，在市面上消失。
0: 守护孩子的健康嘛，需要你我我们每一个人来共同努力，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有热爱相伴，有健康护航。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在收机旁我们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拜拜
1: 拜拜。

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

0: 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老城街巷油摊治理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难点，即将街道创新打造摊会万家应用场景，用数字化手段管好便民小摊儿，在规范市容秩序的同时守护民生温度，实现城市治理与便民利民双向共赢。即将街道作为江津老城区，人口密集，街巷纵横，过去油摊占道乱摆乱放问题突出，而多数摊贩为高龄菜农、低保、残疾等困难群体，摆摊是其主要谋生渠道，简单取缔易引发民生问题。为破解治理难题，街道推出摊会万家数字化特色场景，让零散油摊实现定点、规范、集约经营。
2: 我们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实时规集分析人流数据和群众诉求，科学规划摊点，实行线上预约、线下兜底的准入机制，规范打造3个摊圈、6处摊区、350个摊位，油摊从杂乱占道变成规范集约经营。
3: 方便噻，第一个手机申请方便，第二个我们摆件不用遭追，大家互惠互利。
4: 呀，晚上上街呀，些花样都可以买，群众也很满意。原来那个的油摊过来很那个走进过来都不方便，现在那个我们都跟零点的站。
1: 不仅划好摊位，数字化治管同步跟上，摊区接入监控、无人机感知设备，搭载5类 AI 算法，对占道经营、垃圾满意自动预警，形成智能预警、自动分拨、联动处置、反馈评价，完整闭环，累计处置涉摊事件635起，执法效能提升55%，问题处置从按天办缩短到分钟级响应。
2: 我们依托 AI 摄像头对摊区开展实时巡检，现在就是发现麻沙市有一个摊贩违规占道经营，我们就会自动推送事件到就近的网格员进行处理，分钟就可以处理完毕。
1: 街道出台摊贩积分管理，实行黄灰榜亮晒，组建12支摊贩自治小组，采取执法队员加网格员加摊贩自治小组三方联动管护。目前摊区设施完好率98%以上，涉摊相关投诉同比下降30%，群众满意度达93.15%。该项目也入选2026年二季度数字重庆建设镇街应用场景领跑者。
5: 目前摊会万家项目已帮助228名灵活就业人员有了稳定收入，便民服务覆盖周边20,000余名市民群众。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利用数字赋能现代化城市治理，做实做细摊会万家，托起灵活就业家庭的万千希望，守护好江津母城的万家灯火。
1: 连日来，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红利，重庆小南丫铁路物流中心货运量持续攀升。今年七月，站点集装箱发货量突破4900标箱，日均装车近160标箱，创下开站以来夏季单月发货历史峰值。盛夏高温酷暑，场站工作人员坚守作业一线，每趟班列发车前，外勤人员都会提前开展专项抽检，细致核验集装箱箱体、锁闭装置，严查货物堆码、捆绑情况，严格对照备案方案，把控装载安全。即使集装箱内高温闷热如烤箱，工作人员依旧一丝不苟完成查验工作，完善台账记录，实现货物运输全流程闭环追溯。为应对高温汛期等多重考验，站点优化作业模式，推行错峰轮岗，配齐防暑物资，全力保障班列100%准点发车。同时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强化多部门联动处置能力，筑牢货运安全防线。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运输货物超70000标箱，同比增长11.86%，货值达79.23亿元。下半年，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将协助小南丫站持续优化作业流程，理顺车流秩序，持续提升枢纽物流通行效能。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际，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区检察院、区法院、德港工业园发展中心在德港工业园开展2026年815全国生态日主题宣讲活动，向园区约100家企业环保负责人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宣讲。2023年6月，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每年8月15号设立为全国生态日。今年8月15号，既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的21周年，也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该法典共5编1242条，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局面。此次活动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通过以案释法、以法明责、以宣促行，引导广大企业深入学习生态环境法典，增强法治意识和环保意识。活动现场，区检察院结合办案实践，从行政监察、刑事监察、公益诉讼等方面进行深入宣讲，以真实案例警示企业，生态环境红线不可触碰，法律底线不容逾越。区法院围绕违法排放、未批先建、固危废违法管理等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公正判决彰显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法治理念。区生态环境局从法典背景、重点条款、典型案例、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宣讲，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活动现场还组织企业代表扫码下载法典全文，关注江津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便于企业深入学习法典精神，及时了解政策动态。宣讲结束后，主办单位实地走访企业，面对面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精神走进企业、深入人心，引导广大企业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江津汇聚磅礴力量。在农场的田间地头，碎粒饱满的高粱压弯了枝头，宛如为大地铺上了一层厚重的红色锦缎。伴随着机械的轰鸣，收割机高效作业，将一株株高粱吞入腹中，又吐出粒粒饱满的果实。当天，除了传统的收割机进行作业外，无人收割也同步进行。据了解，这里是全国首个丘陵山区无人化智慧农场，核心示范规模约300亩。前期通过对田块进行高标准仪器化改造，打造出缓坡、坡式梯台、水平梯田等丘陵特色田块，农机顺畅通达，破解山地农机进出田块的难题。无需农机手现场驾驶，技术人员在农场指挥调度中心，依托我区数字农业管理调度平台设定作业路径，无人驾驶收割机便自主作业，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相较于传统种植，农场土地利用率提升3%，综合生产成本下降5%，其中人力成本下降45%，燃油成本下降6%。依托北

0: 民避暑纳凉之时，环卫工人于笑容依然坚守街头，顶着烈日默默劳作，用辛勤汗水守护城市的干净整洁，诠释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一起去认识一下。在炙热的滨江商务广场，地表温度居高不下，于笑容身着橙色工作服，手握早已磨亮的扫帚，一丝不苟开展清扫作业，路面落叶、纸屑、杂物都被他逐一清扫干净。针对景观字缝隙、花坛边角、绿化带等清扫盲区，扫帚无法触及，他便俯身徒手清理。炎炎烈日下，细密的汗珠不断从他的额头滑落，落地转瞬蒸发，工作服后背反复被汗水浸透风干，留下了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炎字印记。多年如一日的细致坚守，让于笑容先后获得所在企业、主管部门和区级多项先进个人荣誉。面对酷暑劳作的辛苦，他坦言，看到市民行走在干净清爽的街道上，所有付出都值得。
1: 夏天我们在高温下清扫确实很辛苦，但是看到市民走在这干净整洁的路上很舒心，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
0: 据了解，入夏以来，远达城市运营服务公司积极落实防暑保障，为一线环卫工人配齐矿泉水、藿香正气液等防暑物资，依托劳动者港湾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纳凉休憩、应急补给服务。正是无数像于笑容一样的城市美容师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筑牢了城市整洁底色。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珍惜一线劳动者的汗水，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2: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3: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2: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3: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2: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奖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4: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2: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5: 校长他最初那样就是先我们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2: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6: 您好，您的清蒸鱼。
7: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6: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7: 您看这
6: 没事的，去忙吧。
7: 哎，你这是
6: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8: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9: 哟，没扎到手吧？啊，
8: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9: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6: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嗯，
9: 在生活中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

0: 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0: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0: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0: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0: 小心上当受骗哟。
2: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在这个阴晴不定的季节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困扰，那就是清晨一觉醒来第一反应不是神清气爽，而是连续好几个止不住的喷嚏，掀开被子起身鼻子立刻堵塞不通，只能张着嘴巴艰难呼吸，出门走在路上呢，一阵微风一缕花香一点灰尘飘过，鼻腔就开始发痒发酸，清水鼻涕止不住的流，到了夜晚准备入睡的时候，别人躺下就能安稳入睡，而有的朋友呢却被这个

腮反复折磨，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只能眼睁睁看着天花板熬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如果这些场景你格外熟悉，那你大概率也是亿万鼻炎人群中的一员。在我们的生活中，鼻炎从来都不是什么罕见病，它不像癌症啊或者是重症慢病那样让人闻之色变，但是却像一个顽固的贴身枷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缠绕着我们的生活，渗透在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里。很多人都觉得鼻炎只是小毛病，鼻塞打喷嚏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根本不需要特意的治疗，特意的养护。可真正被鼻炎困扰过的人都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问题正在悄悄拉低我们的生活质量，消耗我们的精力，甚至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呢，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专门聚焦鼻炎这个全民高发的健康问题，我们来好好聊一聊鼻炎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的困扰。为什么有的人鼻炎常年都在反复，久治不愈？鼻炎到底能不能根治啊？不同的鼻炎呢又有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治疗呢？首先我们来认真聊一聊鼻炎到底有多磨人。很多人对鼻炎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鼻塞流鼻涕这两个基础症状上，但其实哈，鼻炎带来的困扰是全方位沉浸式的，从身体体感、日常工作学习、睡眠质量到颜值状态、情绪心理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最直观的当然就是身体的持续性不适感，鼻炎最基础的症状就是鼻塞、鼻痒、打喷嚏、流鼻涕、脓涕啊，轻度鼻塞的朋友会感觉鼻塞常年不通透，呼吸总是半缺氧的状态，而重度鼻塞患者呢，双侧鼻腔长期堵塞，完全无法用鼻子呼吸，只能长期张口呼吸。很多人习惯了这种张口呼吸以后呢，自己他慢慢就形成习惯了，却不知道这种状态对人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如果说哈，我们长期用嘴巴呼吸，空气没有经过鼻腔的过滤，加温加湿，直接进入咽喉和肺部，会反复刺激咽喉的黏膜，就很容易导致我们嗓子发炎啊，造成一些慢性咽炎、喉咙干痒、异物感，常年干咳清嗓子，形成鼻炎带咽炎的连锁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小小的鼻炎呢，不只是影响我们的鼻子啊，对于我们的咽喉部的伤害也很大。更折磨人的是呢，鼻炎的发作还极具不确定性，它不分时间地点，不分场合，早上起床的温差变化立刻就可能会发作，换季降温啊，春暖花开，秋风起尘也会啊准时复发，或者办公室空调吹风，家里灰尘堆积，宠物毛发飘散，油烟刺激，随时都会诱发。它不像感冒一周左右就能自愈，这个鼻炎它是长期性反复性的，可能今天症状轻微，明天它又突然加重，永远都是让人猝不及防。除了身体方面的不适，鼻炎对工作和学习的影响也真的很大，相信很多学生党上班族都深有体会。学生在上课的时候频繁打喷嚏、擦鼻涕，不仅打断自己的听课思路，分散注意力，还会影响身边的同学。长期鼻塞缺氧、头晕昏沉，会导致大脑的供氧不足，上课呢，他的这个注意力就不容易集中，记忆力也会下降，反应变慢，听课效率的话，那是大打折扣，长期下来就会直接影响学习成绩。那对于上班族而言呢，鼻炎更是职场的隐形阻碍。开会汇报、对接工作、客户沟通时，突然鼻子不舒服哈、疯狂的打喷嚏，既尴尬又影响工作状态，而且长期的也是处于一种头昏脑胀、精神萎靡，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思维迟缓、容易疲惫。明明没有做重体力的工作，却整天浑身乏力、无精打采。很多鼻炎患者常年处于半疲劳半缺氧的状态，当然他就会比普通人更加的易困倦焦虑，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而最让无数鼻炎患者崩溃的是被彻底打乱的睡眠。睡眠啊，一直我们都在强调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体修复啊、恢复精力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身体的自我行为，但对于鼻炎人群来说，夜晚从来都不是放松休息的时刻，而是一场和鼻塞的拉锯战。晚上躺平以后，

鼻腔充血水肿会加重，鼻塞症状达到顶峰，很多人入睡就会很困难，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都无法熟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又会因为鼻塞憋醒，口干惊醒，一夜醒好几次，睡眠浅多梦易惊醒。在这种长期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恶性循环，白天精神变差，免疫力下降，免疫力越低，鼻炎就越容易又复发，发作之后呢，睡眠又更差，身体又更虚弱，常年陷入反反复复无法解脱的困境。所以说呢，很多常年鼻炎的朋友都有熬夜疲惫、气血不足、面色暗沉的问题，根源就在于因为鼻炎引起了长期的缺氧、睡眠障碍和免疫力的降低。除此之外呢，鼻炎还会悄悄地影响颜值和五官状态，这一点很多人没有察觉啊，但是是实实在在的啊，有科学论证的。因为啊，刚才说到这个，因为鼻炎的影响，我们长期张口呼吸啊，就会出现典型的腺样体面容啊，下巴它会后缩，牙齿不齐，上唇短厚，面部僵硬，眼神呆滞。这种容貌改变一旦定型，很难通过后天养护恢复，对于啊我们的颜值和自信心影响也是极大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常年反复鼻炎会导致鼻腔周围的血液循环不畅啊，黑眼圈加重，眼袋明显，面部浮肿，频繁擦鼻涕会导致鼻翼两侧皮肤发红，脱皮粗糙，毛孔粗大，长期缺氧暗沉会让人看起来憔悴疲惫，没有精气神，比同龄人更显苍老。还有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心理情绪方面的困扰，常年被这种鼻炎慢性病折磨的人，情绪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频繁发作的鼻炎，无法根治的无奈，随时随地的尴尬，长期睡眠不好的疲惫，会让人变得烦躁、易怒、焦虑、抑郁。很多人啊，得了这个鼻炎会变得不爱出门、不爱社交，害怕换季、害怕天气变化，甚至产生轻微的自卑心理，严重影响生活幸福感。所以说呢，听到这里啊，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可能会感慨，原来这个小小的鼻炎竟然藏着这么多的危害和困扰。确实是如此啊，鼻炎虽非重疾，却是顽疾，它一点一点消耗我们的健康、精力和快乐。而我们如果想要彻底摆脱鼻炎的困扰，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第一步要做好，就是不盲目用药、盲目偏方，而是认清鼻炎的本质，分清自己的一个鼻炎类型。生活中很多人鼻炎久治不愈，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分清楚类型，盲目治疗，用错方法，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加重病情，让急性鼻炎拖成了慢性鼻炎。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科普一下生活中常见的几种鼻炎，以及他们的症状特点、发病原因，大家可以对照自查，精准先判断好自己的情况。第一种是急性鼻炎，这也是最基础、最普遍的鼻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鼻塞。急性鼻炎大多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和我们的上呼吸道感染同步发作，受凉劳累、免疫力下降时容易诱发。它的症状很典型，初期鼻腔干燥发痒，有异物感，随后出现鼻塞、流鼻涕啊、打喷嚏，伴随着轻微的头痛、低热、乏力啊，后期清水鼻涕会变成浓稠鼻涕。急性鼻炎的这个病程比较短，一般7到10天左右可以自愈。很多人啊觉得不用管，但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个关键误区，很多慢性鼻炎都是急性鼻炎拖延乱治、反复感冒导致的。如果每次感冒鼻塞都硬扛不护理，或者用药不当反复受凉，急性鼻炎反复发作，鼻黏膜它就会受到损害啊，充血水肿就会慢慢的转化为慢性鼻炎，从啊这种临时不适的一个症状变成常年的顽疾。所以呢，这种急性鼻炎我们也要引起重视。第二种也是人群占比最高的鼻炎是过敏性鼻炎。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超2亿人的患有过敏性鼻炎，这也是大家最熟悉、最容易反复的鼻炎类型。过敏性鼻炎是典型的过敏反应，是人体免疫系统处于过敏状态，对空气中的过敏源产生了应激反应。它的症状有四大特点：阵发性打喷嚏，流大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鼻痒，同时
大概率伴随着眼痒、咽痒、耳朵痒。过敏性鼻炎分为季节性和常年性两种。季节性的过敏鼻炎大多都集中在春季花粉、柳絮啊、杨柳、秋季的蒿草、粉尘啊这些高发期。季节一过呢，症状会明显缓解，而常年的过敏性鼻炎全年都会发作，诱因多为尘螨啊，还有霉菌、宠物毛发、蟑螂排泄物、空气污染等居家常见过敏源，一年四季都无法安稳。很多人说到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又会说啊，过敏性鼻炎是不是治不好？其实并不是，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找对过敏源，没有坚持科学养护，只会发作吃药，好转停药，反复导致病情顽固。啊，第三种呢是慢性单纯性鼻炎，大多由急性鼻炎啊，我刚才说的反复发作、长期受凉、烟酒刺激、空气污染、鼻腔刺激导致的。它的症状相对要温和一些，主要是间歇性、交替性的鼻塞。白天在活动、运动、健身啊、受热时，鼻塞会明显的减轻；夜晚受凉、静坐时啊，这个鼻塞又会加重。左右鼻腔会交替堵塞啊，鼻腔多为浓稠的白色鼻涕，很少流脓涕，头痛症也比较轻微。这种慢性单纯鼻炎属于可逆性鼻炎，只要及时的调理、科学养护、规避刺激啊，就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再来说第四种，第四种鼻炎呢啊，属于这个慢性肥厚性鼻炎，属于加重版的慢性鼻炎，也是很多常年老鼻炎患者的通病。长期炎症刺激啊，鼻腔的黏膜反复充血水肿，会导致鼻腔黏膜增生肥厚，鼻颊啊肥大，鼻腔通道变窄。它的核心症状就是持续性的重度鼻塞，双侧鼻腔长期堵塞，不分昼夜，不分冷热，几乎无法用鼻子正常呼吸，必须张口呼吸。当然了，除此之外呢，生活中还有干燥性鼻炎、萎缩性鼻炎、血管运动性鼻炎等小众类型。干燥性鼻炎呢，它发生在秋冬干燥季节，长期吹空调、长期待在暖气房人群啊，容易发生。运动性鼻炎和情绪温度刺激相关，突然的冷热交替、情绪激动、熬夜劳累，就会立刻鼻塞打喷嚏，很容易被误诊为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呢，我们在要治疗我们的鼻炎之前，咱们先来搞清楚对应症状，咱们究竟属于哪一种。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呢就会为大家分享到我们具体鼻炎有哪些治疗方法。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针对不同的鼻炎类型如何来调理和治疗。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鼻炎的类型有哪一些啊，我们究竟该怎么来判断我们的鼻炎症状。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啊，我们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核心原则。首先我们来讲急性鼻炎的治疗。急性鼻炎就是感冒引发的鼻炎症状，初期症状轻微时不要立刻用药，优先物理护理。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多喝温水，保证充足睡眠，注意保暖，避免再次受凉。每天用温盐水咱们来冲洗一下鼻子1到2次，来清理鼻腔的分泌物啊，温润鼻黏膜，一般3到5天就能明显好转。如果症状还在加重，鼻塞流涕严重，可以针对性的使用温和的中成感冒药缓解鼻腔炎症。这里重点提醒，急性鼻炎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随意使用强效的通鼻喷剂。很多人鼻塞难受啊，就马上用那个喷剂啊来立刻通气儿。这种方法看似见效快，实则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长期滥用血管收缩类的喷剂会导致药物性鼻炎，让鼻炎更加难以治愈。只要及时护理，彻底恢复，一次性治好急性鼻炎，就能杜绝后续的反复复发。其次呢，咱们来说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人群最多的过敏性鼻炎的科学治疗。核心原则是过敏源的一个脱敏治疗加药物控制加鼻腔的养护和提高免疫力，四位一体，标本兼治。很多这种过敏性鼻炎患者之所以常年反复，核心问题就是只吃药不规避过敏源。药物它只能暂时缓解症状，如果每天依旧接触过敏源这个停药必然复发。所以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第一步就是精准规避过敏源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先查一下咱们具体的过敏源是什么。如果是季节性的花粉过敏春秋季节就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停留，出门咱们就务必佩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呢就及时更换衣物，清洗鼻腔面部。如果常年您是尘螨过敏，那就一定要做好居家清洁，定期晒一晒被褥枕套窗帘，勤拖地除尘，不铺地毯，不摆放毛绒玩具，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杜绝霉菌的滋生。如果是宠物过敏人群呢，那就尽量的要去避免接触猫狗等宠物，做好居家隔离。第二步，咱们规范药物治疗，拒绝滥用药物。过敏性鼻炎常用的安全药物主要有三类，也是临床公认的一线用药。第一类呢是糖皮质激素喷剂这是治疗过敏性鼻炎最核心最安全的药物，能够直接作用于鼻黏膜，消炎消肿，抗过敏，缓解鼻塞流涕鼻痒所有的症状，副作用也是极小的，适合长期规范使用，需要坚持疗程使用，不要症状好了就立刻停药。第二呢是口服的抗组胺药，主要快速缓解打喷嚏鼻痒眼痒清流涕的这种症状，适合发作期使用。第三类是白三烯调节剂，适合鼻塞严重，夜间鼻塞加重，伴随腺样体肥大的患者，尤其适合儿童和青少年鼻炎患者。这里必须纠正大家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害怕喷鼻剂，刚才说到有一些急性的那种喷鼻剂它有激素有副作用，坚决不用，宁愿硬扛，或者用网红的通鼻剂偏方。事实上正规医用的激素喷剂是局部的微量用药，几乎它不会进入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长期规范使用安全无害。 而市面上很多速效的那种通鼻剂，网红的鼻炎膏，大多都含有强效的血管收缩剂，短期通气效果极好，连续使用超过一周就会引发药物性鼻炎，造成不可逆的鼻腔损伤，越用越堵，终身反复，所以一定要用正规医生处方的喷鼻剂。第三，我们要做好日常的鼻腔冲洗。鼻腔冲洗是过敏性鼻炎最安全、最基础、零副作用的养护治疗方式，没有之一。无论是发作期还是缓解期，都可以长期坚持。每天咱们用这个生理盐水或者是海盐水洗鼻，买一个那个医用的喷鼻器啊，把这个盐水装在里面，这样呢就能够冲走鼻腔内附着的花尘、尘螨、细菌分泌物，保持鼻黏膜湿润干净，减少青炎症的刺激。长期坚持可以大幅降低鼻炎的发作频率，减轻症状啊！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长期使用。最后呢，我们还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免疫力的提升。过敏性鼻炎的本质是免疫力的紊乱，不是免疫力的低下，但长期熬夜劳累、受凉、体质虚弱，这样就会加重免疫力的紊乱。日常我们坚持一个适度的运动，不熬夜，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少吃生冷辛辣刺激食物，调节自身免疫力系统，慢慢的就能减少过敏反应。所以说呢，在这里真的要告诉大家啊，所有的这个鼻炎患者朋友，鼻炎是可以防、可控、可治，不必焦虑，不必认命的。咱们找对方法，坚持养护，您也一定可以摆脱鼻炎的困扰，拥有清爽自在的每一天。在节目最后呢，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核心重点。咱们首先分清鼻炎的类型，拒绝盲目的偏方，尤其是那些网红喷剂啊。然后规范科学用药，不滥用速效的喷剂，坚持每天啊养成一个洗鼻养护的习惯，做好四季的防护。同时呢，咱们最后规律作息运动，调节自身免疫力，这几点就是治愈鼻炎、杜绝复发的全部核心了。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啊每一位被鼻炎折磨的朋友走出误区，找对方法，告别鼻塞、喷嚏、失眠、疲惫的困扰，从此自由呼吸，安稳睡眠，元气满满，拥抱健康舒适的生活。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8: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0: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又在那一时段来到我们津津有味儿，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儿。好，我是小娇。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是的，今儿又跟小然一起同台了哈。哎呀，今儿感觉好久没有见到各位了啊，因为上周我找单位派出去到新疆去参与他们的那个祝贺直播去了。好，那是我第一回去到新疆，然后也是真的感受到一下新疆的风土人情。
1: 你还走得远呢，那新疆好耍不嘛？
0: 我觉得新疆还是有点意思哈。新疆那个地方啊，啷个说，就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它的那个天气真的热。我当时去的是哪点儿？有个很有意思的那个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当时去的叫哈密市的伊吾县，哈伊吾县那个地方啊，都是非常明显的戈壁滩的气候，它那边全是一片沙哈，一片黄沙，好有很多的扶杨树，有很多的小白杨。好，然后我们入住了酒店之后，很有意思的是啥个？酒店前台跟我们说。

0: 我头脑就是那个地板头都是热气在我外头冒，对的。然后我说晚上真的我都热得有点睡不着觉，我要把所有的那个窗户打开，因为我入住之前他们当地人还跟我说把窗户关到我哈儿就吹感冒了。我真的我不得行，我到那个窗户一关，我整个人热的我已经没话说的了。所以说还是都有意思的，那是我第一会儿感受到哈，就是晚上或者是说整个城市都没有空调那个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哎，其实在白天的时候都是它那个很晒，可能35-6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去那个餐厅吃饭，或者我们去那个超市买东西，他们还是有空调，但是他们都不会像你像重庆一般室内都开得有点冷。他在他们那边完全没有那种感觉的，都是我在室内，比如说我去在重庆那边哈，去吃个饭啊，或者去看个电影，我真的需要带个披肩。那个天气，因为我穿短袖短裤嘛，
1: 对的，
0: 需要带个披肩，本身有点冷。然后，但是在新疆那边，我觉得他们那个空调哎，开得刚刚好，就是室内温度大概在27-30度那个样子。它并不是很冷那种，我估计可能当地人也不是很喜欢被那个空调感觉。
1: 应该是。
0: 他们那边其实早晚温差大，也正是哈，就是我去了解到，正是因为早晚温差大，所以说新疆的水果那些好吃。那边那会儿我去助农的时候嘛，也有很多农技专家跟我们一起见面谈了一下，都说，当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它那个太阳日晒的时候，它那个水果都会变甜嘛。因为糖分都会被晒出来，好，然后晚上凉快了之后，它有一个自然的那种淀粉的沉降的过程，那个过程都叫他们的升糖过程，也会让所有的水果都变得更甜。所以说可以说是新疆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它的海拔又高嘛，所以说那才是让他们水果变甜的，我觉得这个核心关窍。我就想到我们就是四川那边哈，我们吃土豆不是有时候会觉得那种高山小土豆特别好吃吗？高山小土豆，分店，然后它也会甜一点，所以一个也是跟温差有关系，第二个都是海拔，因为高了之后它的淀粉沉降的更好，它的糖升的更好，所以说高山的一些蔬菜也好，水果也好，都会更好吃一些，
1: 对，都要甜一些，
0: 都要好吃一些，对头对头。我看到有小凯哥说专门买哈密瓜的，不是啊不是啊，今天只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已经哈密瓜已经卖完了。然后那会儿去确实是也是主要是帮他们推荐都是老毛福的哈密瓜，可能大家对哈密瓜的印象都在于为啥叫哈密瓜嘛，因为是哈密市产的瓜，
1: 对的，
0: 叫哈密瓜。但是其实哈密市义乌县老毛福镇，好，那个镇上的地方他们的哈密瓜是做的最有特色的。一般哈密瓜的时候是几月份产不？
1: 7-8月份，
0: 那是晚熟，早一点其实，哈密瓜应该是4-5月份，刚刚都是春天过一点的时候，马上到夏天，那是正常的哈密瓜上市的季节。好，现在我们那会儿吃的哈密瓜，它是差不多现在刚刚出货，8月份了嘛，好，一直可以吃到9月份，都是中秋左右，都是9月底了，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好，那个时间都他们称之为是晚熟哈密瓜。他们晚熟哈密瓜有一说一，真的很甜。那会儿都是我们去还专门去测了哈那个哈密瓜的甜度，在17左右，然后高的话17.8呀18些都有。啥子概念呢？都是西瓜的甜度在15-16，是不是？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
1: 比西瓜甜浓的，
0: 比西瓜还要更甜一些。然后但是也有个感受哈，就是哈密瓜一般哈密瓜还多大的，他们的哈密瓜可能每一个到7-10斤的样子，我觉得没人可以一口气把一个哈密瓜吃完的。然后我当时打开吃了3-4片，我都觉得已经甜齁了，真的甜齁了。但是他们的哈密瓜水分很足，就是好甜水水，好甜水水的感觉。我那个形容，我当时吃完之后，我说我感觉哈，跟我在重庆喝过那个甘蔗汁儿，甘蔗榨汁儿，
1: 两种汁儿，
0: 我觉得又得一片纯甜，真的是纯甜。好，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在除了新疆以外的任何地方看过那个老汉瓜。
1: 老汉瓜
0: 没有听过
1: 是
0: 不是？没有听过，白色的，长得像南瓜一样。然后它里头的瓤也是白色的。他们也叫它为哈密瓜的一种，但是我确实我没有吃过。好，然后我当时还问他，我说都是差不多也是一个有8斤左右，很大一个，然后白色的外皮，然后它像南瓜一样的那种沟壑，都是一半一半圆的那种，然后那个沟壑中间是一点金色的线， 啊，他个人长都长成那个样子，我觉得很漂亮。好，然后我后头再问，我还叫老汉馆，你说你能不能猜到我还叫老汉馆？
1: 老汉种的呀、
0: 啊？哎，我当时也是个以为的，我说是老汉种的，他说不是，是因为老年人牙口不好，所以说那个老汉馆老年人可以吃，因为它是糯的、软，哎，又软。

0: 有肉，然后汁水还多，所以说很适合老年人吃，而且它甜度没这么高，但是它的甜呢是属于那种香甜，它香味为主。我当时吃完一口之后，我说有点点像我们那边吃到的香瓜，
1: 香瓜，
0: 哎，有点像，会有点像，就是白色的嘛，就是香瓜啊，它那个口感也是那种，香的味道比甜的味道要重很多啊！我都很喜欢吃那个瓜，但是那个瓜也是，我觉得吃多了点点的。我当时有点低血糖，我从车上下来，我有点低血糖，我吃了两片之后，我觉得我血糖回升了，还是偏甜，还是偏甜，但是非常的好吃。
1: 哎，吃了一口瓜，你从提正步从新疆提
0: 到拉萨，我跟你说。我看红旗水说，哇，今天好热闹，是的，是的，因为今天跟我们的实习主播在一起哈，充满了那个年轻人的气息。当然没有说我跟艳女们年纪大了的意思，我也依然是个年轻人。好啦，我们说到新疆的水果哈，我觉得除了哈密瓜要给大家推荐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推荐的。小丹有啥子还推荐的新疆的水果不？
1: 其实我觉得新疆它的那个小红杏也很好吃。
0: 哦，小红杏儿。
1: 哎，它是那种
0: 吊干杏儿，是不是那个东西？
1: 哎，它是
0: 应该是一个啊，因为每年那个杏儿都很出名嘛，新疆的杏儿。
1: 哎，它不管是用来晒干儿，还是说的光空口吃它那种汁水饱满的果肉，都很甜。因为我觉得杏子哈，一般吃起都有点点酸，然后我个人是对酸很敏感的。
0: 哦，你不喜欢吃酸的，是不是？
1: 哎，我一点儿酸都不吃，就那种。
0: 哦，那你吃不了梅子。
1: 我不是很喜欢吃梅子，我只能吃西梅干儿。
0: 啊，西梅干儿是甜的，西梅干一点都不酸，好吗？
1: 我只能吃那种。所以说那个小红杏哈，它真的是跟蜂蜜一样甜，而且它的那个杏子的香味真的很浓很浓。
0: 嗯，是的，是的。他那边的杏儿呢，我觉得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我今年我不晓，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他们是小红杏儿啊、小白杏儿啊，还是啥子各种各样的杏儿。但是我今年他们说新疆的杏儿都是收成特别好，我在重庆买到过，哦，买到过之后都是那种杏儿色的，我已经不想那个形容了，杏儿色的啊，然后一个有皮儿的那种杏儿，然后很小一个，大概都是恁个小。恁个小的杏儿，然后基本上是一口一个，然后最神奇的是，都是你晓得，一般我们吃杏仁儿都是那个杏儿的核里头的噻。我把那个杏儿核熬开，里头真的是杏仁儿，我有一种没见过世面的快乐。
1: 嗯，我说实话，你不刚才说那个杏仁儿，你熬开了才是。我一直以为它那个糊糊就已经是杏仁儿。
0: 哦，不是不是，糊糊是外。我们吃杏仁儿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要个人掰一个壳壳吗？就是有时候你会买到，就是里头都是里头的那个仁儿。但是有时候你买到的是有点像巴旦木那种，外头一个壳壳，你要剥
1: 剥
0: 开，哎，它就是那个杏儿的糊糊。
1: 哦，是恁个的呀。那个小红杏儿也是吊干杏儿嘛，那那种干杏儿哈。我觉得那种杏儿在新疆头的不仅是把它晒干呐、啊，整成干的啊，那种杏干儿啊，那个好像新疆的那个杏皮茶是不是也很？
0: 哦，杏皮有。那会儿我去新疆，我甚至，但是我其实逛街比较少，我是在机场里头逛的比较多。他们机场基本上每一个位置上都有卖那个杏皮茶的调料的，就是那种煮好的一包一包的，直接回来泡水。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新疆的杏儿好，所以说应该买点杏皮茶回来才对。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当时还在想，我说我还得有杏皮茶的调料。啊，对头对头对头，其实杏皮茶最开始是西北那边的很受欢迎的那种土味茶，结果后头是因为新疆的杏儿嘛种得好，所以我慢慢的就传到新疆那边来了。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喝杏皮茶哈，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其实喝不惯，就是有些人如果吃不惯杏子，他可能都喝不惯杏皮茶。我朋友都有，都是吃不惯那种酸甜口的，我觉得也很神奇啊。然后他都对杏皮茶无感。最开始我觉得把杏皮茶彻底推出来的应该是库迪咖啡，去年嘛，前年的时候，是不是？
1: 那个杏的那个咖啡。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有单卖的杏皮茶。我那会儿，我朋友都是也是我们同事哈。那天我跟他一起出去拍外景，我们两个热得不得了。他说：“哎，刘姐，他说库迪咖啡上个新品，杏皮茶你要不要试哈？”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概念是个啥子东西的。好，我说那点一杯试哈嘛。然后点了一杯之后，从此只要上那个瓶，我都会买。
1: 真的很好喝噶，
0: 它真的好喝，它是那种就是有杏子肉，杏子肉之后跟那个茶包一起煮，它都因为我其实不是太会喝，不太喜欢喝咖啡。如果有喜欢喝咖啡的，它杏子和咖啡加在一起，我觉得也是独特的味道。然后。

0: 在其实在新疆也好，在西北也好，他们那个陈皮菜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是拿晒干的陈皮、红枣、山楂、枸杞还有黄糖来熬，熬一锅，好，然后基本上都是那个味道偏酸甜浓稠，啊，又是有杏子的温润啊，又有红枣的那种甘甜，又有山楂的冰冻。所以说他们说在新疆那种或者西北那种都是风沙大嘛，还干的地方，都是要吃那种滋阴。都是要润的东西，哎，对头对头。现在基本上都是，而且很多人现在说它没得脂肪的，又是低糖，但是啊，它又富含维 C， 而且它有比较高的那个黄酮，所以说可以算是那种新一代的功能饮料了。润肺、止咳、生津、解暑、抗氧化、调血脂，所以一杯下肚，基本上可以把你身体调得越来越平衡，越来越好。
1: 那感觉养生的话，喝那一杯还是很不错哟。
0: 嗯，是的，是的，是的。他最开始哈，我都是也看朋友们在说那个陈皮菜呀，是在甘肃敦煌那边是最先出现的。
1: 因为甘肃那边是，我晓得是产那个叫李广杏儿噶。
0: 啊，李广杏儿，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好像从古以来都好多关于杏儿的那个成语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以杏儿代凉也是他们那儿来的。然后之前，还有啥子，就是之前他们出的那个杏儿干，最开始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是甘肃敦煌产的。我记得小时候我吃过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奶油杏儿，我不晓得你们吃过没得，可能是我们九零后的记忆了，零零后是不晓得，
1: 还不晓得。
0: 一袋一袋的，很便宜买的，然后那个杏子里头它是那种湿润的，不是干的，是湿润的，好，然后还有加一点奶油的感觉。吃下去，但是当时是为啥子吃，因为那个奶油杏儿那个牌子的会吃多了之后会穿，都是在你便秘的时候，它有奇效，跟西梅子有的一拼，
1: 原来是弄的，
0: 也很有意思哈。好啦，相信现在那个夏天呢，很暑气本来都重，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喝点陈皮茶，然后有朋友可能想要个人在屋头熬制一下，我们给他一点秘方好不好？
1: 要得，
0: 嗯。
1: 你看哈，那个杏皮茶，你杏皮杏皮嘛，那干杏皮肯定就是最主要的噻。
0: 哎，干杏儿，干杏儿。
1: 它那种就是给你提供那种果香，还有那种微微苦的那个杏仁的后调嘛。
0: 越吃越上头，我跟你说，这种东西都是。
1: 对，然后还有红枣哈，那个红枣加进去就是增甜，然后也要中和那个杏的寒性。
0: 啊，对头，杏儿是偏寒的，但是我们一个是煮了，一个是有红枣，其实加起来它都一下寒凉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1: 对头，我们还可以加点那种山楂呀、枸杞啊，还有海棠果那些来提酸、提色嘛，那个口感啊层次就会更丰富噻。
0: 对头，有酸有甜才好喝。
1: 最后你加点黄糖嘛、冰糖，那个调和酸度就可以让那个汤变得精亮精亮的。
0: 哎，更亮一些了。对头对头。然后传统的熬制方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嘛。
1: 首先嘛，我们要冷水浸泡。你浸泡了以后，你就
0: 那个汤不泡哈，先跟大家说哈，汤不泡哈。
1: 哎，对头，然后就两次用小火去慢煮。你煮好了以后，把那些渣渣用纱布去过滤出来嘛。你过滤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冷，冷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冰镇饮用。
0: 我觉得放到冰箱头放两个小时之后哈，都可以了。但是现在也有说，因为重庆那边湿气还是重，特别是夏天到了，
1: 对头，
0: 大家的那个喝冰水啊、吃冰淇淋的频率又高，湿气越来越重了。我们可以尽量都是不要放在台边，或者是里头常温之后放个一两块冰，稍微有点点冷感再喝都可以了。
1: 哎，或者是。有一些人不是很能吃糖嘛，
0: 哎，不喜欢，也不是不喜欢，我觉得是因为为了要减肥，夏天真是减肥的好时候。
1: 哎，还有减糖版的，就你把黄糖的那个量减半，你加点陈皮或者是一小段那种甘草，它就可以中和寒性，而且还有果香嘛，
0: 都是把那个果香再增强一些，对头对头。
1: 或者是你把它做成冰棒或者是气泡水也还是很不错噻。
0: 哦哦，那个杏皮水可以直接倒进去，是不是倒到那个模具里
1: 头？对
0: 头，那冷的话，我建议会大家可以吃再稀释一点的，比如说跟气泡水或者是那个矿泉水1:1能够来兑一下。稍微稀释一点会更好吃，就是零添加杏皮冰棒哦。那个应该好吃，你莫说，那个应该是很好吃的。好，给大家讲一下那个陈皮茶的一些保健功效和冷知识嘛，刚刚只是随便说了一下哈，现在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陈皮茶有哪些保健功效。首先就是那个杏子，那个杏子啊，它和传统的那个红枣一起来煮，主要是对我们那种说话多的，对喉咙比如说你有一些咽炎啊之类的哈，它可以舒

0: 冠咽喉减少干痒，对干咳、痰少或者是空调房引起的一些咽干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比如说你每天喝个三五天之后，应该都会见到效果了。
1: 润肺止咳、
0: 润肺止咳对头。比如说是每天那种都是痰热啊，那个肺热啊，那些咳嗽，它都有效果。都有很好的效果。
1: 那可以噻，而且那种还有有机酸呐，比如说苹果酸、柠檬酸那些，还可以促进你那个口水的分泌嘛，还有迅速的缓解你的
0: 口渴，是不是？
1: 对头，你夏季你夏天嘛，你用冰镇以后来补充电解质啊、你也可以替代一些糖分多的汽水啊那些噻。
0: 对头，哎，你们看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运动之后，然后过去买那种都是电解质水，
1: 电解水对
0: 啊，但是都其实里头都有很多的那种糖啊之类的，那肯定我们还是认为过完跑的心肺素会更好一些。
1: 对头，而且它那种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也有、
0: 还有那个
1: 效
0: 果，我还真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1: 你那些膳食纤维还有有机酸，它都可以促进你那个胃液的分泌嘛，它也还可以加快你肠道的蠕动。你那个对饭后，如果你吃多了，你太饱、太胀了，或者是你有轻度的便秘，你就可以去喝点那个
0: 心脾水、
1: 心
0: 脾茶都可以。那我觉得那个对很多便秘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意外之喜哈。没有想到它居然有，我以为只是之前的各种原因可能让我肠胃不太适，没想到它是真的可以缓解便秘。同时啊，那个杏儿哈可以抗氧化，也可以延缓衰老，都是因为很多那个新疆品牌啊，它都去做检测嘛，都是检测那个杏儿里头它的黄酮含量平均有每瓶还有77.5毫克，所以说它里头的那个都是黄酮含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同时啊，它里头有多酚、维生素 C 都会来清除自由基，晓得我们现在衰老的主要原因嘛，自由基是一个很重的原因，而且如果。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 FM 98.7津津有味的直播间，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丹。
0: 嗯，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和水果。夏天到了哈，大家美白，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前两天刷各个的那个平台哈，我都能刷到啥子变白三件套之类的。好了，我们在上半场啊，给大家分享了那个馅儿，都是新疆的馅儿，它其实富含非常多的维 C。好，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江津人从小吃到大的有一个水果哈，可能吃的时候不晓得，但是它其实超级多的维 C， 水果界的维 C 天花板，你晓得啥子不？
1: 哪款嘛？
0: 吃力。没想到吧、哦、哎，可能很多人啊都没有听说过吃的，但是其实吃的在我们江津那边还吃的算比较多的、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好，就是它那个外形哈，是一个很小的，比巧克力还要小哈、嗯、比都是像那种有点像好吃巧克力那种圆锥形的样子。好，然后是黄色的壳壳，外头一根一根的刺儿的那种。

0: 吃的呀，其实都在西南地区，而且是在贵州那边最为有名，贵州吃的嘛最出名的，而且神奇是都是很贫瘠的一些土地，没啥子水的，那种土地上头吃的都能够茁壮成长。
1: 哦，那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很优质的果实哈，而且这刺梨嘛，你都晓得，那刺梨它的芯儿跟它的米儿肯定是有关系的噻，
0: 刺儿多是不是？
1: 那果实成熟了以后嘛，它就是金黄色的，然后它跟那个鸭梨的颜色有点像嘛，它剥开以后，它那个果肉就是黄白色的，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那种黑色的那种。
0: 小刺
1: 儿
0: 哈，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把刺梨打开了之后又去看，应该很少。我们一般吃的多的可能是刺梨汁，是不是？
1: 刺儿，啊是红毛丹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都是刺梨榨的汁儿。
1: 哦，
0: 吃的榨的汁儿
1: 汁儿啊，
0: 对头对头。哎，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说维生素 C 含量多的水果，一般可能相当于是猕猴桃。是不是橙子？
1: 对头。
0: 哎，那些多的没想到，结果跟吃的一比起来，那些都是小的。好，来看一组数据哈，就是那个吃的和苹果、桃子、梨子以及柠檬那些。哎，大家晓得柠檬也是那个维 C 含量很多的吧？好，我们拿柠檬来比嘛。柠檬每毫克，每一百克里头有22毫克的那个维 C。杏儿里头哇是每100克有4克的维 C， 猕猴桃是每100克里头有120的维 C， 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多了？120毫克已经不得了了。好，大家喜欢如果吃枣的话，就是那种鲜的枣，100克里头有243毫克的那个维 C， 真的听起来已经很高了吧？
1: 对头啊！
0: 哎，我们的刺儿里100克里头有2585毫克的那个维 C。
1: 断层第一
0: 啊，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水平了。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你如果想摄入更多的维 C， 想要更有抗氧化、抗炎，然后会让想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好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刺儿梨其实有点格外诱人了哈。
1: 确实是，而且它的那个，你不光说它维 C 有那么高嘛，它其实它的营养很丰富啊。你像它那个。植物化学物质也很丰富，比如说啥子黄酮类啊，还有多酚类啊，那种抗氧化酶啊，那些都很多哈。
0: 所以说它的抗氧化能力也很强，它能够清除那个自由基，然后啊，它的抗炎也很厉害，因为有多酚类的，多酚类也抗炎。好，其实刚刚你说到的那个黄酮和多酚类的化合物，还可以显著的去调节血糖、血脂，保护心血管。所以说那也是之前好像总有些广告。说老年人哈，中老年人要多吃一点那些啥子刺梨汁啊之类的，我估计也是跟那些有关系。好，同时它还可以那个就是改善你的葡萄糖耐受异常、胰岛素抵抗。因为如果一般得胰岛素抵抗的朋友会比较小心，因为胰岛素抵抗的下一步可能会是糖尿病啊，他都会进行一些西药呀，吃一些药打一些针。但如果我们多吃一点刺梨，如果能它能自身的平衡调节过来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1: 性价比很高哦。
0: 好，然后可能也有朋友在说，我想要在吃里那些就是各方面都对身体很好，但是它真的不好吃啊。好了，所以说我们家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吃里很酸，它真的它那个汁儿都酸得不得了，就是啷个样会更好吃一些。你去贵州的话，你真的看到满大街都是卖那个吃里汁的。好，然后一般它当地啊会为了避免过酸嘛，它都会加水啊、加糖、加蜂蜜啊，只要含糖量不是高，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哈。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人做那个吃里的果脯，我不晓得你吃过没得，小丹？
1: 我没有，我只晓得汁儿。
0: 哦，我吃过那果脯，啷个说呀，甚至有点扎住尾巴，有点扎嘴，然后同时你会吃到就是那种有点苦、有点酸，还很甜，你能晓得那个口感有多么神奇不？是因为它的果脯，它本来那个果子其实偏酸、偏有点涩的，它又加了很多糖，所以说你会觉得又甜又酸，有点涩。我反而觉得吃的那个当果脯吃没得好好吃的。但是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那个泡酒。吃里泡酒很受欢迎，而且他们说吃里泡酒在贵州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如果有去贵州旅游可以喝酒的朋友哈，可以上一小本儿，感受一下。
1: 对头，那个吃里的果香跟他的那个白酒的香气就融合在一起嘛，那个广受欢迎噻。那个吃里白酒啊，吃里米酒啊，我觉得去贵州旅游的话，还是可以整上一杯。
0: 哎，还是可以感受一下哈，还是好吃的。

0: 对的。
1: 好，然后还有都是贵州当地还会把那个新鲜的吃荔枝儿加金米加冰糖熬成吃荔粥，那个粥我喝过，我觉得要比吃的果脯要好吃一些。对，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0: 啊，是应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应该很清爽吧？我感觉
1: 算是对头。
0: 嗯，应该也蛮刺激食欲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那种相比其他的吃的吃法会更好吃一些。
0: 嗯
1: 嗯，而且他们是那个说一下，就是因为它里头维 C 很多嘛，然后维 C 其实相比来说稍微有点娇气。啊，如果你是晒干、冻干、低温烘干啊，不会对吃的维生素 C 造成太大影响啊。所以说那几种做法都是 OK 的，都是没得问题的。嗯，然后还有一个都是吃的，它基本上没得糖的，所以说它是基本上可以说是零卡、零糖的那种那种水果。所以说如果你觉得都是我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嘴巴有点寂寞了，我想嚼点东西，那可以拿吃的干来泡水，你喝那个水，因为它又比别水多点味儿嘛，或者你都是买点那个吃的你果脯你尝一下嚼一嚼
0: 嚼一下。
1: 嗯，但是不管你选哪一样，尽量还是选择配料比较干净一些，无糖或者是少糖的那种水果是更好的了。
0: 嗯，适合健身人减肥人吃嘛。
1: 嗯，是的，
0: 确实不错。
1: 哎，你莫说哈，八月份也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了。
0: 对的
1: 啊，八月份呢，我们的吃水果指南也稍微给大家说哈。哎，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从新疆提了一箱的葡萄回来。哇，纯甜，朋友们，一点其他味都没得，都是甜，一个字甜。黑美人那个品种，就是它长得像一截手指一样，然后它里头是偏软一点的。我吃了几颗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它都是又软又硬嘛，就是软一点的，其实咬下去它里头都是一口浆，一口水。好，硬一点的都是那种甜的口感。好，然后我有点怀疑哈，就是我们吃新疆葡萄干不是有黑色的葡萄干吗？
0: 对
1: 的。我感觉都是那个晒干的，很像，它的口感很像，而且它那个黑美人是不用吐皮儿的。我很
0: 可以直接吃，
1: 嗯，可以直接吃，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八月份正好是我们葡萄的盛产期，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黑美人，飓风也是现在在上了，好，八月盛产期哈，然后十月份才下市，很长的时间。我觉得飓风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的酸甜口的。大部分人都会更爱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吐鲁番那种三色包式葡萄干，不晓得大家吃过没得哈？无海白、无海籽、包的脆，那个无海籽就是我刚刚说的黑美人，我觉得是一个。然后无海白有点像是那种提子，但是它是长梭梭的那种青提。
0: 青提。
1: 哎，然后玻璃脆，我总觉得我们江津吃的玻璃脆和那种新疆的玻璃脆不是一个东西。
0: 啊、
1: 哦。就是在新，我们那边吃的那个玻璃脆是有籽儿的，还有吐籽儿，但是也是偏甜口的、
0: 哎。
1: 嗯，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好，然后还有玫瑰香葡萄儿。玫瑰香葡萄儿应该是比较古老的品种了哈。
0: 对头，那个听起来应该是带进浓郁的玫瑰香味儿了。
1: 嗯，对的，对的，对的。好，然后还有阳光玫瑰，阳光玫瑰，我今天儿都是润资源那个果园儿，我才看到他们也正在打广告，开始采摘，开始卖了。玫瑰现在正在丰收的季节。好，然后还有福泰八号，福泰八号啊，它是那种也是有点像飓风，但是它是在陕西那边的产地，也是、酸甜口的，然后它的肉啊更细脆一些，它的香味也很浓郁，然后它很神奇哈、啊，那个福泰八号有一个那个拐枣的香味，我没来江津之前我都没有吃过拐枣。我真的我在重庆没有吃过拐枣，也是过来之后他们说的是可以吃的，我吃了一下，我觉得口感很独特，你吃过没得？
0: 嗯，说实话我可能吃过，但我不是很清楚它的那个学名。
1: 哦，怪它都是一个像有点像酸角，就是小小的酸角、
0: 哦、
1: 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然后一个拐拐、
0: 哦、
1: 形状拐过来的样子。
0: 哦，那吃过，
1: 应该吃过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吃过
1: 的。我是来第一会儿吃过，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好，朋友们，桃子也上市了，我现在。
0: 对
1: 的，各种各样的桃子，啥子白凤桃啊，肥城的佛桃啊，蜜桃啊，晚景福啊，那些全部上了玉露哦，哈，都上了。哦，现在也是吃桃子的好时候。哦，还有晚熟芒果，开泰芒，开泰芒上市了、
0: 哦。现在那个芒果也是很甜哈。
1: 嗯，还有现在还有个无花果上市了，朋友们，无花果。苹果早期的苹果也开始了。哎，你莫说，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然后他养了很多树，之前都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树，然后后头一看发现苹果树，上头结的密密麻麻的青色的小苹果，不是好保证没有敢吃呀、啊、然后但是很快，然后

0: 远远的会闻到一点点那个苹果的清香味儿。
1: 哦，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感觉苹果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在有啊，
0: 都在有。
1: 七八月份才是它早熟的一批的时候儿。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而且是各个品种的那个苹果都在不同的时间段陆续上新了。哎呀，要得嘛，那今天跟大家聊了恁个多哈，那个新疆的水果，然后我们一些好吃的茶饮啊，不晓得各位哈有没有吃过的，或者是有没有推荐，都可以在我们抖音上头的江津荣美，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上头和我们留言。津津味儿永远在5点到6点陪伴各位。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样了。好。

0: 你。
1: 无赖，无赖。
0: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2: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

0: 贵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2: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3: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4: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2: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5: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6: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4: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康康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乡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力、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进

0: 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食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 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9: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边上开启里程哦。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崇豫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9: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6: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9: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6: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

官，是一个女儿一喊做了官，我把她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傅，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转上个口清净，大声说，猪八戒这个东西

拽呀拽的正往前行，大声响姑八戒不应该看媳妇儿，我喝不到的这个老姑爹往前又走了三四里，守住云藤罗春亭，腰身垫了一个小媳妇儿，儿时来时可真在年轻，头戴着白身穿着香，腰中还扎着

叫咱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美貌的男子我过上了几冬。孙大圣越哭越好越悲痛，猪八戒这边越听越难听，这个小媳妇不但模样干净好，那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神往前凑，嘿嘿一笑把话明，大嫂子不要忽悠你，别再痛哭坏了身体没人心疼。大神说我给我的丈夫来烧纸，你上前把的手

多大，不大要飞多威风，只要是大嫂子你不嫌弃，咱们两个就清晨。大声说我家里家一个去家喊，边能讲你一个没毛分。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我站个多半人。大声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信我说说你听听。天要是寒凉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流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长，牛和马嘴巴子一共我就

0: 呦呦，我说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声说，上茶中的是黄豆，谁是那豆根儿没见清，两个豆根儿你都怕，我怎能跟你把心称？
0: 八戒回言说不怕，不疼不疼是一点儿不疼。
2: 我按说是个小豆根儿，就是那。

高，二五地拱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宝哥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信不信？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庄上这么投亲戚。大神说，歇工大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信不信？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尊带了

0: 老八戒压的直哼哼，哎呀，要是本人啊，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斤之体，可不轻。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徒弟八戒
0: 回头看。

0: 脸一抹老白相，八戒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觉得当时的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的当，把我压低可不行，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一看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虚惊堂，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堂上，猪八戒同弟输一段，唱得不好原谅着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听完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烙亭大鼓，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之前呢那是西游记的故事，咱们下面听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东游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5: 谢谢大家。
6: 嗯，
5: 看见你们高兴我痛快
6: 也高兴，
5: 水平有限，我这心是热的。
6: 就别客气了
5: 啊，
6: 不错
5: 是吧？我一、嗯、我跟你我比不了。
6: 怎么了？
5: 我跟你我没法比。
6: 嗨，
5: 人家于老师，人家这个跟咱水平觉悟
6: 啊，
5: 方方面面经验都比咱强。
6: 您不能那么，
5: 咱人跟人家怎么比？
6: 嗨，
5: 咱就普通老百姓，
6: 是谁都是
5: 老于家
6: 啊，
5: 书香门第。
6: 嗨，人家
5: 书香门第
6: 嘛啊，
5: 连他，在他媳妇儿
6: 啊，
5: 那嫂子，人家这都大户人家，
6: 不敢
5: 知道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家早上起来，我媳妇儿买早点去，
6: 那可不是谁都
5: 扫地
6: 啊，
5: 擦地
6: 是。
5: 中午谁接孩子？我们家就这个
6: 杂物事儿吗？
5: 人家早上起来，收拾利索，香炉点根香，
6: 嚯、
5: 啊，那儿放着古筝的音乐，
6: 哦，
5: 啊，俩书台，笔墨纸砚都预备好了，颜得了墨，添饱了笔，
6: 先写先画，
5: 两口子画画。
6: 哎，
5: 你提到人家
6: 好这个，
5: 您说他坐这边，嫂子坐对联
6: 哦，
5: 一人桌子上搁一镜子，
6: 啊，
5: 看一眼。画两笔，
6: 自画像，
5: 扒了眼也得画出来啊！嫂子那儿画一狐狸
6: 啊，
5: 于谦这画一大乌龟，
6: 没听说过啊！
5: 大才子嘛，
6: 大才子照镜子画乌龟呀！
5: 大才子嘛，你这是国宝，国宝的东西。
6: 什么国宝啊？
5: 国宝，我承认。
6: 你
5: 想当初宋徽宗赵佶画马最好，
6: 对呀、啊，
5: 赵佶画马，还有一大画家戴嵩
6: 啊，
5: 画牛
6: 是
5: 荒草渡头寒干马，绿杨堤畔戴嵩牛，
6: 这都是
5: 戴嵩的牛啊、
6: 嗯，
5: 赵佶的马，戴嵩的牛，
6: 对，
5: 嫂子那儿的狐狸，你这样的王八，
6: 没听说过、
5: 啊嗯，
6: 有搁一块儿说的吗？这个
5: 天下第一、
6: 啊，
5: 人家关键是人家家里边有这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人家他那个父亲们说实在的啊，
6: 没有门这里头，父亲就一个。
5: 是啊，
6: 嗯，
5: 我夸你显着阔吗？
6: 显着阔，我趁爸爸呀，那管什么呀？
5: 超过别人，超过别人，
6: 哦、没有这地方不用。
5: 哟，他父亲老学究，
6: 啊、
5: 嗯，哎呦，留着胡子，咱看就像个有学问人。
6: 哦，
5: 哼，
6: 蹲布啊，是怎么着？下巴颏整一蹲布，
5: 散步连擦地，屋里
6: 好嘛，没听说过。
5: 是那老爷子啊，我跟他爸爸我们相好。
6: 啊，
5: 我跟他们老爷子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啊。
6: 咱先说准谁是父亲啊？这么说含糊知道吗？
5: 你让他先挑，
6: 哎，啊、没有挑的，
5: 他来剩下那我来
6: 啊，不能，
5: 他不乐意来我来、
6: 啊、没有，他是长辈，甘父子，
5: 对，甘父子老头真好，
6: 嗯、
5: 啊，打小疼我们俩人，
6: 是
5: 我们俩坐屋里边，小孩七八岁，
6: 嗯、
5: 啊，我们俩坐屋裱红屋子，
6: 哎，
5: 字帖
6: 练书法，
5: 蒙着纸我们俩这写，
6: 嗯，
5: 老头看看，不行不行，
6: 不行，
5: 错。
6: 先写的不
5: 全撕了，
6: 你看
5: 这个多难练出来呀、啊！
6: 太慢，
5: 这个有意义吗？
6: 没意义
5: 吗？
6: 嗯，
5: 干点别的。
6: 什么呀？
5: 弄一破些土搁在这儿，和泥和泥玩，和泥。我说这个干不撕裂怎么活呀、
6: 啊？啊，
5: 老头看看，你躲开，你也躲开，
6: 啊、干嘛？
5: 哗！
6: 哎呀呀！
5: 这什么老头啊？这是童心呐、啊！
6: 可惜了这岁数
5: 啊，是吧？我这个胡子长，我不方便蹲下啊。
6: 哎，对，
5: 你们俩谁来？我说来，谦儿哥，你比我大，你来这个。
6: 啊，
5: 谦儿哥吓着呱唧呱唧。

0: 给你打你饼子
1: 啊，
0: 啪、啊、摔地上
1: 啊，
0: 当间摔出一洞来，
1: 气儿挤的吗？
0: 老头看看，
1: 啊，
0: 这叫什么？
1: 哦，
0: 谦儿说这叫窟窿。
1: 哦，
0: 我说嗯，这叫眼儿。老头乐了，嗯
1: 啊，
0: 窟窿眼儿，
1: 嗯，
0: 一样吧，这
1: 还掰扯什么呀？这个
0: 啊，老爷子高兴啊，好
1: 啊，
0: 第一节课结束了
1: 啊，就这个呀，
0: 光活泥没意思，
1: 还干嘛？
0: 这回啊，我给你们崩个坑看看啊，
1: 崩坑，
0: 起来吧。
1: 干嘛要吞裤子是吗？
0: 地上崩个磕玩，
1: 撒尿和泥放屁崩坑，这是老头干的事吗？这个
0: 我怕吗？童心未泯，
1: 这用不着了，
0: 活不呀、
1: 啊、
0: 活不
1: 让他泯了吧、
0: 啊、
1: 这些
0: 啊、
1: 嗯，
0: 在屋里一块玩
1: 啊，
0: 啊，老头站这儿，大长胡子
1: 啊，
0: 签的那头站这胡子，爷俩玩，我就当地跳
1: 我是说我爸爸下巴颏子那么长的
0: 啊，玩意儿吗？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啊？
0: 闲着没事，老头带我们俩、
1: 啊、
0: 走爬山去。
1: 哦，
0: 孩儿们与我爬山去学辙、
1: 哦、
0: 啊，爬山爬香山
1: 锻炼。
0: 你看那个这么大岁数他还跟人一块儿，精神好，
1: 能是
0: 风光满面，
1: 老锻炼吗？
0: 当然了，终归岁数带着了。
1: 是
0: 爬山他总是他最后一个上去，
1: 年岁大
0: 还第一个下来，
1: 他那么快下来
0: 没站稳呗，
1: 啊，掉下来的
0: 是个玩意儿，你知道
1: 吗？可乐拿他当玩意儿像话吗？
0: 可乐，我们都害怕，赶紧跟下来。
1: 啊，
0: 老头坐着乐，
1: 摔美了，
0: 太好玩了这个
1: 啊！
0: 这个啊，你看这么些人看着我都乐，
1: 啊，
0: 我很爽，我很爽
1: 啊！
0: 人活一世，无非让别人拿我找乐嘛，是吧？
1: 没听说过，
0: 为社会做贡献，
1: 什么心态呀、
0: 啊？老头高兴，童心未泯呐、啊。
1: 呵，
0: 我们坐这儿一边一个，一边一个，老爷子，讲讲讲讲，
1: 啊，
0: 让我们听听。为什么能那么高兴？
1: 是
0: 笑对人生
1: 哦，
0: 笑对人生，
1: 心态
0: 让大伙瞧着，通过你高兴，你也算为社会做贡献。
1: 哎，
0: 知道吗？你看我又站起来了，
1: 啊，
0: 一踩着胡子，砰，摔那儿了。啊，屋子人都乐呀、啊，老头也美，比自个儿看着都痛快，知道吗？看见了吗？都乐了吧？
1: 啊，
0: 我再来一回
1: 啊，还来呀、啊？就这把胡子踩不了几回，知道吗？
0: 玩呗，
1: 玩什么呀？
0: 我说老爷子，您这辈子就没有难过的事吗？
1: 啊。别捋了，
0: 得尝你
1: 这尝人家嚼嚼好不好呢？
0: 啊、有
1: 啊、哦，一捋胡子才想起来。
0: 有，想当初，嗯、
1: 啊，
0: 想当初，文哥那会儿啊，
1: 啊，
0: 我下放到山区，
1: 哦，
0: 天天啊跟那山民们一块待着，
1: 哦，
0: 那段时间吃的住的条件都不好，
1: 是
0: 那会儿算是受罪了，
1: 受苦了。
0: 老爷子，您这个吃过见过的主，
1: 嗯，
0: 沦落在那个地儿，您就。没有难过的时候吗？
1: 还能保持这心态？
0: 没有
1: 哦，
0: 在那儿我也很快乐，
1: 也高兴，
0: 寻找快乐。
1: 怎么找啊？
0: 不，您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吗？
1: 是，
0: 我给您讲一个可乐的事吧。
1: 您说一说
0: 啊。有一年呢，
1: 嗯，
0: 冬天
1: 哦，
0: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哎呀，
0: 我们那邻居老王家那大狗丢了，
1: 狗丢了，
0: 大狗，
1: 嗯，
0: 这么大大狗，
1: 嗯
0: 啊，天天靠着它放羊。
1: 哦、
0: 他丢了
1: 牧羊犬。
0: 哎呦，我们带人给找、
1: 哦、
0: 我带着七八个人进山给他找去，
1: 找狗去，
0: 找三天。
1: 哎呀，
0: 在山旮旯看见这狗了，
1: 嗯，
0: 晚上天都晚了，
1: 嗯，
0: 支上帐篷，点上火，
1: 哦，
0: 我们坐那看着这狗，
1: 看着
0: 实在没事干，我们过去打那狗玩。
1: 嗯，
0: 来他耳朵抽着嘴巴，啪啪，我打了一宿。
1: 呵，真能玩，
0: 很快乐。
1: 就这个呀？
0: 这没什么可快乐的，这
1: 事说是呢，
0: 还有别的快乐事吗？
1: 嗯，
0: 第二年冬天，
1: 啊，
0: 老李家那马丢了，
1: 老丢东西，这
0: 得找马去。
1: 啊，
0: 带着七八个人，半夜里边围着山找两天。
1: 嗯，
0: 在山旮旯找着了。
1: 哦，
0: 支上帐篷，点上火，围着马，啊、没事干。
1: 嗯、
0: 啊，我给马来大嘴巴子啊，我
1: 抽，啊，
0: 我踢他。
1: 哎呀，
0: 我踢了一宿、啊，我很快乐。
1: 这什么快乐方式？这是、
0: 啊，这一点难过的事都没有吗？
1: 想想，
0: 有。
1: 哎，说一说
0: 什么难过事
1: 啊？
0: 第三年
1: 啊，
0: 我丢了，
1: 打死你！我告诉你们，
0: 不能这样说，不能
1: 什么呀？那报仇的不是都来了吗？这个，啊、
0: 也就是老王你跟老李的，
1: 这两家还不够啊？
0: 我喜欢他父亲
1: 啊，
0: 真好，
1: 是
0: 老头有意思
1: 啊，
0: 特别疼我
1: 哦。
0: 哎，我小时候领着出去玩，上街。

0: 说吃什么？哎，吃糖葫芦，
1: 给买吗？
0: 也没零钱，一会儿吧，一会儿吧。哎，啊，特别疼我是吧？
1: 哦，
0: 嗯，吃什么说？哎，吃那糖豆，
1: 糖豆。
0: 嗯，没零钱吧？没告诉你吧？啊，要什么说，宝贝儿，忘要什么说？
1: 没说呢。
0: 嗯嗯嗯。饿了买个烧饼，没零钱嘛，是吧？
1: 是，
0: 跟大爷走，跟大爷走，
1: 嗯，
0: 领着我一会儿进银行了，
1: 干嘛去了？
0: 掏出一存折来，啪扔到柜台那儿，
1: 这是真要买，
0: 全取出来。
1: 嚯，
0: 哎，说实在要对自个儿亲儿子还到罢了，
1: 嗯，
0: 干儿子
1: 是，
0: 说实在能这样，一般人做不到，
1: 那是真疼你，
0: 全取了，
1: 嗯，
0: 人家接过来，16万，
1: 那么些钱，
0: 那个年头，我们小时候
1: 啊，
0: 那个存折16万呢，
1: 不少，
0: 还了得吗？
1: 嗯，
0: 这人家看，哟，大爷这取两天。
1: 是
0: 您这个得提前预约，
1: 对，
0: 今天只能取5万，
1: 那也不行，
0: 取5万，
1: 是
0: 5万，
1: 嗯，
0: 宝贝儿再等会儿啊，再等会儿啊，
1: 哎，
0: 取5万，
1: 是
0: 都要1块1块的
1: 啊，这零钱吗？
0: 嗯，服务员气的呀，啊，给数吧，一会儿跟山似的
1: 堆一堆，
0: 5万块钱一块的，
1: 嗯，
0: 老头来来一块数啊，
1: 哦，
0: 一块一扎扎数，
1: 行，嗯，
0: 都数够了，天也黑了，
1: 嗯，
0: 存上吧，
1: 存上了，存买东西啊，
0: 啊。银行里纳闷，你这什么意思
1: 啊？
0: 我数数看数对不对？
1: 哎，
0: 我自个儿的钱，
1: 嗯，
0: 我怕您保管的不好，
1: 嗯，那也不能这么折腾啊。
0: 现在放心了，
1: 啊，
0: 走，领你送你回家吃饭去啊。
1: 好嘛，吃饭还得回家，
0: 真疼我，对我特别好。
1: 哎，您也不识好歹，
0: 对我特别好，是吧？一边走一边还劝我呢，
1: 嗯，
0: 常讲有日思无日，
1: 嗯，
0: 我把无时当有时，
1: 好话，
0: 知道吗？对钱管得紧点，
1: 是，
0: 别跟你大妈小。
1: 大妈
0: 说你母亲
1: 怎么了，
0: 别跟你大妈小，花钱不往心里去，
1: 哦，
0: 知道吗？没有这样的，
1: 是吧？知道
0: 吗？那天找我要钱买衣裳，
1: 嗯，
0: 要1万块钱的，
1: 买1万块钱衣裳，
0: 转天又要钱又花钱，
1: 还花
0: 要8000块钱，
1: 哎，
0: 第三天又要6000，
1: 哎，
0: 第四天拿5000块钱，
1: 真是能花
0: 啊，第四天拿2000块钱，
1: 嗯，
0: 啊，那天就昨天又要了，
1: 啊，
0: 拿1000块钱，
1: 太能花，
0: 有这样的吗？
1: 嗯，
0: 我是一分也没给，嗯，
1: 白费劲了，
0: 嗯，
1: 没给，您说这么热闹干嘛呀？
0: 我想想，对，有道理。
1: 啊，
0: 昨天我看大妈买菜的5毛钱特别的湿。
1: 啊，
0: 我还纳闷怎么钱这么湿啊？
1: 啊，
0: 你大爷哭得太厉害了。
1: 嚯，钱狠子，
0: 对钱就这样，知道吗？
1: 嗯，
0: 但老头心很好，
1: 还捧呢，
0: 很好，特别喜欢我。
1: 是
0: 啊，别在家待着，
1: 干嘛呀？
0: 走吧，咱爷俩出去玩去。
1: 啊
0: 啊，我说您说上哪儿去？
1: 是
0: 去远了，家里不让去。
1: 嗯，
0: 那不行，你得撒开手。
1: 哦，
0: 这个孩子说实在的，我跟你讲，我拿你当我亲儿子一样，
1: 嗯，
0: 知道吗？于谦在我心里没位置，
1: 哎，
0: 知道吗？
1: 亲儿子都不行了，
0: 不行，我不喜欢他。
1: 哦，
0: 哪天我看见他爸爸，我非抽他不可，你知道吗？
1: 你先等会儿吧，怎么还看见我爸爸？他不就是我爸爸吗？
0: 他是你父亲，
1: 这不一样吗？
0: 那玩意儿能一样吗？那个，
1: 那怎么不一样啊？
0: 别问，问了心里是病。
1: 哎，我这不问病才厉害呢。
0: 你问那干嘛是吧？
1: 啊，
0: 走走，跟大爷出去玩去，啊。全世界我带着你去玩去，
1: 周游世界
0: 哪儿都行，
1: 嗯
0: 啊，东西南北4个方向、
1: 哦、
0: 一个地儿咱出去一年，
1: 哎呀，
0: 咱们先奔东走，
1: 上东边，
0: 咱们往东边玩去，
1: 好
0: 啊，
1: 嗯，
0: 东边哪儿都好玩，
1: 哪儿
0: 啊咱们走，咱奔通县，通县奔燕郊，
1: 通县
0: 奔燕郊，
1: 没去过什么地方，
0: 转到三河，
1: 啊，
0: 打三河转到燕郊，
1: 是
0: 燕郊到通县，通县到燕郊，燕郊到三河，三河燕郊，
1: 干嘛又踩着胡子了，是怎么着呀？怎么跟这儿转悠啊？
0: 我最喜欢去那个地方。
1: 什么呀？
0: 你东边一定要去到了，然后再上西边，您特工那有的是机会，知道
1: 吗？好嘛，北京还出不去
0: 啊？那个年头，老头就趁车，
1: 是吗？
0: 开车，呱楞呱楞呱楞这车，
1: 嗯
0: 啊，那个年头不像现在似的。
1: 是，
0: 现在大伙儿好多人都开车。
1: 是，
0: 那会儿谁家有辆车那还了得，
1: 有钱了，
0: 啊，上开着车带着我，你俩出去玩去，
1: 哦，
0: 高兴，饱览通县大好河山。
1: 搞什么的呀？
0: 啊，看看燕郊的风土人情，
1: 嗯，
0: 品一品三河的珍馐美味啊！看，走了三河，天降大雨，
1: 哟，
0: 你爸爸乐了，呵，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
1: 什么？
0: 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
1: 好，
0: 啊，
1: 下雨了，
0: 老天爷是很明智的，
1: 嗯，
0: 哎，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不是好人呢？啊，
1: 哎，呵，这没羞没臊，劲儿大了。
0: 我说我哪知道？
1: 嗯，
0: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
1: 是
0: 我很高兴啊，
1: 高兴，都活泥了还高兴呢，
0: 捋着长胡子嘛，
1: 捋什么呀？
0: 我说大爷，我饿了
1: 啊，
0: 我跟您说到燕郊我就饿了，
1: 你也是，
0: 啊，这都三河燕郊来回4趟了，
1: 哎呀，没去别的地方，
0: 别着急，咱这不等雷呢吗？咱这不
1: 啊干嘛呀？
0: 不是，咱们等着下雨吗？
1: 啊，
0: 雨中即景，是不是？
1: 什么雨中？
0: 下车，下车，

0: 下车，
1: 嗯，
0: 路边有一小吃店，
1: 吃点饭，
0: 推门进去一瞧，小买卖间不大，
1: 哦，
0: 小买卖间有四张桌子，
1: 嗯，
0: 经理呢坐那坐着叼着烟，哦，来了二位，
1: 哦，
0: 快坐快坐快坐，
1: 伙计
0: 给倒碗热水，下这么大雨还出来玩来，
1: 嗯，
0: 啊，老头乐了，哈，你不知道，
1: 嗯，
0: 我没上三河县来过啊，我们来出来逛一逛啊，
1: 实话都告诉人家，
0: 往这一坐，有吃的吗？
1: 嗯，
0: 这小地儿烩饼，
1: 哦，
0: 烩饼焖饼，
1: 行了，
0: 包子，
1: 嗯。
0: 面汤啊，您看您吃什么？往那边一瞧，角那俩伙计端上大笸箩，
1: 干嘛呢？
0: 正摇元宵呢。
1: 哦，
0: 你爸爸是大财主，吃过见过？
1: 是，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哎，
0: 嘿，
1: 这财主白当了。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嗯
0: 啊，
1: 白煤球那叫元宵。
0: 伙计，看看他。
1: 嗯，
0: 元宵您那大爷。哦，好，好，有点意思。
1: 嗯，
0: 来来，过来过来，把我叫过来了。
1: 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元宵。
1: 啊，连元宵都没见过，
0: 这怎么卖这玩意儿？就这么吃啊？啊，
1: 生吃。
0: 给我来个醋碟啊？
1: 那蘸醋吗？那个？
0: 啊，那来醋碟
1: 有没有这么吃的。
0: 掌柜的坐着乐
1: 啊。
0: 大爷，您真开玩笑，您都会开车，您没见过这个
1: 啊？是，
0: 我们自个儿弄的。
1: 哦，
0: 馅儿也好，面也好。
1: 嗯，
0: 您来点尝尝。
1: 嗯，
0: 好啊，贵吗？
1: 嗯，
0: 贵吗？你们这东西
1: 是？
0: 您瞧，您吃几个也是瞧得起我们啊。先尝后买，
1: 真会说话。
0: 好，好，痛快。
1: 嗯，会说话，
0: 嗯，先尝后买，
1: 对
0: 啊，先尝一泼了，
1: 对，嚯，哦，饭量还真不小，
0: 嗯，掌柜的看看的，那没那么长的，
1: 对，
0: 没那么长的，给煮点吧，
1: 嗯，
0: 爷俩都冷了，一人盛几吧，
1: 嗯，
0: 大碗盛上来，一个里边五个，
1: 哎，
0: 吃吧，我跟你爸爸汤汤汤，我刚吃俩，
1: 嗯，
0: 你爸爸那碗吃完了，
1: 饿了，
0: 把我这碗端过来，孩子少吃，拽的心里难受，
1: 哎呦，他就不怕拽心里吗？嗯，
0: 掌柜的，
1: 嗯。
0: 还能再尝点吗？
1: 好嘛，还尝。
0: 掌柜的说差不多了。
1: 嗯
0: 啊，你都这么尝，我们卖谁去？
1: 是
0: 啊。哦，是啊。尝的这要钱不要钱？
1: 嗯，
0: 不要钱。
1: 哦
0: 哦，汤要钱吗？
1: 喝汤。
0: 汤不要钱。来碗汤。
1: 溜溜缝。
0: 来碗汤。
1: 嗯，
0: 大碗搁着酱酱糊糊，跟杏仁茶似的。
1: 呵，
0: 你瞧这不错呀。
1: 啊，
0: 掌柜的，我也来碗汤。
1: 两碗。
0: 盛汤，盛汤，盛汤。
1: 哎，
0: 我这碗刚撂下，你爸给我盛两碗，两碗
1: 真能喝，
0: 喝一碗晾了一碗
1: 啊，
0: 这碗得那碗也完了啊，
1: 好嘛，
0: 我说掌柜的，我也来两碗啊，
1: 真小啊，
0: 喝完你爸爸站起来，拿盆盛，快，
1: 哦，
0: 拿盆，嗯，我说我要盆，喝
1: 哪儿那么些盆呢？
0: 啊，喝了有一个多小时
1: 啊，
0: 你爸爸站着，拿过来
1: 啊，
0: 拿过来，
1: 不敢使劲说话了都，
0: 烫，烫，
1: 再喝就喷出来了，你这个
0: 烫。汤啊啊，汤，
1: 哎，元宵啊，
0: 汤，
1: 嗯，大点声，
0: 汤没了，
1: 嗯，
0: 元宵满遍锅贴了，
1: 嚯，哦，好嘛，
0: 啊，没看见厨子吗？
1: 嗯，
0: 勺都放下，被铲子抄起来了，
1: 哈哈，
0: 四个人挑水供不上，你们俩人喝，
1: 灌水耗子呢，
0: 啊，好，好，好，我们歇会儿再喝，
1: 嗯，还喝呀？
0: 你歇会儿再喝，
1: 没完没了。
0: 啊，掌柜的坐那儿乐了，
1: 嗯，
0: 哎，也不知你们心宽的还是没羞没臊的，真没见过你们这样，这还开车呢啊！
1: 啊啊，
0: 这车是跟哪个点心铺讹来的啊？
1: 好，
0: 不是你这没意思了，
1: 嗯，
0: 花得起钱，知道吗？
1: 哦，还花起钱，
0: 哎，找钱吧，哎，你哪给人钱了？
1: 给人钱了吗？
0: 掌柜的乐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这要下雨天也没事干，
1: 啊，
0: 拿你们度阴天了啊！
1: 好，
0: 我们这有规矩，
1: 嗯
0: 啊，聊会儿天吧，
1: 是
0: 聊会儿天出个题。你要搭上来了，一分钱不要。
1: 嚯，
0: 搭不上来，把元宵连汤水钱都给我们啊！
1: 嘿，还有这好事？
0: 掌柜的坐着稳当，
1: 一丝不苟，
0: 听
1: 您说准了这词儿以后啊，
0: 这挺稳当。
1: 嗯，
0: 我出道题。
1: 嗯，
0: 你爸说错，你稳住，你坐着没事啊。说，我最聪明啊。好，两道题。
1: 哦，
0: 你选择一道。
1: 哎，选择题。
0: 哎，你只要搭对了，扭头走你的，没事。
1: 哦，
0: 好，你说。我是两道题，你可以选择第一道，也可以选择第二道，
1: 选吧，
0: 答对了就走你的。
1: 嗯，
0: 我选第二道。
1: 第二道，
0: 我选第二道题，你说。
1: 嗯，
0: 听着啊，第二道啊。
1: 嗯，
0: 这件事是发生在哪年的？
1: 对，哪件事儿啊？
0: 我选第一道。
1: 哎呀，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嗯，
0: 不是你这叫诓人呢。
1: 嗯，
0: 谁诓你了啊？喝了吗？好几缸水，知道吗？
1: 第一道题说的是那事儿
0: 啊。也没你这样的，
1: 嗯，
0: 我给你再给你机会，
1: 啊，
0: 我数到三，向我道歉，这事儿也完了。
1: 哦，
0: 三，你没机会了。
1: 什么呀，这是？
0: 啊，掌柜的太聪明了，
1: 啊，
0: 坐上问你爸哑口无言，
1: 啊，
0: 会这个。

0: 儿了，
1: 别捋了就，你这不算
0: 啊，
1: 你这叫玩人
0: 啊。
1: 我也出一题，
0: 他也有一题，
1: 我出一题，你要搭上来啊，
0: 啊，
1: 我给你钱，
0: 是
1: 啊，听着啊，
0: 啊，
1: 九个面，八张嘴，
0: 啊，
1: 一个娘们儿，十九条半腿，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掌柜，你听傻了，这不知道这个，
0: 啊、
1: 九个面，八张嘴，
0: 啊，
1: 一个娘们儿，十九半条腿，
0: 啊，
1: 这什么呀？什么呀？一指这桌子，
0: 啊，
1: 就这八仙桌子，
0: 这怎么回事呢？
1: 八仙桌子，
0: 九个面，
1: 九个面，八仙，
0: 啊、
1: 八洞神仙，
0: 哦，
1: 面。脸面
0: 哦，
1: 八仙八个面，
0: 八仙八面，
1: 桌子面算一个
0: 哦，
1: 桌面九个面
0: 哦，
1: 八张嘴，
0: 这怎么回事？
1: 八仙一人一张嘴
0: 哦，八
1: 桌子没嘴，
0: 是啊，一个娘们儿，
1: 一个娘们儿，何仙姑，何仙姑，对不对？十九半条腿，
0: 这怎么回事？
1: 你算八仙几条腿？
0: 八仙是
1: 二八一十六，
0: 十六条腿，
1: 桌子四条腿，二十条腿，
0: 条腿
1: 这里边还有个铁管里呢，
0: 好嘛、
1: 啊，
0: 这算半条啊，
1: 半条腿
0: 啊，
1: 十九半条腿。
0: 什么鬼、
1: 没猜着吧
0: 啊,
1: 啊，没猜着吧，这里还一瘸子呢
0: 啊，
1: 经理打灯上站起来了
0: 啊，
1: 真没想到啊
0: 啊
1: 啊，白喝元宵汤没事 啊,
0: 啊，
1: 拿我开玩笑 啊, 啊，
0: 对了，
1: 伙计、把这菜刀逼我
0: 刀嘛，要玩命，
1: 爸爸一来我蹭就出去了
0: 啊，
1: 开开车门咣就进了车了，上车开油门都踩到底了
0: 啊，
1: 赶紧跑，赶紧跑，
0: 好吧，
1: 荒郊野外这容易出人命
0: 啊，
1: 好，二十分钟，我说您慢点吧，车太快、我这心都快出来了，
0: 是是，
1: 你爸爸把速度慢下来，
0: 行会儿吧，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这个东西就是得飞智、知道吗，落人手里咱俩算熟了，
0: 对
1: 吧，
0: 一
1: 回头呀，
0: 怎么了，
1: 这老板站在窗户外边的
0: 啊，
1: 敲这玻璃，你没跑不了啊，半小时
0: 哦，
1: 油门都踩到底了，
0: 赶紧跑吧，
1: 疯了一样跑，好，你爸爸汗哗哗的，
0: 吓得
1: 他们，哎呀，可吓死我了！
0: 嗯，
1: 这会儿我估计都过了三河线了。
0: 好嘛！
1: 哎呀呀、哎、呀！怎么意思这？
0: 哎呀，
1: 这瘸子还跟那窗户上了。
0: 这瘸子跑够快的，哎、这个。
1: 别跑！你爸爸脸都红了
0: 啊！
1: 我的亲娘啊！
0: 还跑？
1: 你跑，玩命跑！好，可了不起，车都快抖愣散了。
0: 哎呀，
1: 跑了一个小时。
0: 嗯，
1: 哎呀，这算熬出来了。
0: 跑了，
1: 算熬出来。
0: 嗯、
1: 哎呀呀！
0: 怎么老跟着呀？
1: 啊，这瘸子外边敲那窗户
0: 啊！
1: 我帮你推一把，车陷泥里头了。
0: 好嘛！
1: 啊。
0: 这半天干倒呢，合着
1: 啊，人家伙计出来给推，快把他们推走吧，
0: 哎呀，
1: 推走吧，这帮人太讨厌了啊！
0: 哎、遇上好些人了，这是。
1: 我们走，我们往前开，一直往东下去
0: 啊。
1: 我们终于在一个大城市住下来了，
0: 出了三河了，
1: 三河县里。
0: 嗯啊，进了三河了，
1: 终于进了三河了。
0: 好嘛，
1: 啊、找一小旅店，小旅店，找房子，我一间，你爸爸一间，
0: 一人一间，
1: 啊、一人一间，
0: 嗯，
1: 住吧啊。你爸爸那屋躺下，我这屋也躺下，太潮了，在外边跟在家不一样，
0: 是
1: 你看你们家深宅大院是住惯了
0: 啊，
1: 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管事的满院跑，
0: 嗯，
1: 这姐姐们出来进去穿着旗袍，
0: 我哪有那么些姐姐呀，
1: 在家里怎么都行，
0: 什么呀，
1: 在家事事好，出外事事难
0: 啊，
1: 我们在外边没那个
0: 啊，
1: 我那屋小灯泡拉鹌鹑蛋那么大，
0: 哎呀
1: 看不见，
0: 嗯，
1: 伙计，
0: 嗯，
1: 伙计，伙计，门一开，伙计进来，什么事儿？
0: 这
1: 灯泡这太小了
0: 哦，
1: 能这么大个留吗？啊，
0: 换那么大的
1: 没见过，没见过啊，
0: 是
1: 没见过篮球能亮的啊，给你换这么大的吧。
0: 哎，
1: 拿来仨灯泡，拧上一个，
0: 是
1: 这俩备用啊，备用。哎，躺下我睡不着觉
0: 啊，
1: 累，这一天多累，躺着躺着，拿起灯泡来，你说这玩意儿啊，谁研究的啊？
0: 嗯、
1: 啊，哎，上面还写着
0: 什么
1: 易碎品
0: 哦，
1: 请勿放在口内。
0: 废话，
1: 那吃错了药了。
0: 嗯
1: 啊，不让搁嘴里边。
0: 嗯，
1: 搁嘴里怎么着了？我不信，
0: 非叫这劲，
1: 我得试试。
0: 嗯。哎呀，
1: 拿我过来了
0: 啊！
1: 卡的真瓷实。
0: 啊，
1: 这怎么办呢？急得我跟什么似的。
0: 是，
1: 我赶紧跟屋里边想法设法。帮我拿不出来，真拿不出来啊！
0: 啊，
1: 急得我跟什么似的，把门开开，砸你爸那门，当当当！
0: 嗯，
1: 门一开，你爸爸敲我，
0: 嗯，
1: 太可乐了，这个，
0: 还行，这怎么老有这胡子呀？
1: 啊
0: 啊
1: 哎
0: 哎哎
1: 哎哎，那意思我这怎么办呢？
0: 是
1: 啊，你爸爸也着急
0: 啊，
1: 拿胡子缠上这灯泡外边这块儿，
0: 啊，
1: 嗯
0: 嗯
1: 啊，回了，人家掉了好几朵啊！
0: 哎，对了，
1: 说怎么
0: 主意这是？
1: 赶紧喊人家酒店的，
0: 啊、
1: 喊人招待所的，那我们去啊！
0: 哎
1: 哎，赶紧带着我，大伙都乐，
0: 看去吧，
1: 疯子啊！
0: 嗯，
1: 我也言不得语吧的。
0: 是啊，
1: 送我上旁边那屋，
0: 啊，
1: 小卫生院。
0: 哦，
1: 大夫有办法啊，先给你塞点毛巾。
0: 哦，
1: 塞毛巾，塞好了，大夫，
0: 嗯，

0: 碎了。
1: 那还不碎，拿镊子往外夹。
0: 嗯，
1: 吐啊，吐了一地的血。
0: 啊、
1: 嗯，我说这真是的，这怎么回事？
0: 扎的。
1: 大夫说你有病，你知道吗？
0: 啊、
1: 嗯，这么大岁数人了啊，
0: 嗯，
1: 这有什么可好奇的？
0: 就是
1: 不能干这个事儿，知道吗？
0: 哎，
1: 天不早，快回歇着去吧，
0: 赶紧走吧，
1: 赶紧回来漱漱口，躺下睡着了。
0: 嗯，
1: 睡到半夜三点，嘣嘣嘣有人砸门。
0: 啊，
1: 开门一看，你爸爸。
0: 啊，
1: 嘴里黑一灯泡。
2: 和您一块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这段东游记，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3: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0: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欢迎又在那一时段来到我们津津有味，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好，我是小娇。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是的，今儿又跟小冉一起同台了哈。哎呀，今儿感觉好久没有见到各位了啊，因为上周我找单位派出去到新疆去参与他们的那个祝贺直播去了。好，那是我第一会儿去到新疆，然后也是真的感受到一下新疆的风土人情。
1: 你还走得远呢，那新疆好耍不嘛？
0: 哎，我觉得新疆还是有点意思哈。新疆那个地方啊，啷个说，就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它的那个天气真。你热，我当时去的是哪里啊？有个很有意思的那个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当时去的叫哈密市的伊吾县，啊，伊吾县那个地方啊，都是非常明显的戈壁滩的气候，它那边全是一片沙啊，一片黄沙，好，有很多的扶杨树，有很多的小白杨，好，然后我们入住了酒店之后，很有意思，就是那个酒店前台跟我们说，哎，要提醒你们那些外来的哈，我们酒店没在空调的，我当时人都懵了，我说40来度的，我说没空调的，好，然后他。就说他们白天可能37、8度的样子，哈，然后正常其实都是今年那个气候有点热，平时其实可能最热的时候35、6度，哈，然后平时晚上啊，甚至冷的时候到15、6度，所以说他们那里人从来不需要空调，
1: 不用空调，
0: 哎，从来不用。但是我那几天去了，都是上周去的，也是有点见鬼啊！那天正好是最热的时候，啷个说啊，都是在那个房间外头，确实有点冷，甚至可能20度上下，18度、20度那个温度。但是那个房间头哎，早上在烤头了，就是那个地板头都是热气在外头冒对着，然后晚上真的我都热得有点睡不着觉，我要把所有的那个窗户打开，因为我入住之前他们当地人还跟我说把窗户关到我哈就出感冒了，我真的我不得行，我到那个窗户一关，我整个人热的我已经没话说的了。所以说还是都有意思的，那是我第一回感受到哈，就是晚上或者是说整个城市都没有空调那个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哎，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就是它那个很晒，可能35、6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那个餐厅吃饭，或者说我们去那个超市买东西，他们还是有空调，但是他们都不会像你像重庆一般室内都开得有点冷，在他们那边完全没有那种感觉的，都是我在室内，比如说我去在重庆那边哈去吃个饭或者去看个电影，我真的需要带个披肩，那个天气因为我穿短袖短裤嘛，
1: 对的，
0: 需要带个披肩，本身有点冷，然后但是在新疆那边我觉得他们那个空调哎开得刚刚好，就是室内温度大概在27、8到30度那个样子，哎，它并不是很冷那种，我估计可能当地人也不是很喜欢买那个空调感觉，
1: 应该是
0: 他们那边其实早晚温差大也正是哈，就是我去了解到正是因为早晚温差大，所以说新疆的水果那些好吃，那边那会儿我去助农的时候嘛，也有很多农技专家跟我们一起见面谈了一下，都说当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它那个太阳日晒的时候，它那个水果都会变甜嘛，因为糖分都会被晒出来，好，然后晚上凉快了之后，它有一个自然的那种淀粉的沉降的过程，那个过程

0: 次给大家推荐一下，一斤海水瓜一斤买完的。嗯，然后那会儿去确实是也是主要是帮他们推荐，都是老贸府的哈密瓜。可能大家对哈密瓜的印象都在于为啥叫哈密瓜嘛，因为是哈密市产的瓜，
1: 对
0: 的，叫哈密瓜。但是其实哈密市义乌县老贸府镇，还有那个镇上的地方，他们哈密瓜是做的最有特色的。一般哈密瓜的时候是几月份产不？
1: 七八月份，
0: 那是晚说，早一点现在哈密瓜应该是四五月份，刚刚都是春天过一点的时候，马上到夏天。哎，那是正常的哈密瓜上市的季节。好，现在我们那会儿吃的哈密瓜，它是差不多现在刚刚出货，八月份了嘛。好，一直可以吃到九月份，都是中秋左右，都是九月底了。好，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啊，一个多月，一个多月的时间。好，那那个时间都他们称之为是晚熟哈密瓜。他们晚熟哈密瓜有一说一，真的很甜。那会儿都是我们去还专门去测了下个哈密瓜的甜度，在17左右，然后高的话17.8呀，18这些都有。啥子概念呢？都是西瓜的甜度在15-16，是不是？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
1: 比西瓜甜浓的，
0: 哎，比西瓜还要更甜一些。然后但是也有个感受哈，就是哈密瓜、哎、一般哈密瓜还多大的，他们哈密瓜可能每一个到7-10斤的样子，我觉得没人可以一口气把一个哈密瓜吃完的。然后我当时大概吃了3-4片，我都觉得已经甜齁了，真的甜齁了。但是他们的哈密瓜水分很足，就是喝甜水水、哎、喝甜水水感觉。我那个形容，我当时吃完之后，我说我感觉哈，跟我在重庆喝过那个甘蔗汁儿，甘蔗榨汁儿，
1: 李亚中汁儿，哎，
0: 我觉得又得一片春天，真的是春天。好，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在除了新疆以外的任何地方看过那个老汉瓜。
1: 老汉瓜
0: 没有听过是不是？
1: 哎、
0: 没有听过，白色的，长得像南瓜一样。
1: 啊。
0: 然后它里头的瓤也是白色的。他们也叫它为哈密瓜的一种，但是我确实我没有吃过。好，然后我当时还问他，我说都是差不多也是一个有8斤左右，很大一个，然后白色的外皮，然后它像南瓜一样的那种沟壑，都是一半一半圆的那种、然后那个沟壑中间是一点金色的线。啊，它个人长都长成那个样子，我觉得很漂亮。好，然后我后头再问，我还叫老汉瓜，你想你能不能猜到我还叫老汉瓜？
1: 老汉儿种的呀。
0: 哎，我当时也是个以为的，我说是老汉儿种的，他说不是，是因为老年人牙口不好，所以说那个老汉瓜老年人可以吃，因为它是糯的，
1: 软的，
0: 哎，又软又糯，然后汁水还多，所以说很适合老年人吃，而且它甜度没那么高，但是它的甜呢是属于那种香甜，它香味为主。我当时吃完一口之后，我说有点点像我们那边吃到的
1: 香
0: 瓜，哎，有点像，会有点像，就是白色的嘛，就是香瓜啊。它那个口感也是那种，香的味道比甜的味道要重很多啊。我都很喜欢吃那个瓜，但是那个瓜也是，我觉得吃多了点点的。我当时有点低血糖，我从车上下来，我有点低血糖，我吃了2片之后，我觉得我血糖回升了，还是偏甜，还是偏甜，但是非常的好吃。
1: 哎，吃了一口瓜，你从提正步从新疆
0: 提到拉萨，我跟你说。我看到红旗水说，哇，今天好热闹，是的，是的，因为今天跟我们的实习主播在一起哈，充满了那个年轻人的气息。当然没有说我跟严明们年纪大了的意思，我也依然是个年轻人。好啦，我们说到新疆的水果哈，我觉得除了哈密瓜要给大家推荐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推荐的。小丹有啥子还推荐的新疆的水果不？
1: 其实我觉得新疆哈，它的那个小红杏也很好吃。
0: 哦，小红杏儿。
1: 哎，它是那种，它
0: 吊干杏儿是不是那个东西？
1: 哎，它是
0: 应该是一个啊、哦，因为每年那个杏儿都很出名嘛，新疆的杏儿。
1: 哎，它不管是用来晒干儿，还是说的光空口吃它那种汁水饱满的果肉，都很甜。因为我觉得杏子哈，一般吃起都有点点酸，我个人是对酸很敏感的。
0: 哦，你不喜欢吃酸的，是不是？
1: 哎，我一点儿酸都不吃，就那种。
0: 哦，那你吃不了梅子。
1: 我不是很喜欢吃梅子，我只能吃西梅干儿。
0: 啊，西梅干儿是甜的，西梅干一点都不酸，好吗？
1: 我只能吃那种。所以说那个小红杏哈，它真的是跟蜂蜜一样甜，而且它的那个杏子的香味真的很浓很浓。
0: 嗯，是的，是的。他那边的杏儿呢，我觉得也是独树一帜的，而且我今年我不晓，我其实有点分不清楚他们是小红杏儿啊、小白杏儿啊，还是啥子各种各样的杏儿。但是我今年他们说新疆的杏儿都是收成特别好，我在重庆买到过，然后买到过之后都是那种杏儿色的，我已经不晓。

0: 个星座神儿塞的啊，然后一个有皮儿的那种神儿，然后很少一个，大概都是冷个笑，冷个笑的神儿，然后基本上是一口一个，然后最神奇的是，就是像一般我们吃杏仁儿都是那个神儿的核核里头的啥，我把那个神儿核熬开，里头真的是杏仁儿，哇，有一种没见过世面的快乐。
1: 嗯，我说实话，你不刚刚说那个杏仁儿，你熬开了才是。我一直以为他那个糊糊就已经是杏仁儿。
0: 哦，不是不是，糊糊是我们吃杏仁儿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要个人掰一个壳壳吗？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你会买到，就是里头都是里头的那个仁儿、嗯，但是有时候你买到的是有点像巴旦木那种，外头一个壳壳，你要剥开
1: ，
0: 哎，它就是那个杏仁的糊糊。
1: 哦，是恁个的呀。
0: 嗯，
1: 那个小红杏儿也是吊杆杏儿嘛，那种干杏儿哈。
0: 嗯，
1: 我觉得那种杏儿在新疆头的不仅是把它晒干了、啊，整成干的啊，那种杏干儿啊，那个好像新疆的那个杏皮茶是不是也很？
0: 哦，新皮有，那会儿我去新疆，但是我其实逛街比较少，我是在机场里头逛的比较多。他们机场基本上每一个位置上都有卖那个新皮茶的调料的，就是那种煮好的一包一包的直接回来泡水。哎呀，我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新疆的事儿哈，所以说应该买点新皮茶回来才对。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为啥子有新皮茶的调料啊？对头。其实新皮茶最开始是西北那边的很受欢迎。那种土耳茶，结果后头是因为新疆的事儿嘛种得好，所以我慢慢的就传到新疆那边来了。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喝新皮茶哈？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其实喝不惯，就是有些人如果吃不惯杏子，他可能就喝不惯新皮茶。
1: 嗯，
0: 我朋友都有，都是吃不惯那种酸甜口的，我觉得也很神奇啊。然后他都对新皮茶无感。最开始我觉得把新皮茶彻底推出来的应该是库迪咖啡。去年嘛，前年的时候是不是？
1: 那个新的那个咖啡。
0: 对，然后他也有单卖的新皮茶。我那会儿，我朋友就是也是我们同事哈。那天我跟他一起出去拍外景，我们两个得不得了。他说：“哎，刘姐，他说库迪咖啡上个新品茶，你要不要试哈？”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概念是个啥子东西的。好，我说那点一杯试哈嘛。然后点了一杯之后，从此只要上那个瓶，我都会买。
1: 真的很好喝，
0: 它真的好喝。它是那种就是有杏子肉，杏子肉之后跟那个茶包一起煮。它都因为我其实不是太会喝，我太喜欢喝咖啡。如果有喜欢喝咖啡的，它杏子和咖啡加进去，我觉得也是独特的味道。然后其实在新疆也好，在西北也好，他们那个杏皮茶味道又不一样了。它是拿晒干的杏皮、红枣、山楂、枸杞还有黄糖来熬一锅。好，然后基本上都是那个味道偏酸甜。浓稠啊，又是有杏子的温润啊，又有红枣的那种甘甜，又有山楂的灵动。所以说，他们说在新疆那种或者西北那种，都是风沙大嘛，还干的地方，都是要吃那种滋阴，都是要润的东西。哎，没错。现在基本上都是，而且很多人现在说它没得脂肪的，又是低糖、难食啊，它又富含维 C， 而且它有比较高的那个黄酮，所以说、可以算是那种新一代的功能饮料了。润肺、止咳、生津、解暑、抗氧化、调血脂，所以一杯下肚，基本上可以把你身体调得越来越平衡，越来越好。
1: 那感觉养生的话，喝那一杯还是很不错哟。
0: 是的。他最开始哈，我都是也看朋友们在说那个杏皮茶呀，是在甘肃敦煌那边是最先出现的。
1: 因为甘肃那边是，我晓得是产那个叫李广杏儿噶。
0: 啊，李广杏儿，对，而且他们好像从古以来都好多关于杏儿的那个成语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一杏儿带凉也是他们那儿来的。然后之前，还有啥子？就是之前他们出的那个杏儿干，最开始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是甘肃敦煌产的。我记得小时候我吃过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叫奶油杏儿。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得？可能是我们90后的记忆了，00后就不晓得。
1: 还不晓得。
0: 一袋一袋的，很便宜买的。然后那个杏子里头它是那种湿润的，不是干的，是湿润的。好，然后还有加一点奶油的感觉。吃下去，但是当时是为啥子吃啊？因为那个奶油杏那个牌子的会吃到了之后会穿，就是在你便秘的时候，它有奇效，跟西梅子有那一拼，
1: 原来是弄的，
0: 也很有意思哈。好啦，相信现在那个夏天了，很暑气本来就重，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喝点杏皮茶，然后有朋友可能想要个人在屋头熬制一下，我们给他一点秘方，好不好？
1: 要得，
0: 嗯。
1: 你看哈，那个杏皮茶，你看杏皮杏皮嘛，那干杏皮肯定就是最主要的噻。
0: 哎，干馅儿，干馅儿。
1: 它那种就是给你提供那种果香，还有那种微微苦的那个杏仁的后调嘛。嗯、
0: 越吃越上头，跟你说这种东西都是。
1: 对，然后还有红枣哈，那个红枣加进去就是真甜，然后也要综合那个杏的寒气。
0: 啊，这个馅儿是偏寒的，但是我们一个是煮了、哎，一个是有红枣，其实加起来它都一下含量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1: 对的，我们还。可以加点那种山楂呀、枸杞啊，还有海棠果那些来提酸、提色嘛，那、个口感啊层次就会更丰富噻、
0: 对噻，有酸有甜才好喝、
1: 最后你加点黄糖嘛、冰糖那个调和酸度，就可以让那个汤变得精亮精亮的，
0: 哎，更亮一些了。哎、对头对头。然后传统的熬制方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嘛。
1: 首先嘛，我们要冷水浸泡。你浸泡了以后，你就
0: 那个汤不泡哈，先跟大家说哈、汤不泡哈。
1: 哎，对头。然后就两次用小火去慢煮，你煮好了以后把些。渣渣用纱布去过滤出来嘛，你过滤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冷冷啦、我们就可以直接冰镇饮用了。
0: 我就放到冰箱头放两个小时之后哈、都可以了。但是现在也有说，因为重庆那边湿气还是重，特别是夏天到了，大家的那个喝冰水啊吃冰淇淋的频率又高，湿气越来越重了，我们可以尽量就是不要放在台边，或者是这个常温之后放个一两块冰，稍微有点点冷感再喝都可以了。
1: 或者是有一些人不是很能吃糖嘛，
0: 哎，不喜欢，也不是不喜欢，我觉得是因为为了要减肥，夏天真是减肥的好时候。
1: 哎，还有减糖版的、你把黄糖的那个量减半，你加点陈皮或者是一小段那种甘草，那就可以综合寒性，而且还有果香嘛，
0: 都是把那个果香再增强一些，对头对头。
1: 或者是你把它做成冰棒或者是气泡水也还是很不错噻。
0: 哦哦，那个杏皮水可以直接倒进去，是不是倒到那个模具里头？
1: 对的。
0: 那那个的话，我建议会大家可以吃再稀释一点的，比如说跟气泡水或者是那个矿泉水1:1那个来兑一下。稍微稀释一点会更好吃，就是零添加杏皮冰棒哦。那个应该好吃，你莫说，那个应该是很好吃的。好，给大家讲一下那个杏皮茶的一些保健功效和冷知识嘛。刚刚只是随便说了一下哈，现在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杏皮茶有哪些保健功效。首先就是那个杏子，那个杏子啊，它和传统的那个红枣一起来煮，主要是对我们那种说话多的，对喉咙，比如说你有一些咽炎啊之类的哈，它可以舒缓咽喉，减少干痒，对干咳痰少或者是空调房引起的一些咽干的效果非常的明显。比如说你每天喝个3-5天之后，应该都会见到效果了。
1: 润肺止咳。
0: 润肺止咳，对头。比如说是每天那种都是痰热啊，那个肺热啊，那些咳嗽，它都有效果，都有很好的效果。
1: 那可以噻，而且那种还有有机酸呐、比如说苹果酸、柠檬酸那些，还可以促进你那个口水的分泌嘛，还有迅速的缓解你的
0: 口渴，是不是？
1: 对头，你夏季你夏天嘛，你用冰镇以后来补充电解质啊，你也可以替代一些糖分多的汽水啊那些噻。
0: 对头。你们看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运动之后然后过去买那种就是电解质水，
1: 对头
0: 啊，但是都其实里头都有很多的那种糖啊之类的，那肯定我们还是认为过泡的杏皮水会更好一些。
1: 对头，而且它那种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也有
0: 哦，还有那个效果，我还真有缓解便秘的效果。
1: 你那些膳食纤维还有有机酸，它都可以促进你那个胃液的分泌嘛，它也还可以加快你肠道的蠕动。你那个对饭后如果你吃多了，你太饱太胀了，或者是你有轻度的便秘，你就可以去喝点那个
0: 杏皮水、杏皮茶都可以。我觉得那个对很多便秘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意外之喜哈。没有想到它居然有，我以为只是之前的各种原因可能让我肠胃不太适应，没想到它是真的可以缓解便秘。同时啊，那个杏儿哈可以抗氧化，也可以延缓衰老，都是因为很多那个新疆品牌它都去做检测嘛，都是检测那个杏儿里头它的黄酮含量平均有每瓶还有77.5毫克，所以说它里头的那个就是黄酮含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同时啊，它里头有多酚、维生素 C 都会来清除自由基，晓得我们现在衰老的主要原因嘛，自由基是一个很重的原因。而且如果说你相关的那种比如说杏子加的足够的情况下哈，它你连续饮用2周都可以 提升我们血气那个 SOD 的活性、
1: 哦、
0: 然后还可以帮助皮肤亮白和抗光的老化，我回去都要开始做了。大哥说的太心动了。
1: 对头对头、嗯、那这种好那好处也有点太多了、
0: 嗯、你性子的好处的你多我就吃点酸，新鲜的性子也可以，现在也正是那个杏儿在上市的期间、啊、然后同时它还可以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然后也可以增强免疫力、嗯、它增强免疫力啊是因为那个杏子里头它富含的维生素那些族群非常的多，有 A 族 B 族，然后同时有维 C， 然后还有钾镁铁等等哈、
1: 嗯、
0: 当然那些都是在我们要每天不间断的喝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见到的效果。
1: 嗯，
0: 好，然后给大家讲一讲，你大家不晓得哈，我们刚刚说那个功能性饮料性皮茶对不对？
1: 哎、
0: 你要晓得在最早的时候性皮茶居然是军队的口粮，很有意思，说在那个西汉李广西征的时候、
1: 哦、
0: 那些士兵都用晒干的杏儿加水熬煮，解暑又防腹泻，然后他们那个时候都称之为是沙漠行军的电解之水。然后那个我们都以为是传说的，结果写到了当地都是广西那边啊、然后啊不是广西，是那个西北那边哈，文旅官方写进了那个非遗申报材料，
1: 还有那么一段
0: 对对对，真的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啊他们很多地方你能看到，就是新疆那边也好哈，然后一些敦煌那边也好，他们会打一个、嗯、概念，说是非遗性皮茶。但是你晓得那、哦、个非遗不是说那个性皮水的配方是非遗，是它的熬法才是非遗。
1: 哦，那它的这个熬法，
0: 嗯，有啥子不一样，对不对？它那个制作技艺关键的步骤都是两次小火熬煮，再加上纱布双过滤，然后时间控制在80到100分钟。只要你那个关键步骤做对了，你往里头加啥子山楂、加陈皮，都是正宗的传承。
1: 哎，还跟配方没得关系的。
0: 哎，对。啊、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哈、嗯、比如说古法熬2吨要6个小时，那黄铜会损失的很多，但是现在呀、啊嗯、有那个低温萃取加无菌冷管在生产线里头了，所以说那个黄铜的保存率都提升了很多，在90%以上，都是现在你在外头买那些新皮水的东西哈，我个人熬的可能还是不得行，因为我们在低温萃取那个功能的。
1: 哦，听着像我们俩在这儿给哪个新皮水
0: 牌子打牌打广告一样哈。没得没得，我现在都不晓得哪个牌子在卖杏皮水。我准备那个今儿晚上下班了之后去找一下哪点有杏皮水卖呀、啊。嗯，好，然后杏皮水其实有那个隐藏喝法，那在哪点呢、啊？在我们新疆伊犁那边，他们哈萨克牧民会把杏皮茶倒到鲜奶茶里头，再撒一点炒好的小米，
1: 哦、
0: 好酸甜咸香，再加谷物萃，叫三味茶，而且用来、
1: 哦。
0: 就那个他们的比如说羊肉饭啊手抓饭来吃、哎
1: 哦、
0: 然后解里指数翻倍。哎，但是那会儿我去新疆啊，其实我在那个早餐店，就是他们酒店的早餐哈、啊、我吃到了鲜奶茶，有点难说，我有点不是很能很快的接受那个味道，我总觉得奇奇怪怪的，
1: 感觉他们鲜奶茶都用来煮肉啊配炒米啊。
0: 哎，对对对对对，他可能配炒米的，我们那个是当时都是直接一个鲜奶茶，没得炒米的、
1: 嗯、
0: 然后有一种火我说喝牛奶加点盐你感觉然后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就是现在也会出一些就是有奶盖的奶茶嘛，奶盖是含的、
1: 啊、
0: 其实会觉得好喝，但是那个含的奶茶总觉得味道有点奇怪总觉得有点奇怪。嗯，
1: 还是甜奶茶喝的习惯点。
0: 嗯，对的对的。好，最后给大家来聊一个也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杏皮茶不是偏寒凉吗？
1: 嗯，
0: 好，所以说有冬季限定热饮，就是我们传统观念都可能觉得一个杏皮茶是冰镇才好喝，但是啊在冬天都有一些热的杏皮茶，就是那个原汁儿隔水温热之后再加枸杞加麦冬围炉烤燥，好，当地都叫杏皮卵、
1: 哦、
0: 我们是围炉煮茶，
1: 煮茶，
0: 哎，他们都是围炉烤杏皮茶啊。然后说冬天喝那种卵呢，也可以润燥止咳。好，你想、
1: 嗯、
0: 明明是一个解暑的产品哈，但是好像做成了一个对冲，可以季节互换之后依然能喝，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体现，
1: 很安逸。
0: 嗯。好，那接着跟大家再聊哈其他的内容。嗯，我们看看哈，从新疆那个结束之后，我们还去哪点再来跟大家聊一哈啦？
1: 要对。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 FM 98.7津津有味的直播间，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和水果。夏天到了哈，大家美白，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前两天刷各个的那个平台哈，我都能刷到啥子变白三件套之类的。好了，我们在上半场啊，给大家分享了那个馅儿，都是新疆的馅儿，它其实富含非常多的维 C。好，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江津人从小吃到大的有一个水果哈，可能吃的时候不晓得，但是它其实超级多的维 C， 水果界的维 C 天花板，你晓得啥子不？
1: 哪款嘛？
0: 吃力。没想到吧、哦、哎，可能很多人啊都没有听说过吃的，但是其实吃的在我们江津那边还吃的算比较多的、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好，就是它那个外形哈，是一个很小的，比巧克力还要小哈、嗯、比都是像那种有点像好事巧克力那种圆锥形的样子。好，然后是黄色的壳壳，外头一根一根的刺儿的那种、嗯、它吃的呀其实都在西南地区，而且是在贵州那边最为有名，贵州吃的嘛最出名的、嗯、而且神奇是都是很贫瘠的一些土地，没啥子水的，那种土地上头吃的都能够茁壮成长。
1: 哦，那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很优质的果实哈、嗯、而且这个刺梨嘛，你都晓得那刺梨它的芯儿跟它的米儿肯定是有关系的噻，
0: 刺儿多是不是、
1: 那果实成熟了以后嘛，它就是金黄色的，然后它跟那个鸭梨的颜色有点像嘛、嗯、它剥开以后它那个果肉就是黄白色的、嗯、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那种黑色的那种
0: 小刺
1: 刺
0: 儿
1: 哈、哎、
0: 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把刺梨打开了之后又去看，应该很少。我们一般吃的多的可能是刺梨汁，是不是
1: 刺儿啊？是红毛丹吗？
0: 不是不是不是，都是刺梨榨的汁儿。吃的榨的汁儿，
1: 汁儿啊，
0: 对头对头。哎，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说维生素 C 含量多的水果，一般可能想到的是猕猴桃，是不是橙子、哎？
1: 对头。
0: 哎，那些多的没想到，结果跟吃的一比起来，那些都是小弟。好，来看一组数据哈，就是那个刺梨和苹果、桃子、李子以及柠檬那些，哎，大家晓得柠檬也是那个维 C 含量很多的吧？好，我们拿柠檬来比嘛，柠檬每毫克。每100克里头有22毫克的那个维 C， 馅儿里头啊是每100克有4克的维 C， 猕猴桃是每100克里头有120的维 C， 是不是觉得已经很多了？120毫克已经不得了了。好，大家喜欢如果吃枣的话，就是那种鲜的枣，100克里头有243毫克的那个维 C， 真的听起来已经很高了吧？
1: 对头啊！
0: 哎，我们的刺儿里，100克里头有2585毫克的那个维 C，
1: 断层第一
0: 啊，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水平了，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你如果想摄入更多的维 C， 想要更有抗氧化抗炎，然后会让你、想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好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刺儿里是有点格外诱人了哈。
1: 确实是，而且它的那个你不光说它维 C 有那么高嘛、它其实它的营养很丰富啊。你像它那个植物化学物质也很丰富，比如说啥子黄酮类啊，还有多酚类啊，那种抗氧化酶啊，那些都很多哈。
0: 所以说它的抗氧化能力也很强，它能够清除那个自由基，然后啊，它的抗炎也很厉害，因为有多酚类的，多酚类也抗炎。好，其实刚刚你说到的那个黄酮和多酚类的化合物，还可以显著的去调节血糖、血脂、保护心血管。所以说那也是之前好像中医学广告说老年人哈，中老年人要多吃一点那些啥子刺梨汁啊之类的，我估计也是跟那些有关系。好，同时它还可以那个就是改善你的葡萄糖耐受异常、胰岛素抵抗。因为如果一般得胰岛素抵抗的朋友会比较小心，因为胰岛素抵抗的下一步可能会是糖尿
1: 病
0: 啊，他都会进行一些西药呀，吃一些药打一些针。但如果我们多吃一点刺梨，如果能它能自身的平衡调节过来的话，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1: 性价比很高哦。
0: 好，然后可能也有朋友在说，我想要在吃里那些就是各方面都对身体很好，但是它真的不好吃啊。好了，所以说我们家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吃里很酸，它真的它那个汁儿都酸得不得了，
1: 对，
0: 就是啷个样会更好吃一些。 你去贵州的话，你真的看到满大街都是卖那个吃荔枝的。好，然后一般他当地啊，会为了避免过酸嘛，他都会加水啊、加糖、加蜂蜜啊、只要含糖量不算高，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哈。然后他们也有很多人做那个吃的果脯，我不晓得你吃过没得，晓得？
1: 我没有，我只晓得汁儿。
0: 哦，我吃过的果脯，啷个说呀？甚至有点扎住尾巴。有点扎嘴，然后同时你会吃到就是那种有点苦、哦、有点酸还很甜，你能晓得那个口感有多么神奇不？是因为它的果脯它本来那个果子其实是偏酸偏有点涩的、它又加了很多糖，所以说你会觉得又甜又酸有点涩。我反而觉得吃的那个当果脯吃没得好好吃的。但是他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那个泡酒，吃了一泡酒很受欢迎、而且他们说吃了一泡酒在贵州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如果有去贵州旅游可以喝酒的朋友哈，可以上一小本儿，感受一下。
1: 对头，那个吃的果香跟他的那个白酒的香气就融合在一起嘛，那个广受欢迎噻。那个吃的白酒啊，吃的米酒啊，我觉得去贵州旅游的话，还是可以整上一杯。
0: 哎，还是可以感受一下哈，还是好吃的。
1: 对头。
0: 好，然后还有就是贵州当地还会把那个新鲜的吃的汁儿加精米、加冰糖熬成吃的粥。那个粥我喝过，我觉得要比吃的果脯要好
1: 吃
0: 一些。对，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1: 啊，是应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应该很清爽吧？我感觉
0: 算是对头。
1: 应该也蛮刺激食欲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那种相比其他的吃的吃法会更好吃一些。而且他们吃那个说一下，就是因为它里头维 C 很多嘛，然后维 C 其实相对来说稍微有点娇气。好，如果你是晒干、冻干、低温烘干啊，不会对吃的维生素 C 造成太大影响啊。所以说那几种做法都是 OK 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吃的，它基本上没得糖的，所以说它是基本上可以说是零卡、零糖的那种。那种水果，所以说如果你觉得都是我也不想吃东西，我只是嘴巴有点寂寞了，我想嚼点东西，那可以拿吃的干来泡水，你喝那个水，因为它又比别水多点味儿嘛，或者你都是买点那个吃的你果脯你尝一下啊，嚼一嚼
1: 嚼一下。
0: 但是不管你选哪一样，尽量还是选择配料比较干净一些，无糖或者少糖的那种水果是更好的了。
1: 适合健身人、减肥人吃嘛？
0: 是的，
1: 确实不错。
0: 哎，你莫说哈，八月份也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了。
1: 对头。
0: 啊，八月份呢，我们的吃水果指南也稍微给大家说哈。哎，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从新疆提了一箱的葡萄回来。哇，纯甜，朋友们，一点其他味都没得，都是甜，一个字甜。黑美人那个品种，就是它长得像一截手指一样，然后它里头是偏软一点的。我吃了几颗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它都是有软有硬嘛，就是软一点的，其实咬下去它里头都是一口浆，一口水。好，硬一点的就是那种甜的口感。好，然后我有点怀疑哈，就是我们吃新疆葡萄干不是有黑色的葡萄干吗？
1: 对
0: 的。我感觉都是那个晒干的，很像，它的口感很像，而且它那个黑美人是不用吐皮儿的。我很
1: 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八月份正好是我们葡萄的盛产期，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黑美人，飓风也是现在在上了。好，八月盛产期哈，然后十月份才下市，很长的时间。我觉得飓风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的酸甜口的，大部分人都会更爱那个味道。好，然后还有吐鲁番的那种三色宝石葡萄干，不晓得大家吃过没得哈？五海白、五海紫、宝丽翠，那个五海紫就是我刚刚说的黑美人，我就是一个。然后五海白有点像是那种提子，但是它是长硕硕的那种青提。
1: 青提。
0: 哎，然后玻璃脆，我总觉得我们江津吃的玻璃脆和那种新疆的玻璃脆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在新我们那边吃的那个玻璃脆是有籽儿的，还有吐籽儿，但是也是偏。

0: 甜口的，嗯，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好，然后还有玫瑰香葡萄儿，玫瑰香葡萄儿应该是比较古老的品种了哈。
1: 对头，那那个听起晓得应该是带进浓郁的玫瑰香味了。
0: 嗯，对的，对的，对的。好，然后还有阳光玫瑰。阳光玫瑰我今天儿都是润资源那个果园儿我才看到他们也正在打广告，开始采摘，开始卖了。玫瑰现在正在丰收的季节。好，然后还有福泰八号。福泰八号吧，它是那种也是有点像飓风，但是它是在山西那边的产地，也是酸甜口的。然后它的肉啊更细脆一些，它的香味也很浓郁。然后它很神奇哈，那个福泰八号有一个那个拐枣的香味儿。我没来江宁之前我都没有吃过拐枣，我真的我在重庆没有吃过拐枣，也是过来之后他们说的是可以吃的，我吃了哈，我觉得口感很独特，你吃过没得？
1: 嗯，说实话我可能吃过，但我不是很清楚它的那个学名。
0: 哦，怪，它都是一个像有点像酸角，就是小小的酸角，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然后一个拐拐形状拐过来的样子。
1: 哦，那吃过，
0: 应该吃过是不是？
1: 哎，吃过的。
0: 我是来第一会儿吃过，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好，朋友们，桃子也上市了，我现在。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桃子，啥子白凤桃啊，肥城的佛桃啊，蜜桃啊，晚景福啊，那些全部上了玉露哦，哈，都上了。我、哦、现在也是吃桃子的好时候哦。还有晚熟芒果，开泰芒，开泰芒上市了、
1: 哦。现在那个芒果也是很甜哈。
0: 嗯，还有现在还有个无花果上市了，朋友们，无花果。苹果早期的苹果也开始了。哎，你莫说，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然后他养了很多树，之前都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树，然后后头一看发现苹果树，上头结的密密麻麻的青色的小苹果。不是好保证，没有敢吃呀、啊。然后，但是很快，然后远远的会闻到一点点那个苹果的清香味儿。
1: 哦，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嗯，其实我感觉苹果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在有啊，
0: 都在有。
1: 七八月份才是它早熟的一批的时候啊。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而且是各个品种的那个苹果都在不同的时间段陆续上去呢。哎呀，要得嘛，那今天跟大家聊了恁个多哈，那个新疆的水果，然后我们一些好吃的茶饮啊，不晓得各位哈有没有吃过的，或者是有没有推荐，都可以在我们抖音上头的江津蓉梅，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上头和我们留言。津津味儿永远在5点到6点陪伴各位。好了，今天我们都聊到这样了。
1: 好，要得，
0: 明天见，拜拜。

0: 间2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6%，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 4S 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提前还款的问题。很多人贷款之后呢，手里有钱了就想提前还，可这个时候才发现有违约金。不同的贷款机构呢，提前还款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要求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 3% 到 5% 作为违约金，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能不能提前还，有没有违约金，怎么收。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呢没还多少，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别等想提前还了才发现多花很多钱。

说了这么多套路，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第一呢，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呀，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呀，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冷憨憨，你不介意我唱歌吧？
6: 不介意，唱吧，反正那个调吧，准不准没关系，咱情绪到位就行了呀。
7: 对呀、啊，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唱歌方面吧，有一些小小的短板，但也是我个人小小的特色，就是很多时候唱歌调倒是可能还在调上，但反正词儿肯定是记不住，然后唱着唱着好像就给人家开始自我随意的改编了。
6: 这还不是跳跳糖唱歌最核心的特点，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跳跳糖唱歌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呢？
7: 什么？
6: 情绪特别的饱满，自己唱无所谓，如果跟伴奏的话呢，你就感觉他那个调儿
7: 跟不上伴奏。
6: 不光是跟不上伴奏的问题，那个也不重要，就是如果有人指挥也行，就是你唱歌的那个音高和伴奏的原调总是差那么一丢丢，差一个音吧，没那么多，但就差那么一小点，这就是你的特色。
7: 对，我好像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音阶。
6: 哎，所以你唱歌啊，自己清唱是你最有魅力的时候。
7: 哎呀，我也发现了，你看看这么一小点优点都被你细心的捕捉到了，
6: 是不是总结的特别到位？
7: 是，但我相信大家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一张口啊，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声音挺好听的，一张口唱歌，哎呦，那调五音没一个音儿在调上呢。
6: 人都说说的好不如唱的好，那类人典型的就是他唱的是真不如说的好。
7: 对，他其实就是严重跑调的朋友，
6: 就是关键是他自己还觉得唱的不错。哎，我跑调了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多么的饱满呀，这个情绪。
7: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朋友甚至

0: 可以被称之为是音痴。
1: 为什么唱歌会跑调呢？大家想过吗？其实啊，唱歌要想唱在调上呢，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听，第二个就是记住，第三个就是唱了。跑调主要就是音准有问题嘛，就是你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你比如说咱们在练耳试唱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标准音，那个拉嘛。
0: 哎，这方面大家一定要细细的听，因为冷涵涵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是吧？
1: 惭愧惭愧惭愧，现在也忘得差不多，基本还给老师了啊。但大家记那个理儿就行了。比如说那个拉，跟你弹一下那个钢琴琴键，如果它的高度是这样的，拉，当然比这个要高啊。假如说是这个高度的话，很多人如果他跟着唱的话，他就会可能不是那么到位，拉拉，这是差的比较多的那种状态。
0: 对，就是自我好像听感上他就不能够准确的判断。
1: 哎，这就是听，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了。那第二就是发声的问题了。唱歌跑调就是他唱歌不合声调标准，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了。
0: 反正我见过，想当年还读书的时候，有朋友啊，这唱歌就是没有一个字儿在调上。他就怎么能够那么把一个奇怪的调唱出来，我觉得真挺难的，是一种独特
1: 的
0: 天赋。对，好像他唱的是某一个人的某一首歌，但只是好像，基本上和原唱毫无关系。
1: 其实呢，这是由于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有一个统计，有10%的人呢先天五音不全，唱歌跑调，其中4%的人是因为得了一种病，叫做失歌症。失去的失，唱歌的歌，症状的症，就是这类患者呀，部分或者全部丧失了鉴赏音乐的能力了。其实他们最大问题不在于跑调，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跑调，就没有办法辨别不同的节拍、不同的韵律。尤其有些民族歌曲，你要让他跟着你哼一段的话，他绝对哼不上来。就算一首歌听好几百遍，这个旋律仍然是陌生的。
0: 对，反正他哼出来之后，我仍然觉得是非常陌生的。我看到后台 Alan 他说，哈哈哈哈，想当年我大学室友就是这样的人，真的太贴近生活了吧，咱讲的就是一个生活。
1: 他是不是你们这个在唱歌的时候的一大乐趣？
0: 我觉得他可能不会轻易开口，就是这个唱歌这事儿。还有 Start Here 他说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大一的时候，当时见识了校园卡拉 OK 的风采，热血澎湃。大二我就决定我要参加比赛，为了保险起见，我当时还报了一个演唱培训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啊，哎，同学们挨个上台唱一首歌啊，老师给大家点评点评啊，我们来挨个听一听。你说多好的老师啊！我上台的时候呢，就唱了一首自认为最拿手的。唱完以后，老师思考了一分钟，说道：“这位同学，你的眉毛很漂亮。”这就算完了吗？
1: 不，完了，
0: 后面还有一句话说，等下课了，一会儿我退你学费啊。
1: 这是杀人诛心的，连跟着学的资格都没有，送钱都不要啊。
0: 对，老师可能觉得这孩子在这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天赋，或者说你的某一方面天赋异禀，咱就真的大可不用在这方面去深耕了。
1: 其实五音不全的人也在发愁，说为什么我们唱歌就那么不准呢？自己还意识不到啊。英国有一个杂志叫《自然神经科学》，它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这可能是大脑回路缺陷造成的。有一种被称作叫做弓状束的神经纤维，连接的是大脑当中的知觉和运动区域，那如果连接受损了，就会导致不能准确控制音准。而失歌症呢，就五音不全的人，这个弓状束一般呢，记着啊，体积小，纤维含量低，可能完全缺失或者是变形了。
0: 哎，我明白。那如果我们用颜色来类比音高，其实就像色弱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分得清楚波长相近的颜色一样。
1: 对，
0: 那对于患有失歌症的患者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区别出来音高相近的音符。就你说他们听力吧都是正常的，发音也没有异常，言语交流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就是对于音乐一窍不通，这听不懂也唱不来。
1: 如果一个色弱或者色盲患者，他刚好也是五音不全的人，是不是挺悲哀的？
0: 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们开启另外一扇窗的。
1: 找一找吧，总有你智慧与众不同的地方。
0: 所以啊，你看有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不可抗因素而唱歌跑调的人，其实人家是真正的那句话怎么说，
1: 折翼的天使。
0: 对对对，折翼天使。遇上这种天生带 bug 的人，记住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多给他们一些爱，好让他们来适时的闭嘴。
1: 认清现实，老老实实做人，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个路口。

0: 段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关于这个唱歌跑调的问题。大家发言很踊跃很积极啊，看来这个唱歌跑调界的同仁们很多呀。
3: 欢迎来持续分享啊，你的身边有没有这个唱歌跑调的朋友，或

0: 你能把一个那么深情的歌唱得那么高亢嘹亮吗？
1: 亚拉索那就是情，我觉得很可能是姥姥的这个十月的中华小曲库库存有限，
0: 或者说你们俩都跑掉了也有可能。
1: 再来看到再见，他说大一的时候啊，当年上这口语考试随机抽题目论述，我抽到的是My favorite song， 就是我最喜欢的歌曲。我口语挺渣的，一个没忍住，我就给外教唱了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结果，外教不仅让我 shut up， 啊，还用很正宗的东北方言，一脸无奈的说了一句说：“我的妈呀，
0: 没救了，
1: 你把外教都整秃噜皮了。”
0: 这都说了，唱歌唱跑调的体验呢，就是在家唱歌的时候呢，我老爸总问我。哎，你一个人自言自语的人嘟囔什么呢？这是？
1: 哎呀，你告诉你老爸，你说你家娃在唱歌，你听不出来吗？你要听不出来，我不行，给家里买一套卡拉 OK 设备，我好好的来分享高歌一曲。
0: 你不懂，你这是新时代的非主流。当年周杰伦就是含糊不清，后来真成腕了吧？没准我也是下一个。
1: Rain 他说了，唱歌跑调大概就是每次唱歌的时候，朋友都会问，你重新编曲了吗？第一次听我唱歌的同桌问我说，你在念诗吗？我真的就是大写的无奈。
0: 我猜你唱的是不是朴树的歌曲居多呀？
1: 就是念词版的是吗？
0: 啊，词很唯美很浪漫，你的调又不准，唱出来以后就像念诗嘛。
1: 就像刚刚那位那些花儿，哒哒滴哒哒滴哒滴，我的那些花儿。
0: 那到你这儿可能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些话。
1: 再来看到百多西，他说开口那一瞬间，感觉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心里在想呢，哎呀，唱的真难听，然后脸呢顿时发红发热，自己都听不下去，尴尬到极点。
0: 你继续坚持下去，尴尬的就是别人了。
1: 哎，关键是你自己竟然能够听得出来自己唱的难听，然后还愿意放声高歌，你好厉害啊！
0: 还有的救，
1: 好勇敢。
0: 你看到小唐，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唱歌唱跑调的人。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被老师点名跟一个长得非常甜美的女生一起唱歌。第一句，小鸟在前面带路，还记得那个儿歌吗？
1: 小鸟在前
0: 面。噔噔噔噔噔噔。
1: 完了，对不起，我忘记调了。
0: 来，我给你谱旋律，重复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唱。
1: 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0: 大家听出
1: 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
0: 大家听出跳跳糖刚唱歌的特点了吧？
1: 怎么样？
0: 就刚刚这一小段啊，转音两次，啊，这个调可能稍微低一点，至少出现三次了。甭管怎么着，但是人家情绪很饱满啊。
1: 是的，非常有画面感。
0: 我们知道唱哪首歌。就刚刚这个例子，这个朋友说了，我还没唱完呢。班里头所有的人都笑成了一堆，更有甚者直接钻到了桌子底下。从此以后20年，我再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唱过歌了。
1: 不，你可以练出来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可能有点五音不全，但是其实自己又有点喜欢唱歌，但不是那种热爱的状态。到了这个社交场合、工作场合之后呢，他会发现，哎，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自己高歌一首的，就开始练自己的哪首歌曲，慢慢的就有了那么一两首哪首曲目，慢慢的这个唱歌自然而然，这个韵律就好很多了。
0: 多多练习啊，可能有的人会有救的。李马他说，我们宿舍有个游戏叫做你哼我猜，就是我唱歌他们来猜。这怎么说呢，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游戏难度挺大的。
1: 到每年联欢会的时候，你们宿舍可以直接上台了，
0: 以后你就没有资格参与了。
1: 还有周小浩他说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唱歌跑调跑到让人瞠目结舌，忍无可忍。每次听到他唱歌，我就会想起《射雕传》当中的桃花岛上昭旭、郭靖不懂音律打乱黄药师节奏那段情节。说因为正常人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节奏点唱出那个调，就算是故意恐怕也很难办到。所以有一天我就问他说，哎，如果把你抓起来逼你学一首歌，如果唱不到调上，天亮就咔嚓你能学好吗？他惊讶地看着我说，啊，我跑调了吗？
0: 这个就属于深度失歌症患者了，没救了。
1: 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跑调，他其实自己人家很享受其中的，还觉得唱得挺美。
0: 静静说室友唱歌跑调，他的宿舍呢唱同一首歌唱了很多遍，关键是每一遍都不一样。就后来呢

0: 我偶然之间听到那首歌的原唱了，就陈丽的那个小半吧，我就很惊讶，我的天哪，这首歌竟然是这么唱的，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1: 小半不应该呀，因为陈丽的歌啊，其实大多也偏向于念词和朴素，虽然说不是同一个风格啊，但是它也是慢慢的那种节奏式的，应该很好把握节奏才
0: 对。正是因为这种你听起来的起伏不是很高，像念词的歌，所以说才给了他们那么大的发挥空间，你怎么唱都可以。
1: 哎呀，还有福，他说了啊，上学那会儿室友就唱那首很熟悉的《最炫民族风》，都根本找不到调。他呢去参加学生会文艺部竞选演唱了，底下听众要不是有歌词，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歌。他回来还给我们说呢，说学姐夸他了，说他特别有自信。
0: 嗯，这是高级的赞誉啊，能听得出来的呢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听不出来的可能你今后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更加自信。
1: 我想知道一下后面的故事，就是他竞选文艺部最终竞选结果怎么样呢？
0: 应该是没进，
1: 但是还好文艺部我觉得还好，还好他竞选的不是合唱团。
0: 你可以试试竞选外联部啊。关注小铁，他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宿舍有一个徐州的壮汉，特别喜欢唱歌，每次还唱得特别投入，就是属于那种完全陷入自己的歌声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呢他就有你们今天说的这个失歌症，就明明唱歌跑调自己不知道。每次唱歌呢，我们室友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或打开视频给他录下来，不光是录下来就结束了啊，当我们需要他做什么他却不做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威胁他。
1: 意思是他能够听出来自己唱得很难听，
0: 自己当时不知道，后来一放一对比觉得确实丢人，屡试不爽。关键是那哥们儿那个壮汉脾气特好，人不生气。
1: 有没有可能他是喜欢唱歌的？
0: 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吧。后来到毕业那天呢，我们一起去 KTV 去唱歌去了，他又唱了一首以前经常唱的，就突然我们都感觉啊，这样特别有趣又实在的人以后很难遇到了。
1: 嗯，
0: 那他当时唱的歌对我们来说就不是消遣了，成为一个难忘的回忆了。到现在我还收藏着他唱歌时候的小视频呢。
1: 你看，一不小心就开启了我们当年青春时期懵懂的青涩的但又很难忘的回忆，想想就会觉得很美好。那也欢迎大家啊，持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互动，可以来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唱歌跑调的人，或者说你自己这个唱歌相当不错，音准在线，还是唱歌也很跑调，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体会。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啦，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6: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唱歌跑调的问题，就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会出现音准不准不稳的情况，就是常说的跑调嘛，对吧？明明你自己情绪特别投入，结果一张嘴别人就问他唱什么呢？
6: 哎呀，我觉得唱歌最让人沮丧的事儿莫过于跑调，大多数人跑调其实是因为自己对于歌曲的熟练度还不够，
5: 对，
6: 包括可能气息还不够，一些专业上的知识的积累还不够，所以我们在学唱歌的时候一定要重视气息还有歌曲熟练度的问题。
5: 对，熟能生巧呢，真正的适合正的比例其实没那么高啊。如果自己觉得，哎，我好像还能就从哪些方面入手，能够让自己唱歌更准一点，那个调不至于跑得太夸张呢？有几个建议啊。第一，是因为听不准，所以模仿不准，唱不准，这是大多数情况。就是很多朋友平时听歌吧比较少，但他又特喜欢唱，从小乐感不强，对于什么音乐啊音准的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
6: 你看
5: 怎么办呢？
6: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建立有一定的耐心，你要进行音准的音阶和跟唱的练习，建立一定的音准概念，你得了解清楚你自己可能有这个问题。
5: 对，
6: 前期啊一定要通过简单平缓的歌曲作为练习的重点，从而去达到把握音的准确度。
5: 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可以从儿歌先入手。很多朗朗上口的儿歌呢，它既有跳跃性又不是那么的难，不像朴树啊，不像那许巍，有些歌曲你感觉很稀松平常，但一唱的话唱不出那个味儿来。
6: 哎，我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我小的时候唱过，它属于念唱。我的小羊羔呀，你在哪里？我的小羊羔就在新芽新春里。我的小羊羔呀，你在哪里？我的小羊羔就在新芽新春里。简单吗？
5: 这是一首新疆的歌吗？
6: 不是，这是一首儿歌。
5: 是新疆风格的儿歌。
6: 不是，
5: 我还真没听过。
6: 我当时就看着家里 CD 光盘播放出来那个视频画面，我跟唱着可起劲儿呢。可能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音高上不去的问题，所以呢就尽量的降下来，找这种比较简单的歌曲来唱。
5: 简单一点跟唱，去通过固定的练习，长时间的练习是可以达到一定的修正作用的。就刚刚跳跳糖在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那是眉飞色舞的，这个手都跟着动了。
6: 对，我觉得手势和身体律动起来
5: 很关键，
6: 很有帮助。
5: 唱高音的时候手举高一点， 唱低音的时候呢手下来，这样的话强迫自己认知音高和音低音准的问题。
6: 对，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气息不稳，所以这音不准。
5: 啊，是说的气息不稳呢，尤其在唱一些民歌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了。旋律又多，拐弯又多。你比如说有一首歌叫《草原之夜》。
6: 怎么唱？
5: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就拿这一句来说，很多人这个气息如果拖不住的话，你就唱不准。
6: 好，唱得好。
5: 再有就是即便你拖得住了，那个弯儿你也拐不对。
6: 虽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能够感受到它中间有很多个变调，对吧？小小的细节的处理。其实我觉得更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说音不稳的话，那么音乐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拉长音儿的。
5: 对，
6: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气息去做依托，那你声音到后面很容易就没声了，或者偏低了。
5: 对，
6: 又或者你气息过猛导致很容易偏高。
5: 还拿刚才这首歌举例子啊，如果你气息过猛的话，你可能就是美丽的夜色多，你就裂了，
6: 这节奏也不一样了啊。
5: 所以气息的稳定性弹性是很关键的。
6: 平时如果这方面比较薄弱的话，可以多注意去练一些长音啊跳音啊这种练习，从而去加强控制这种音的稳定和准确的把握气和声的力度。
5: 练声乐的学生都练过那种爬音吧。好，
6: 我也练过，
5: 对吧？
6: 我也练过，我们上声乐课
5: 哦，
6: 小的时候一年级就上过，老师会按那个钢琴键盘，对吧？
5: 对，所以可以练一练啊。
6: 嗯，
5: 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音域不够宽。
6: 哎，这种好多同学都有这种问题。
5: 是，其实可以归类于声乐技巧上的问题了啊。首先你通过发声练习开阔你的音域嘛，低音下不去，高音也上不去，这就是音域不够宽的一个原因了。这个倒挺准的。
6: 那当然了，
5: 你再高撒调试试。
6: 高不上去。
5: 首先得知道撒调是什么概念啊。
6: 对，
5: 如果音域不够宽的话呢，除了我们通过气息练习的话，还可以通过三个腔体的结合，就是口腔和胸腔这三个腔体的结合，稳固唱歌当中的技巧。口腔共鸣不错。
6: 口腔共鸣。看来这说我
5: 知道你
6: 找的不好、啊、
5: 你是想从这个头腔到口腔再过渡到胸腔。
6: 对，不是专业的人他是需要一个过渡的，
5: 但是很遗憾没有滑过去啊。
6: 对，他很难的。
5: 慢慢找吧，没关系啊。
6: 我以为你会来秀一下呢。
5: 慢慢找吧，那就秀一下。其实这个头腔共鸣呢，我们在声乐练习当中经常被称作叫面罩的感觉嘛，对吧？你像在很多民歌就讲究一个头腔共鸣了。一颗呀小白杨，
6: 一颗呀小白杨，
5: 你还是在嘴里头啊。但如果是口腔共鸣的话呢，通俗唱法你就把那个头腔甩一些，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6: 哨所旁，
5: 更多的就在嘴里了啊。你要胸腔共鸣的话就再往下一点，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6: 哦，一下子感觉到了，好像是，哎，真的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不是跟这个男高音、男低音、男中音也会有一定的联系？
5: 无论是高音、中音、低音，它都是运用了这三个腔体的。
6: 哦，
5: 当然我刚才这个示范呢，也不是绝对的标准，就仅供参考。而且在唱歌当中呢，也没有绝对的说某一首歌只用头腔、只用口腔或只用这个胸腔的，它也是需要结合的。
6: 那你看啊，如果说有人问到五音不全，它适不适合学唱歌呢？
5: 其实啊，真正五音不全的人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6: 对，前面说到才占10%嘛。
5: 也就是千分之一不到吧。除了概率非常小的天生的五音不全的人呢，他可能不能靠单纯的学习来解决。其他的音准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声乐发声进行系统的纠正的。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6: 一会儿见。

0: 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来吧，今天说到唱歌跑调，这个二二就说了，曾经呢在宿舍哼歌，这舍友突然就大笑了，我就一脸懵。他就说，你唱葫芦娃干嘛呀？你是想起你爷爷来了吗？我当时内心就慌了一匹，哎，我明明哼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呀，
3: 这跟葫芦娃能扯上关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对吧？葫芦娃是噔噔噔，你那是前奏啊，这那是前奏，咱们从第一句开始
3: 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要是光哼调的话可能还能有一点联系、但凡你唱出歌词来都不至于。再来看到 Summer， 他说了，跑调啊，我除了能够唱周杰伦的歌，其他的歌我都跑调。而且每次我自己哼歌的时候，边上朋友就会问我说，哎，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说我在唱歌啊，我没有说话，唱歌没有调，我只适合唱 rap， 哈哈哈哈。
2: 你的节奏感也得保持啊。
3: 呦呦呦呦，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
2: 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哈。沈二他说，今天叫二的怎么那么多呀？唱歌跑调呢，我最有发言权了。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挨打，唱歌比赛当中，我一个人把一个班的调都带到了天上去了。伴奏没结束，我们已经全体都安静地看着评委了。后来罪魁祸首的我被小朋友哥们们给揍了一顿，当然是闹着玩的揍啊。
3: 嗯，还有 River 他说了，说实话啊，有一个五音不全的一起去唱歌真的会快乐很多，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2: 嗯，
3: 感谢你看到了如此宝贵的瑰宝。
2: 哎，那确实啊。窗外的景色像你，他说五音不全的原因是先天性的，对啊，但是绝对五音不全的并不多，它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走调或者跑调。那跑调呢可以纠正，五音不全很难完全纠正过来，那个原因那就复杂了。
3: 哎，咱这位听友挺有意思的，他用一句歌词来解释，你是风儿他是沙。你有没有听到我这一句话很多的颤音，还有一些破音，其实是很真实的。
2: 嗯，反倒是听起来很感人
3: 啊，很感人、
2: 情绪很真挚很饱满，
3: 确实非常非常的真挚。你看看，为了节目效果我真的是奉献了。
2: 说了这么多跑调的啊，看到一个评论正向的，他说论唱歌好

0: 情的重要性吧。有一个哥们儿跟一堆朋友去唱歌，其中呢有一个向他表白过的女生，本来他是想拒绝的，但是一听女生唱歌，瞬间就答应了。
1: 啊？为啥？太感动了，也跟我那效果一样。
0: 是不是以前是邻街女孩，突然唱歌成她的白月光的感觉了？
1: 啊？你这也
0: 光环加深，
1: 有可能啊，
0: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对，还有 Long Song， 他说了，上周五的时候刚刚见识了十音不全唱泡沫，哎，我真的笑得嘴巴疼。泡沫，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哎，这首歌其实不好唱，
0: 是，
1: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曲调的感觉，包括他用情至深都很难的。
0: 他应该是唱着唱着就成说了。
1: 关键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你用丰富的感情去描述他，然后你再唱的跑调。
0: 他很认真的在说。
1: 我特别理解你笑得嘴巴疼。
0: 鸡鸭鹅腿，他说那天呢同学过生日，我们一起给他唱生日歌，他很开心，因为他说你没有五音不全，你只是三音不全，
1: 多多少少还能够听出来一点痕迹，是吧？
0: 不，这是对他更大的一个讽刺啊。
1: 啊，为什么？
0: 就他能听懂的音或能唱的音更少了，反正我是这种感受啊。
1: 哦，我还以为是就是你唱完之后能知道你跑调，但是也能听得出来大致明白你想唱哪首歌，
0: 反正总是很奇妙的感觉吧。
1: 哎呀，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真的会唱歌跑调，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到底怎么去解决？首先大家要认识到一个基础的概念，就天生五音不全的人毕竟是很少数。
0: 对对，
1: 其实我们只要找到了合适的老师去指导，或者说用对了方法，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坚持，其实是可以把歌曲唱好，唱得动听的。那在学习唱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唱歌走音跑调怎么办？来跟大家分享五大妙招。首先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音准吗？你可以用手机或者你的 pad 去下载一个钢琴的 app， 用它来练习音阶，
0: 现在很好用这个。
1: 对，你反复跟唱
0: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1: 对，然后大脑就开始建立对于基本的音高会有一个印象了。然后再通过有老师或者是冷憨憨的指点，你就可以听得出来到底哪个音会高一点，哪个音呢可以低一点，然后再学会辨别一首歌，哎，哪里走了一个音。这期间一定要多听，反复的通过听力练习，就可以让脑子当中去建立起关于音高的概念。
0: 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开始带入歌曲，就开始跟着伴奏去演唱歌曲嘛，你可以使用唱吧，也是 APP， 你录音，录完之后你再回听，找一个自己特别熟悉的歌曲，反复听，反复听，听原唱的录音，你建立一个概念，然后呢，对照简谱，不唱词儿啊，直接唱那个谱子，注意直接唱谱子。当然有专业的老师或朋友懂去指导的话呢，他校准音高的概念，相信很快就有一个不错的改善了。
1: 是的，另外高音低音的标准，就是其实唱歌走音跑调最大的问题就是音域不够。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初学者他在唱歌的时候啊，没有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这个时候就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涉及到一些技巧性的东西了，是吧，老师？
0: 对，那什么气息啊，共鸣啊。

们身边。婆婆很开心，看我这儿子多优秀，来美国读博士没花家里一分钱，现在又找到硅谷大公司的工作，这可真是我们家的福分。李志告诉我，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挤兑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刺耳。景浩是很优秀，那我呢？除了景浩的妻子潇潇的妈妈，我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景浩博士毕业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加州硅谷。硅谷有许多卫星城组成，北到三藩，南到圣何塞，东到伯克利，星罗棋布，分布着许多大公司，也点缀着一片一片的居民区。加州的马路更宽，车也更多，景浩对我的开车技术仍然不放心，不准我上高速。我们特意把公寓租在一个交通便利的社区，我送孩子去托儿所，去超市买菜，走便道就能到达。就这样适应了大半年，我们才让老人回国。搬来硅谷的第二年中秋，景浩带着我和女儿去一个公园参加几个国内名校举办的校友会活动。主办方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棉花糖，我找不到地方，牵着女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突然一个女生叫住我，你是不是陈宇飞？我对你有印象，我们都是 X 大信息工程学院的，你是电子的，我是软件的，你还记得我吗？看着眼前笑容甜美的女生，我依稀有印象，但想不起她的名字。她说自己英文名字叫朱莉，我赶紧让女儿叫阿姨，然后和她寒暄了几句。朱莉博士毕业后没再搞学术，而是去了一家知名公司做科研项目。当她听说我全职在家时，明显诧异了一下，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时候景浩过来找我们，也觉得这个女生面熟，说他们在某些国际会议上碰见过，印象中她的论文水平很高。虽然只是一句客观评价，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就让我无地自容。女儿和小朋友玩得高兴，我快速掏出手机打开网站搜了搜朱莉的资料。当看到她本科毕业就去了某藤校读博，毕业前在两家大公司实习过，履历金光闪闪后，我承认自己很嫉妒。那天景浩结识了许多优秀校友，女儿也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几乎没什么心情吃东西。回家把女儿弄睡了，我才鼓起勇气问景浩，今天那个女生是不是和你比较相配？哪个女生啊？就是那个普林毕业的，你说她论文水平很高。我急得脸都红了，她啊确实挺厉害，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景浩不知道我在吃哪门子飞醋，我觉得和他说不通，心烦意乱地去浴室洗澡了。我想我必须得工作了。景浩上半年已经抽中了 H1B， 帮我转成了 H4 配偶身份，这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申请工卡，在美国找一份正式工作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细细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做成过什么事情。虽然号称是名校毕业，可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景浩的帮助下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有他远程指导的份。曾经我很得意，有景浩宠着，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我现在是个妈妈了，我对孩子的事也做不得主，我们住哪个小区，孩子将来送什么学校，都没有我插嘴的份。前两天女儿放学回来，天真的问我什么是 housewife。他说别的小朋友妈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的妈妈好像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他这应该是 housewife 家庭主妇，那一瞬间我破防了，嘴一撇差点哭出来。我看着女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妈妈不会一辈子都是 housewife 的。女儿似懂非懂，伸出软乎乎的小手在我脸上揉来揉去，摆弄出一个笑脸，然后甜甜地说，妈妈你不要不开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一直爱你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更委屈了。

胡思乱想地洗漱完毕，等我回到卧室，发现景浩已经睡着了。我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摇醒，你说我要不要去找个工作？他翻了个身，你想找工作就去找啊，你白天不是都在家吗？把我叫醒干什么？我沮丧极了，躺在床上烙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中不断回忆着女儿说出 housewife 这个词时的语气和神态，她到底有没有嫌弃我？她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别的妈妈？我又摇了摇景浩的胳膊，你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如果不做专业性质的工作，我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去诊所当牙医助理，这你能接受吗？可惜回应我的只有景浩均匀的鼾声。

0: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助您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0: 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做了7年家庭主妇的封小玲不甘于现在的角色定位，她想重新回归社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封小玲的故事。

自从那天校友会后，我就被朱莉拉到了一个校友群，偶尔也能看到大家讨论就业和内推的信息。我发现在硅谷这个遍地科技公司的地方，转行计算机是一条最清晰也最可复制的道路。我不太确定景浩是否同意我转行，所以打算先试试。于是我瞒着景浩在网上报名了一个中国人办的计算机培训班，老师从最基础的语法讲起，然后慢慢过渡到数据结构和算法，最后再教大家刷题。美国科技公司的面试是有题库的，要想通过面试，你就得用上题海战术，没日没夜的刷题和巩固。人家都说一孕傻三年，重新开始学习，我明显感觉记忆力下降的厉害。比如在 Java 语法中， array 的长度用 length， array list 的长度却要用 size，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反复出错。每次写作业我都觉得很吃力，别人用五个小时，我就要用十个小时来完成。有一次我作业写不出来，烦躁地在家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把头发都薅下了一大团。就这么琢磨了一两个小时，我才终于理清思路，一屁股坐到电脑前开始敲代码。等我写完作业抬起头，这才恍然发现天都快黑了。坏了，忘了去接孩子了。我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有老师和景浩的好几个未接来电。我急忙穿衣服出门，还没走到车库，就听见景浩和闺女的声音。景浩看见我脸色都变了，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孩子去屋里玩了，他才把我拉进厨房。你今天怎么回事？你知道闺女站在门口等你多可怜吗？老师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会都没开完就赶过来了。陈宇飞，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妈妈，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学习忘了时间了。我一个劲地认错。我知道你在自学计算机，这些天你在电脑上写代码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上一上培训班就能找到工作了？这一行很苦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当初问你要不要重新读书，你说不愿意，怎么现在快30岁了突然转性了？你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吗？刚开始听他数落我，我还觉得他说的对，可越到后面我就越

生气。所以我30岁了就应该认命，不能重新开始学习吗？我又不是你的员工，除了给你当好老婆，给潇潇当好妈妈，我就不能拥有其他身份吗？我们俩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女儿被惊动了，她在外面敲厨房的门，带着哭腔喊，爸爸，你别生妈妈的气了，她一定不是故意忘了接我的。我鼻子一酸，赶紧出去搂住她，别怕，我和爸爸不吵了。和景浩争吵过后，他就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了，每天除了孩子的事，我们俩几乎零交流。我已经自学了半年计算机，也试着投过几个小公司，但简历都石沉大海，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做错了。从前我遇到困难可以跟景浩嘤嘤嘤，可现在还没等我开口，景浩就一甩脸子，你不是有能耐吗？自己想办法呗。每当这时，女儿总会冲出来保护我，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妈妈学习很辛苦的。我看了女儿在学校的作业，老师问他们妈妈都喜欢在家做什么，她很认真地写道，如果妈妈有时间，她会写她的新作业。我的努力孩子看在眼里，我相信景浩也看到了，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无动于衷，而且我发现他回来得越来越晚，好像是为了避免和我交流，故意加班很晚一样。但有一次，我写作业到凌晨12点半，他蹑手蹑脚地进门，居然给我倒了一杯水，轻声说，早点睡吧。我还以为我们的关系缓和了，可在那之后，他依然很晚回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断断续续失眠了好几个星期，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公园，自己开着车就出发了。平时去超市和接送孩子，路线都是熟悉的，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单独开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睡眠不足，我脑袋昏昏沉沉的，稍微一走神，就发现自己错过了路口。等我再看到新的路口右转，稀里糊涂走了30秒，我才发现四周的车开得很快。我再往右一瞥，好家伙，限速65英里每小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这是开上高速了。景浩不在旁边，我只能死死抓住方向盘，不停地告诉自己，陈宇飞，你要冷静冷静，开高速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等我顺利地按照导航开下高速，找到公园，把车停下，这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前景浩不让我上高速，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始终没有尝试过。其实我当司机这么多年，早就具备了在高速上行驶的技能，我想转行一定也是这样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成功。在公园里走了一个小时，我心情舒畅，破天荒地在朋友圈发了定位和刚拍的照片，然后唱着小曲再次开上高速回家了。那天下午，景浩意外地没有加班，主动提出要去接孩子，然后带我们出去大吃了一顿。女儿非常开心，一个晚上都叽叽喳喳缠着爸爸说话。回到家，我猜景浩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早早催孩子睡下了。晚上10点，我们夫妻二人各自捧着一杯热水，端坐在饭桌两边。景浩一直紧锁眉头，沉默不语。就在我快失去耐心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我们公司裁员了。”“什么？你没事吧？”我吓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没事儿，但我的领导，组里两个高级别的工程师都被裁了。”原来昨天晚上，这些被裁的员工就被告知明天不用上班了，直接去一个酒店报到。收到邮件后，他们也立刻失去了登录公司系统的权限。今天早上，大家在酒店一个一个被 HR 和上级约谈，讨论裁员后的赔偿。其实前段时间景浩就隐约听到风声了，所以他才天天加班。

也因为他工作时间不长，工资还没涨到被裁员的标准，所以幸运地被留了下来。经历这次裁员，我才发现我的工作一点都不保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被裁的是我，那我就必须要在60天内找到另一份工作，否则我的移民身份就会被撤销，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得离开美国。我承认我之前是有点自私，我怕你忙起来顾不上我和孩子，但是现在想想，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整体，你有一份稳定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另一重保障啊。他还说中午的时候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了，那个公园挺远的，真没想到你能一个人开车过去，这些天你每天学习到深夜，我也心疼，仿佛看到自己读博时熬夜写论文的样子。我一直想找你聊，但裁员的事情还没定。景浩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好像从女儿出生以后，我们俩就再也没有这样促膝长谈过。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

0: 道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6: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6: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7: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8: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7: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 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0: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1: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0: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1: 快了一个，
10: 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2: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3: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4: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
10: 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4: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10: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5: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6: 期货跨境交割
5: 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

0: 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交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
1: 实在是令人呢叹为观止。这儿还有前朝的宰相褚遂良手写的一绝佛龛之碑呀、啊，原来已经被推倒了。玄宗继位之后又重新的立起来，他们还看了这个白马寺。这座庙在这个洛阳城东啊，北面的20里地。当初啊，李密瓦岗军跟这李世民的唐军围攻这个洛阳的时候，两次以这儿作为这个围城军的这个帅营，因而也曾经被这个战火焚烧了一部分，如今早已修容如新了。三个人在洛阳逛够了，他们联袂东下，首先经过了杜甫的故里巩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巩县南腰湾，稍事逗留之后又转向了汴州，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鼓吹台。据传说这是晋国乐师啊施师旷奏乐的地方，他们有时到了汴州的酒楼进行狂饮，有时就到鼓吹台上高歌。鼓吹台啊旁边有一座禹王庙，据说这个大禹啊治水的时候曾经啊在这住过，后人呢就建了一座庙来纪念。李白等三个人常去这个庙里头进行凭吊，怀念这个大禹治水的功绩。但是他们却不曾想到，在他们成为历史人物之后，后人又在这儿建了一座三贤祠，里面供奉着就是李白、杜甫、高适的塑像。今天您来凭吊古人，待到他日后人又来凭吊你，这好像也是一种很有诗意的历史规律。改明我也去，回头啊500年1000年之后可能啊也塑一座雕像，是王传林的。后来这个高适跟他们分了手了，他要到楚地，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去看望朋友。李白跟杜甫啊就一同到了齐州，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李白在这儿领受了紫极宫。什么叫紫极宫啊？就是侍奉老君的轩辕皇帝庙。高天师的道路，这个路啊就是道教的一种秘文，算是做了一个不出家的道教信徒。这个杜甫啊没跟他在一起，拜访了前北海，就是现在的山东啊潍坊前北海太守啊李荣。李荣这阵已经年近70了，告老致仕。他们是在这个洛阳相识的。李荣啊善书法，文章也写得非常好，跟这杜甫啊是忘年之交。这一次齐州重逢，一老一少结伴游猎，逛遍了历下的72泉呢。至于大明湖中的这个历下泉，更是他俩常去饮酒作诗观赏荷花的地方。杜甫啊曾经写下一首陪离北海宴历下亭，这么一首诗记录了他们俩的友谊。夏天过去了，杜甫啊辞别了李荣，南下兖州跟这个李白会合。李白啊是在这之前回到兖州的，他这阵儿已经啊住家就在这个兖州西南不远的任城，就是现在的济宁。两个人在这个秋天里重逢，又度过了一段携手同游的岁月，友情自然是更加的增进了。不久啊，李白打算重游这个江东，而杜甫呢也准备西去长安，想在京师里谋个一官半职的，不能老待着，老待着不行，你得吃饭呢。因为啊，他已经过了30岁了，到这事儿啊是一事无成了。咱说啊，简言，这个杜甫到了这个长安之后，是准备啊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那阵李林甫啊做了这个宰相，他百般的给这个正规的长科考试设置障碍，一次一次的取消，杜甫一直啊得不到应试的机会。直到这个天宝六年，也就是公元747年，做了35年皇帝的唐玄宗突然想起来要举行一次特考，下诏征集天下凡是对这个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以来京都考试。他举办这次考试的目的也是想为自己的帮闲的队伍输送啊一点新鲜的血液。杜甫啊高兴地应考了。与此同时啊，来到这个京都参加考试还有这个诗人袁杰。然而李林甫却不喜欢

新进的这些个人物，他害怕一些个有才能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朝廷，因此嘱咐这主考官出一些个莫名其妙的这些个试题，说个白话就是偏题，让谁都回答不上来。而在这个阅卷的时候又吹毛求疵，结果应考的几百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得中。对这种反常的这个现象，李灵甫啊还要给皇上上表祝贺，说什么呢？也无遗贤。什么意思？天下有才识的人士啊都已经聚集到这个朝廷了，也就是说呀，外面没有啊有才能的人了。您看看，这不是考试吗？一个人都没中啊。年过花甲的皇帝竟然呢信以为真，结果这次考试就成了对这个杜甫啊第一个打击，他多年的这个幻想破灭了。对杜甫的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就是他的父亲杜贤的病故。这个杜贤呢在这个长安以西的奉天，就是现在的陕西的前线做县令，杜家的经济担子呢由这个县官挑着。如今他死了，本来啊就比较贫困的杜家的生活只能啊是更加的贫困了，而今后这一切都得由这个杜甫来承担。但是这个杜甫他是一介的书生，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他怎能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呢？说你作诗做得好那管什么用啊。说来可怜呢，杜甫啊竟然啊过着这种啊半乞讨的生活。说那阵王公贵族啊他们靠着父祖的这个余荫承袭了爵位官俸，拿着现成的这些个俸禄，虽然说这些个人在这个政治军事上无所作为，但是偏要附庸风雅，交往一些个有名气的文人啊、画师啊、乐师啊，给这些个名人一点点这个小恩小惠啊，来点缀和丰富他们那个闲散无聊的岁月。他们对这些个人啊表面上是当作朋友，当作表面上的朋友看待，名为啊这个宾客。说那阵杜甫已经啊有了这个实名了，所以说他常常的出入于啊贵族们的这些个府邸，做了好几家的宾客，但是他内心是很痛苦的。他曾经啊在一首诗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朝叩夫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遣悲心。什么意思？头一句啊朝叩夫儿门，早晨呢早早的起来敲打啊富家的这个门环。第二句呢暮随肥马尘，晚上啊随着这个马儿啊扬起的尘土归来，残杯与冷炙，分得人家一杯啊，哎，残肴啊冷酒，到处遣悲心。生活当中啊到处都是心酸跟这个悲哀呀。说吃着这种啊绝来之食，这个杜甫心中不安，于是他抽出时间上山呢采了一点草药炮制出来送给那些个主人，算是啊把赏赐变成了药价了。他曾经自己说这叫什么卖药都市，即时啊有朋，所以说他过着是半乞讨的这个生活。这个时光啊一天天的流逝，国事确实越来越糟啊。说这阵杨国忠的地位更加显赫了，杨家姊妹们也一个个的成了新兴的贵族了，他们有权有势，不但卖官鬻爵，而且干预这个朝政了。因为老皇帝事实上是听命于杨贵妃跟他的姐姐们，开元之治取得的成就早已经啊消费耗尽了，现在李家朝廷走的是下坡路。杜甫在长安的穷困生活竟然一过就是十年，他身体消瘦，染上了这个肺病跟疟疾。然而这种不幸的境遇却使他有机会呢接触到了社会的底层，使他深刻的了解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名句。那时啊统治者穷兵极武啊，一对对被征来的壮丁通过长安城西的咸阳桥开赴西线的战场。杜甫啊站在这个桥边亲眼目睹了
那种亲人送别哭声震天的情景，诗人的心在颤抖。如果说在此之前杜甫的诗作里头也不乏这个佳作，但他那些个震撼人心的作品却是从啊兵车行李开始的。您听吧，车淋淋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这是一种多么悲惨的场面，壮丁们走了，家中只剩下妇女，农活的忙不过来，结果是千村万落生旌旗啊，何生龙母无东西。而这个官家却并不是因为这家有壮丁出征而减免这个租税，已然是县官即所租啊。那么请问租税从何而出？人们叹息着说，信之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确实说那些个出征的壮丁又有几个人能回来，君不见青海头，五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啾啾。听众朋友们，只是到了这个天宝十一年的时候，杜甫的老朋友高适啊到了这个长安，才使这个杜甫的生活当中增添了一点乐趣。高适在这个古吹台跟这个李白杜甫分手之后，他又啊游了一阵，有这么一段时间啊他旅游，后来就担任了封丘，就是现在河南省封丘的这个县尉。县尉啊是这个县令的属官，官阶从九品下，是官吏当中啊最低的一阶，但是却要常拜长官，下压庶民。他在这个封丘座里面说，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离宿令人悲。他终于辞职不干了，得了吧，我别挨骂了。后来到了这个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这个麾下，任这个左骁兵曹参军，执掌书记的职位。这个书记可不是党代表啊。说这个期间他到过这个边塞，写了不少的边塞诗，很有价值。跟另外一个擅长写这个边塞诗的陈参呢齐名，所以说后人啊称为高陈。天宝十一年，哥舒翰入朝，高适啊随他就到了这个京都，恰巧啊陈参呢也在这，他是在这个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里做一名书记，上一年就随着高仙芝到长安来了。高岑呢相约去拜见这个杜甫，就有新朋的到来啊使这个杜甫啊喜不自胜了。他还认识了一个叫郑虔的诗人，当时任这个广文馆的学士，又约请了这个楚光熙啊和这个薛居，于是大家伙一起啊去这个慈恩寺的大雁塔游览。他们鉴赏了褚遂良啊书写的太宗啊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这个高宗啊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两通诗碑，又登上这个塔顶游览了周围的景色。诗人聚会自然少不了写诗，后来除了这个薛据这个诗啊失传了之后啊，其余的几个人当时啊写的这个诗啊都被啊流传了下来，说这些个诗啊大都是写景的。您比方说陈参写的这个诗，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武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便是他们在这个秋日登高时望到的这个景色。然而如今的杜甫与众不同了，他看到的不只是这个景色，而是从中啊又深入了一层，他看到了人。这儿有两种人，一种是高高在上吸食着民脂民膏的统治者，另一种是压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啊。他在塔上遥遥望着太宗皇帝的昭陵啊，缅怀着前人们口碑载道的
贞观之治，再看看如今呢，现如今的皇帝跟贵妃

他用这个讽喻的这个手法把这些个也写进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把他所想的写到了诗里。回首教呼顺，苍梧云正愁，西在瑶池隐，日宴昆仑秋。头一句回首叫护顺，

第二年的春天，他在曲江看到杨家兄妹游春的那种奢侈淫逸，便直截了当的在《丽人行》当中表述出来，说那阵啊，李林每家也组成一个大队，而且各家都分别穿着一色的这个衣服，五家就是五色，走起来色彩斑斓，前后交错，好像朵朵鲜花组成的长队，一路行来，音乐细细的吹打，女士们的脂粉散发着浓香啊，似乎这里头已经不是人间的世界了。队伍过后，小孩们常常会拾到一些个遗落的簪环钗戒，都是金的呀，有些个呀还是夫人们显大方故意扔下去的。杜甫在这个《丽人行》当中只是直接的铺述了杨家兄妹在这个曲间幽宴的场面，从他们身上的穿装打扮，再到他们吃的珍馐美味，都给予了如实的描写，既不显露啊油腔滑调，也没有做漫画式的刻画。然而这一种一本正经的描写，却让咱们充分地感受到了统治者是多么的丑恶。有后人评论《丽人行》曾经说过，无一刺激语，描述处语与刺激，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当然您得啊读那个诗，您读完那个诗再听我这评书啊，哎就行了。如果我是这么说呀，嘿，有点啊理解不透，也不能说呀我这是阴天晒被子白搭，但是啊也是差不多。就在这种啊悲愤与忧愁当中的杜甫，怀念着他跟这个李白啊同游的那段日子，他们分手之后啊，杜甫回了长安不久，就写过一首《春日忆李白》，向往着何时一尊。何时一尊，这尊是什么？这尊呢就是一种酒器。何时一尊酒，从与细论文。论文呢，论文可不是答辩的，这是啊俩人的交情。他怀念那种日子，李白这是饮中八仙之一啊，说这些个人聚会时，那阵啊杜甫还在洛阳，其中有的人啊他认识，有的没见过面，但是他从李白啊口中了解了他们，于是就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这个杜甫啊，咱们上文书就给您说了，说这个杜甫啊写过一首啊著名的诗篇，这个诗叫什么？饮中八仙歌，生动有趣的对这个八仙呢个的个的加以这个描述。他写贺知章是什么？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贺知章啊，哎，喝醉了酒啊，骑在马上竟然像啊乘船啊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啊从这个马上啊掉下来，落到了井里头，还在这个水底下呼呼的睡大觉呢。说这个张旭是什么？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把这个张旭称之为啊草圣，这可不是长的那个花草的那个圣人，说是啊他呢是草书的圣手，充分表露了张旭啊癫狂不羁的神态。而对这个李白的描写，则是人们久久传颂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挥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对杜甫啊其实也是很想念，曾经写过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还描写了一首跟这个杜甫啊开玩笑的诗，题目叫什么呢？戏赠杜甫，范柯山头捧杜甫，头戴栗子日捉舞，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个诗里面说啊，他在这个范柯山看到杜甫带着竹笠站在这个阳光下，他就问了，分别以来你怎么这么瘦？这个杜甫就回答了，就为啊从前作诗太辛苦了。范柯山呢是这个长安附近的一座山，这个李白跟杜甫啊不曾在这个长安相会过，因此啊这首诗啊写的啊并不是事实。
如果不是开玩笑啊。

0: 那就只能说是梦中相会了。李白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游历当中度过的，他到过这个扬州、苏州、淮安、会稽、金陵等等的地方，又曾啊北上边塞，亲眼见到了安禄山的这个跋扈。然而啊，唐玄宗啊对安禄山倒是越加的这个宠信了，他预见到了这个国家的危解，但是李白无能为力，只好在战国时啊燕昭王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旧址仰天痛哭。天宝十年，他又到了扬州。有一天呢，他来到了运河边上，一看两岸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和尚。不一会儿，一条大船呢沿着运河从南边长江方向开来，大船不岸，两个和尚搀着一名啊双目失明的老和尚从这个船舱里头走出来，顺着跳板登岸。人们啊到了这阵爆发出啊念佛号的声音，欢迎的人群啊敲起了锣鼓。老和尚双手合十向人们频频搭理。这阵李白啊就问身旁的一个人说，这老法师是谁呀？那个人似乎很惊奇，哎呀呀，你连他都不认识？他就是啊我们扬州的鉴真长老啊。李白又问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呀？那个人啊就回答了，哎呦，来呀，来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在这个崖州，崖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岛的北部。我告诉你，他这是第五次啊去这个日本，哎呦，可是又没去成。确实啊，这就是鉴真长老第五次东渡失败。鉴真呢，他俗姓啊叫淳于，他是扬州人，生于武则天的垂拱四年，也就是公元688年，14岁的人，在这个扬州大云寺出家，是这个智满禅师的弟子。后来呢，他随着著名的这个法师道安去过这个长安、洛阳等地，从这个佛教的名师学习这个佛教的这个经典。后来啊回到扬州，他回到扬州啊在哪儿啊，在这个大明寺，在这个龙兴寺啊做这个主持。隋唐时期，中国跟这个东邻啊日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跟这个文化交往是十分的频繁，日本经常派出啊遣唐使团到这中国来，在这个使团当中啊还有一些个留学生，包括这个佛教的僧人。由于佛教是从这个印度传入中国，再由这个中国传入日本，所以说隋唐年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当中啊，这个佛教就是一座桥梁。日本国的统治者很是重视这个佛教，他们派遣了日本兴福寺的荣誉还有大安寺的普照两名年轻的僧人到这个中国来学习这个佛学，与此同时也想从中国聘请高僧到这个日本去传教。荣瑞跟这个普照啊随着这个第九次啊遣唐使啊到。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离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亲爱的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这夏天啊，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一道菜啊，一个蔬菜，这就是苦瓜啊。近年来呢，这个苦瓜也是凭借它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风味啊，市场需求也是不断的进行攀升。通过品质选育，苦瓜呢已经突破了季节的限制了，实现春夏秋三季种植，逐渐成为主栽瓜类的品种，那也为助力啊广大的种植户啊实现这个苦瓜的优质高产。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啊来学习一下这个苦瓜种植技术和管理技术。首先呢，当然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啊，第一步就是品种的选择。那优

的品种呢，也是苦瓜优质高产的一个基础。种植苦瓜时呢，应该优先选择耐肥、耐热、耐储运，而且瓜形大、瓜肉厚、产量高、品质佳的这些品种。目前呢，市场上哈、表现优异的品种呢，有早丰三号、翠绿一号、绿宝石、大顶苦瓜、江门苦瓜，还夏丰二号等等。那这些品种呢，不仅啊适应性广，而且抗逆性强，而且呢，在不同的季节种植呢，都能够保持良好的表现啊，也深受这个种植户的青睐。那苦瓜呢，是这种长蔓生的这种蔬菜啊，通常采用搭高架爬蔓栽培法。那前期中耕松土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为苦瓜的这种根系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那定植之后呢，浇过缓苗水，等待这个表土干而不粘时啊，进行第二次的中耕。那中耕的时候呢，也要避免松动幼苗的基部，距这个苗远的地方可以适当的生根啊，以增加土壤的通透性，促进根系向深处生长。那第二次中耕呢，在第一次之后啊，10到15天进行，此时呢是不宜生根的，需要注意保护新根，以免损伤根系，影响苦瓜的生长。那在进入生长的中后期，苦瓜藤蔓呢逐渐生长旺盛哈、此时不宜再进行中耕，但是一定要及时的清除田间杂草。杂草呢不仅会与苦瓜争夺养分、水分还有光照，还可能成为这个病虫害的藏身之处。那清除杂草呢，是可以改善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减轻病虫危害，为苦瓜的生长营造健康的环境。那合理的种植密度呢，也可以确保苦瓜高产的这个关键因素哈。苦瓜种植呢，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包括啊单行双株啊植，还有可以在单行单株植和双行单株植。那单行双株植时呢，这个株距呢应该控制在60到70厘米，单行单株植呢，株距呢应该以28到30厘米为宜啊，双行单株植呢，株距呢是在40到50厘米，行距是在40到50厘米。那不同的种植方式啊，适用于不同地形和种植习惯，种植户呢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进行选择。移植之后呢，要及时的浇薄定根水，然后呢去帮助苦瓜苗快速的去适应新的环境，促进成活。苦瓜它一生消耗水肥量是非常大的，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长，雌花多啊，可以连续不断的开花结果，陆续的采收，充足的水肥供应呢是苦瓜高产的一个保障。种植苦瓜时呢啊，除了施足底肥以外啊，进入这个结果期后呢，也要及时的进行追肥。如果遇到干旱的这种天气，就应该2到3天浇一次水啊，保持这个土壤的湿润。那浇水时呢，可以每隔一次随水浇施化肥啊。母是用尿素15公斤，或者是硫酸铵20公斤，或者是复合肥40公斤，也可以用硝酸铵15公斤兑水浇施。那在苦瓜的生果期呢啊，需要追施3到4次磷钾肥，每次呢用普钙15公斤，硫酸钾20到25公斤。那此外呢，在结果初期可以用磷酸二氢钾进行叶面喷施，100克兑水50公斤喷雾啊，以补充养分，促进果实的发育。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夏秋苦瓜呢不宜使用吸粪水啊，在高温炎热条件下呢，吸粪水容易滋生这个细菌，引发病虫害。那在结果的中后期呢，如果啊这个肥水不足，苦瓜植株呢会衰弱，花果减少，果实变小，苦味增浓，品质下降。因此呢，种植户也要密切的去关注苦瓜的生长状况，合理的安排水肥供应啊，避免这个肥水不足影响产量以及品质。那当苦瓜生长抽出丝的时候啊，要及时的插入人字立棚架，引导这个蔓条哈、上架啊，避免这个蔓叶互相的缠绕，架顶部交叉一定要扎紧，确保苦瓜藤蔓有序生长，苦瓜分枝力强。前期呢，引蔓要勤，最好在晴天下午进行，以防呢折蔓。主蔓的果实采收之后呢，苦瓜生长重点会转移到侧枝节瓜。引蔓上架之后呢，要将主蔓茎部的40到50厘米以下的侧枝摘除，同时呢，将生长过密的老叶以及上部细弱侧蔓也要一并的摘除。通过整枝拉蔓，可以使这个田间通风透光，减少病害的一个发生，提高作果率，也为苦瓜高产优质奠定基础。那在苦瓜收

的时间哈，也一定要是把控得当的。它这样呢，既能够保证品质，又可以增加后期的结果。苦瓜呢啊，以及时的收获嫩瓜。那当果实长到一定长度的时候，这个果间瘤状突然膨大啊，这个瘤沟变浅。瓜顶嘴大圆啊，果实有光泽，果色也是清脆的时候，就表明苦瓜已经达到了适宜采收的一个成熟度，就应该及时的采收上市。适时呢，收获不仅能够让消费者品尝到品质最佳的苦瓜，还能促进植株后续的生长，增加后期结果的数量，提高整体的产量。啊，总之呢，这个苦瓜种植啊，要想实现优质高产，品种的选择、中耕除草、合理密植、水肥管理、整枝拉蔓和适时的收获等等环节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种植户呢也需要根据呢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种植习惯啊，灵活的运用啊刚刚讲的这些技术要点啊，进行这个精细的管理，这样呢才能啊丰收这个苦瓜。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力量。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微生物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还可以促进作物生长，还能提高化肥利用率等一些优势。那你知道微生物肥料中都有哪些功能菌？那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吗？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就一起来说说啊，常说的14种微生物菌种功能和作用。首先呢，是枯草芽孢杆菌，那它是增加作物的抗逆性。枯草芽孢杆菌菌体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枯草菌素，还有短杆菌肽等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对致病菌或内源性感染的条件致病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那枯草芽孢杆菌迅速消耗环境中的游离氧，造成肠道低氧，促进有益厌氧菌生长，并产生乳酸等有机酸类，那也会降低肠道的 pH 值，间接的抑制其他病菌的生长，还有它会刺激动物免疫器官的生长发育，激活淋巴细胞，提高免疫球蛋白和抗体水平，增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提高群体免疫力。那枯草芽孢杆菌菌体啊，自身合成阿尔法淀粉酶，还有蛋白酶、脂肪酶、纤维素酶等酶类，在消化道中与动物体内的消化酶一同发挥作用，能够合成维生素 B1、B2、B6、烟酸等多种 B 族维生素，提高动物体内干扰素和巨噬这个细胞的活性。那枯草芽孢杆菌啊，不仅在饲料中应该比较广泛，那在污水处理以及生物肥发酵或发酵床制作中应用也是相当广泛的，也是一种多功能的微生物。第二种呢，就是巨大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呢是革兰氏阳性菌是属于这个芽孢杆菌属。那它能够形成芽孢，它的这个芽孢的抗辐射能力呢是非常高的。那工业上呢是用于生产葡萄糖异构酶，同时呢也是有机磷的分解菌，因此在农业上可用于制造磷细胞肥料。

0: 在生姜兰花上防治生姜细菌性青枯病、兰花炭疽病等啊这些病种是非常效果非常显著的。那巨大芽孢杆菌呢，可以用来生产这个解凝固钾肥。巨大的芽孢杆菌具有很好的降解土壤中的有机磷的功效，也是生产生物有机肥的常用菌种，也是制作水体处理剂的常用菌种。将它施到这个烟叶上啊，提高这个烟叶的发酵增香效果是非常的独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胶冻样芽孢杆菌。那胶冻样芽孢杆菌呢，在土壤中繁殖生长，可以起到固氮、解磷、解钾，并释放出可溶性钙、硫、镁、铁、锌、锰等中微量元素的作用，既可以增进土壤的肥力，又为作物提供可吸收利用的全面营养元素，化肥利用率呢也是明显提高了。那在土壤的代谢过程中呢，还产生赤霉菌啊，还有细胞分裂素啊等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和蛋白质氨基酸类物质啊，可同比增加作物叶绿素含量 16%-18%， 显著增强作物的光合作用，可以促进作物根系发达和生长健壮，增强作物抗寒、抗旱、抗病和抗逆能力，提高作物产量并改善产品的品质。有效菌给土壤补入大量的有益微生物，在作物根部形成有益菌群，有效抑制土壤有害和致病微生物的繁殖，显著减少多种土传病害的发生。那不断为作物分解提供适量的各种营养元素，可预防和改善作物的生理性缺素病变。第四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那第一芽孢杆菌呢，细胞形态和排列成杆状啊，单生，可调节菌群失调，达到治疗目的，可使这个机体产生抗菌活性物质，杀灭致病菌，能产生抗活性物质，并具有独特的生物夺氧作用机制，能抑制病菌的生长繁殖，具有较强的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的活性，促进营养素降解，使水产类动物对饲料的吸收利用更加的充分，能产生抗活性物质，并具有独特的生物夺氧作用抑制啊，作用的这种机制啊，同时能够抑制病菌的生长繁殖。第五个是苏云金芽孢杆菌。那苏云金芽孢杆菌呢啊，是这个革兰氏阳性土壤菌，是属于芽孢杆菌属。那它的这个菌体为短干状，生鞭毛，单生或形成短链。它在芽孢形成过程中呢，产生蛋白酶，那这些蛋白呢是有很高的这种杀虫的这种活性。那在过去的几十年呢，已经确定了数十种苏云金芽孢杆菌菌系及130多种它们的编码的杀虫晶体蛋白。那近几年呢，克隆 BTE 基因已经转入了植物，并且呢在植物体内高效表达，但是呢 BT 的杀虫蛋白对某些农业上重要害虫的作用的效果不是很好。那比如说这个鳞翅目的小地老虎等等。那第六种是侧孢芽孢杆菌。它可以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增强根系吸收能力，从而去提高作物的产量，抑制植物体内外与病原菌繁殖，减轻病虫害，降低农药的残留，改善改良这个疏松土壤，解决土壤板结这种现象，从而呢活化土壤，提高肥料的一个利用率，增强植物新陈代谢，促进光合作用和强化叶片保护膜，抵抗病原菌，同时呢也可以增强光合作用，提高化肥利用率，降低硝酸盐的一个含量。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再继续我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吧。
1: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2: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

0: 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1: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0: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那第七种呢，是胶质芽孢杆菌。那它可以分解出常食云母等等矿物质中的钾硅，同时呢也能分解出磷灰石中的磷啊，具有溶磷释钾和固氮功能，同时呢能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呢产生有机酸、氨基酸、多糖激素等有利于植物吸收和利用的物质。那啊，它呢也是在土壤中繁殖之后能分泌植物生长刺激素及多种酶啊，以增强作物对一些病害的抵抗力，也抑制其他病原菌的一个生长。菌体内的钾呢在菌体死亡之后游离出来，又可被植物吸收利用。那作为微生物肥料中的一种重要的功能菌，可以提高土壤速效钾磷含量，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等多种功能。那第八种呢是精阳链霉菌。那精阳链霉菌呢是从土壤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放线菌，这个菌啊在生长繁殖过程中能够分泌抗菌物质，抑制植物病原菌的生长，起到了防菌保苗的一个作用啊，能产生刺激作物生长的激素，同时呢还有转换土壤中氮磷元素的一个作用，能够提高作物对肥料的利用率。第九个呢是菌根真菌。那菌根真菌呢大部分是属于淡紫菌亚门，小部分呢属于紫囊菌亚门啊，具有合成生物活性物质的能力。那不仅呢能够促进植物良好的生长，还可以提高植物的抗病能力，作用呢主要是扩大根系的吸收面，增加对原根毛吸收范围外的元素啊，特别是磷的一个吸收能力。菌根呢真菌菌丝体即向根周围土壤扩展啊，又与这个寄主植物组织相通，一方面呢从寄主植物中吸收糖类等有机物质作为自己的营养，另一方面呢又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水分供给给植物。还有呢是棕色固氮菌啊，它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啊，增产。第十一种呢是光合菌群，它是肥沃土壤和促进动植物生长的主力部队。光合菌群呢能够促进土壤物质转化，改善土壤结构，改善土壤的一个肥力，促进作物的生长。光合菌群呢能够增强作物抗病防病的一个能力。好，第十二种呢是凝结芽孢杆菌啊，它可以降低环境中的氨气还有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啊，提高果实中氨基酸的一个含量，它能够有效地抑制有害菌的一个生长，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促进肠道的一个发育，增强肠道功能，还可以提高饲料品质，促进饲料的一个消化吸收，降低料重比，可以有效地改善由于应激过敏反应引起的菌群失调性腹泻啊，没有任何的啊毒副作用啊，使用安全，可以降低环境中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啊气体，也可以改善养殖环境，有效的可以预防梭菌性肠炎，减少水变、饲料变的一个发生，还可以有效的缓解因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和高锌引起的便秘啊，有效的缓解繁殖母畜高温季节的一个便秘啊，提高饲料消化率，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降低粪便的臭味，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提高生长速度，改善生产的一个性能。那第三十三种呢是米曲霉啊，米曲霉呢能够强烈的分解蛋白质还有纤维素、半纤维素啊、木质素等等，并将嗜热、耐热细菌、真菌啊、酵母菌、菌株等相关分解酶复合而成。那也有效的有这个有效活菌的含量会比较的高啊，降解能力强，同时呢能够达到升温、除臭、消除病虫害、杂草、种子和提高养分的一个效果。那在适宜的

条件下呢，能够迅速将这个堆料中的氮、还有碳、磷、钾、硫等分解矿化，形成简单的有机物，从而进一步的去分解为作物可吸收的营养成分，提高呢土壤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的结构。那最后呢，一种是氮子泥青霉。那氮子泥青霉呢，这个霉菌剂哈，是新型的纯微生物活孢子制剂啊，有这个高效、长效、安全、无污染、无残留等特点，可以明显的刺激这个作物的生长。那试验也证明，在植物根系周围施用氮子泥青霉菌剂，不仅能够明显的抑制线虫的浸染，而且能够促进植物根系及植株营养器官的一个生长。比如说播种前拌种、移栽时占根、定植时穴施，那对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可以实现苗全、苗绿、苗壮，一般呢可以使作物增长15%以上。那刚刚呢给大家说了哈，常说常用的14种微生物菌种的功能和作用。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爱上微笑。那上微都会鼓动大家啊，打开收音机，我们收获一些快乐，有了快乐之后呢，就会伴随着一些温暖，伴随一些好运，希望大家听节目的时候都能有一点点的 happy， 就会有幸福跟着你哦。我都愿在节目当中呢奉劝大家几句，说几句金口良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着就要看得开，我们要学会大度。记住啊，不能跟小人过不去，因为小人呢他根本就过不去。我们也不能跟环境过不去，因为你要是跟环境过不去的话，你自己就过不去。我们还不能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不能跟